0: 记者沈欣报道。4月29号，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出席。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扛牢政治责任，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聚焦重点抓整改，系统推进全国、市级和区级层面整治项目，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刀刃向内，一体推进案件查办、专项整治和问题整改，补齐短板弱项，巩固整治成效。要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完善统筹领导、闭环落实、监督监管长效机制，确保集中整治抓实抓细抓到位。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全国全市编办主任会议以及中央天津市事业单位改革相关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中央和市委部署要求，坚持党管机构编制原则，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紧密结合津南发展实践，持续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做好事业单位改革前期准备。要坚持瘦身与健身相结合，统筹盘活全区机构编制资源，着力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等重点任务，逐步满足民生领域机构编制需求。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导向，以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为抓手，从严规范职责准入，落实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4月29号，津南区第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振明、赵国庆、魏贵友、齐杰、薛春晓出席，区政府副区长陈延慧、区法院院长安文杰、区检察院检察长安志、区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听取审议了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叶浩兵所做的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专项报告，听取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天津市促进天开高教科创园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还进行了相关人事任免和其他事项。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4月28号，津南区召开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津南青年五四奖章、津南区两红两优表彰大会，团市委二级巡视员叶亮出席，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并讲话。会上宣读了五四表彰决定，表彰了天津青年五四奖章、天津市两红两优获奖代表、津南青年五四奖章暨津南区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获奖代表。随后，来自不同领域的获奖代表以质朴的语言、鲜活的经历分享了各自的青春奋斗故事。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青春逐梦，精彩难忘，挺应担当，共向未来》宣传片，并聆听了以《青春逐梦十五五，津南青年勇担当》为题的宣讲。宣讲号召广大青年扎根岗位，奋勇争先，在十五五建设的火热实践中挺应担当，建功立业。区领导齐杰、郑建立、李艳清，区有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各直属团组织书记、获奖代表等200余人参加。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林霄、秦景玉、杨洋报道。近日，作为市区两级民心工程

0: 项目，双桥河镇孙庄子村乡村振兴建设环绿坪穿行路提升改造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通车。
1: 在施工现场，崭新的柏油道路已完成标线施化，太阳能路灯整齐排列，工人们正忙着对波形护栏进行安装。孙庄子村是重点打造的乡村旅游重点片区，民宿、田园观光等业态逐步成型，成为近郊休闲旅游新热点。但过去，前往海河教育园区、国家会展中心、双桥河地铁站等区域的车辆，只能从孙庄子村村内道路穿行，不仅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同时也影响游客游览体验，更是制约了乡村旅游的提质升级。为此，市区两级把环绿坪穿行路提升改造工程列为民心工程重点推进。这条绕村道路全长约 2.1 公里，起于柴庄子村老海河故道桥西，沿孙庄子北侧修建，为双向两车道。道路通车后，将有效分流穿村车辆，同时把双桥河镇孙庄子村等五个保留村与海河教育园区、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以及天津市区紧密串联。双桥河镇城建办负责人苏放说，
2: 我们基本现在可以说叫具备了竣工通车的条件，我们预计呢也是今年2026年的5月份实现一个通车。我们也是寄希望于通过修建一条道路，串联一路美景，带动一方产业，使游客呢更加对这个体验古水村庄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0: 记者秦景玉、通讯员李天聪报道。近期八里台镇八里坊社区的居民们迎来了一件大喜事，困扰大家多年的老旧电梯迎来全面更新改造，如今崭新的电梯陆续通过验收投入使用，居民们的出行变得既安全又舒心。在八里坊北区十号楼电梯验收现场，专业人员正对新电梯进行全面检测，从电梯门开关、运行平稳度到各项技术参数，每一个环节都细致核查。平稳便捷的新电梯解决了居民的出行难题。社区居民王永泉说，
3: 以前老电梯啊总出故障，容易老容易坏，影响我们出行。打新换了这个新电梯，又安全又稳又平稳，这是政府为我们老百姓办的实实在在的大好事。
0: 居民口中的大好事，正是该镇重点推进的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八里台镇对八里坊社区12

0: 做戏，不负群众的期待。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电梯后续运维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张伦、秦景玉，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红警防杯京津冀第18届少儿体协乒乓球大赛开幕赛暨729百家俱乐部2026年排位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赛，来自京津冀及全国其他省市的60支队伍近300名小选手在两天内展开了激烈比拼。
3: 比赛设男女单打和男女团体，按年龄分为 U16 至 U6 共11个组别，覆盖6岁到16岁青少年。赛场上，小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发球、对攻、步伐移动一丝不苟，多板相持、正手弧圈等精彩场面不断，赢得场边阵阵掌声。赛事负责人支长双说，
4: 今年60支队伍参赛，规模和热情创近年新高。我们设置全年龄段项目，为不同水平的孩子提供公平竞技的平台，希望激发更多孩子热爱乒乓球，为后备人才培养注入动力。
3: 据了解，本次开幕赛是本年度系列赛的首战，后续分站赛计划于6月至10月在京津冀3地举办，总决赛将在12月上演。
2: 通讯员王蕊、周南报道。
5: 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一社区以“党建宁心筑家园，紫藤花开聚邻里”为主题，举办首届邻里节活动。活动中，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形式多样，精彩纷呈，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社区同步设置便民服务点位，开展免费磨剪磨刀、爱心义剪等惠民服务。银行工作人员现场普及金融与反诈常识，口腔义诊还为居民检查口腔健康。此次活动兼顾文化体验与便民服务，营造了和谐的社区氛围。
2: 通讯员徐丽报道。日前，小站镇开展奋进155青春挺英担当青年理论学习宣讲会，
5: 邀请南开大学马克思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宣讲团成员，以百年团史中的青春力量为题，围绕共青团百年奋斗历程、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155规划开局之年的青年使命等内容展开，回顾不同历史时期青年挺英担当的感人事迹，激励广大青年更续红色血脉，锤炼本领，增长才干。
2: 通讯员张楠报道。
5: 近日，双岗镇18局社区举办劳动筑梦乐享51主题文艺汇演，演出节目均由居民自编自演，尽显基层文化活力，现场歌声嘹亮，传递劳动之美与对生活的热爱，经典戏曲联唱韵味十足，让老戏迷们过足戏瘾，民族传统乐器合奏古韵悠长，曲调雅致，为整场演出圆满收官。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致敬劳动者，丰富了居民文化生活。
2: 下面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跟着总书记探寻中华文明4800年前的神秘符号。
6: 跨越4800年时光，一件大口陶尊静静诉说着远古先民的精神图腾，尊身刻画的神秘符号似日月升腾，如山峦起伏，暗藏着中华文明的最初面貌。硕大篆书始字高悬于建筑外墙，两座西周同西尊造型石像矗立门前。走进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仿佛叩开了中华文明探源的大门。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展厅内总书记沿历史大道前行，仔细询问最新考古发掘成果和文物展品保护情况。
7: 这件大口陶尊呢，是总书记参观专题一文明起源看到的第一件重要的文物，它出土于安徽蒙城新石器时代的尉迟四遗址，距今大约4800年。那这件大口陶尊最重要的特色在于它的器身上有着三个刻画符号， 分别是日

0: 悦和煽醒。抽象的表达和组合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图画，使我们看到了汉字的雏形。总书记边走边看，由衷赞叹中国古人的聪明才智，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
1: 时间倒回到1992年春季，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突然，一个探方中传出振奋人心的喊声：“
2: 挖到宝贝了！”一个像大炮弹一样的陶器被慢慢地挖掘了出来，陶器身上还有一组鬼子的刻画符号。
3: 后来，尉迟寺遗址又陆续发掘出了9件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陶樽，最后多在5到6厘米，重达呢25到30公斤。除日月山的形状之外呢，刻画符号多种多样。有学者据此认为，它们可能是汉字的雏形。有个别大口陶樽的符号上涂有朱色，也增添了它的神秘之美。
1: 远隔千山万水，山东莒县临洋河遗址出土的大口陶樽，与安徽蒙城尉迟寺陶樽形成了惊人的时空对话。
4: 那家陶子博物馆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我们莒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与收藏在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那家大口陶樽，无论是在器形的体积，还是在彩绘的厚度、符号刻画工艺，都展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据我往下统计啊，目前我国已发现30余例有类似刻画符号的大口陶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大汶口文化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可信史源。
5: 这类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陶樽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类。这类陶樽分布范围非常之广，证实啊，大汶口文化有非常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1: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2023年6月，在中国历史研究院7层会议室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时代强音：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艺术陶瓷到日用陶瓷，从工业陶瓷到先进陶瓷，如今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陶瓷自古至今从未断流。对古老文明最炽热的致敬，正是用当代智慧接续书写璀璨的心章。
0: 新风尚，新生活。
6: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养成控糖意识，对保持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具有重要作用。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呢？今天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0: 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
7: 首先呢，这里所说的糖并不是小孩说的狭义的糖果啊，而是叫游离糖。游离糖广泛存在于各种的加工食品以及饮料中，并且易于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它是导致我们虫牙与龋病最主要的一个膳食风险因素，它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它对口腔的健康的影响呢，主要有2个途径。一呢是直接危害，那么游离糖呢容易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那么使得口腔的 pH 值迅速的降低，最终导致牙齿的无机物脱矿，那么细菌呢又进一步分解了一个有机物，最终呢导致牙体的硬组织呢被破坏，形成了龋弄。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引发全身性的疾病来影响健康。那么长期的摄入糖分呢，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呢，它可能会成为这些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那么全身健康也会影响口腔健康， 比如说啊，糖尿病它可能会加剧我们的牙周炎，牙周炎被称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高血糖的状态呢可能会加剧牙周组织的炎症反应，使得这个牙周炎啊更容易发生，发展得更快更严重。第二个呢，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口腔的这个口干症，糖尿病本身呢或者以及其他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唾液分泌的减少，而唾液分泌的减少就会大大的增加患龋病和口腔感染的风险。
0: 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
7: 啊？在日常的饮食中呢要注意叫限糖减酸啊。第一个呢是要控制含糖和酸性物质的一个摄入总量，特别是呢控制游离糖的摄入量，另外呢还需要减少一些酸性饮食的摄入。第二个呢是要在限制总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含糖和酸性物质的一个进食的频率，还要注意呢每次摄入含糖的食物后要及时的用清水漱漱口啊。第三个呢就是除了限糖减酸外啊，日常的口腔清洁是促进口腔健康的一个基础，我们建议采用这个改良的巴氏刷牙法，配合使用像牙线呀、牙间隙刷呀、冲牙器等等辅助的工具清洁牙齿的缝隙。另外一定要建议大家呢定期进行口腔的检查，配合呢定期的口腔洁治。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1: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2: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3: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6: 同德，疏于辅仁。
17: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8: 匠心筑梦天津港。
19: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20: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2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9: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7: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8: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2: 我们一起行乐。
23: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司机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24: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25: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好，那你这个仓库管理难度在哪儿呢？
2: 难度在，我们件儿比较杂，什么类型的快件都涉及得到，工业的，还有家具、家电类的，都会涉及到。
1: 那你是，因为你是这从前啊，开始你是做了短期的配送员，到后来到这个仓库管理员，这个仓库管理员。每天面对的也是海量的包裹和繁忙的这种物流节奏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形容一下你每天这个工作节奏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每天的工作节奏就是，卸车，扫码识别，然后分拣，然后出库，还有异常件处理，还有我们的工单跟进，是跟进我们的工单那个流程吧，还有就是每天。小哥们收回来的货，我们要装车。整个流程是。
1: 哎，听起来这流程已经很成熟了呀，这里面有什么难点吗？
2: 这个难度的话，就是在于，装车，可能咱拿装车打比方，就是装车，我们什么样的快件，怎么去装，怎么装才能把所有的仓位用上？
1: 最大利用空间。
2: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小哥自己装车的话，他会有很多的空仓在那儿，我们要把这空仓利用起来，然后
1: 哪个在上面，哪个在下面，
2: 对，
1: 哪个不能压，是吧？
2: 对对对对，都是要注意的这个。
1: 哦，这个现在还是需要人工吗？
2: 需要。
1: 没有一些其他的智慧化的手段去助力啊。
2: 对，但是这种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平台，所有的。装货呢都是靠叉车先装到我们的9米6的货车上，然后呢我们在里边再进行码货。
1: 那刚才通过国海的介绍哈，大家可能对他的这个工作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哈。那么可能大家也好奇了，那做这个最基本的工作怎么能做到五一劳动奖章？
2: 这个也是公司对我的一种认可吧。然后也包括我们同事对我的支持。
1: 你太谦虚了哈，给我们讲讲这个工作，其实要把它做到极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哈。
2: 是。
1: 这个极致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这个体现的话可能有很多方面吧。
1: 你举个例子呗。
2: 比如说你像那个我们如果有比较着急的件儿，到我们指令给到我们了，我们要安排。这个货物及时的给客户送出去，比如说涉及车辆的调度，还有人员的调度，去专门去做这一个事情。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自己出去，去给客户送货。
1: 因为太急了。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些需要我们要有统筹的这种能力，对吗？
2: 对对对。
1: 你怎么去调动车？
2: 对。
1: 怎么去调动人？
2: 对。
1: 这个其实是做管理了，相当于。
2: 确实是涉及管理方面，但是我们是监管理都一起的在学在做。
1: 刚才听你说啊，咱们可能还要涉及到一部分给快递件打包的工作。
2: 是。
1: 这个打包感觉像咱们这么长时间，你从2017年来入职，这工作也快10年了。
2: 对对对。
1: 那个打包这难吗？
2: 这个有的件儿，它是一损一碎的，还有。有的件儿是异形的，这个是打包的时候会比较困难一些。
1: 也需要经验吗？
2: 对，这个肯定是要经验的。当我们看到这个件儿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应该去使用什么样的包材去打包比较合适。比较适配于这个快件。怎么打包才能保证这个快件啊，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别坏，安全很重要。
1: 有遇到过难题吗？
2: 就是在我原来在做那个配送员的时候吧， 遇到过，就是寄，客户寄的是杨柳青莲花，
1: 嗯，
2: 比较大，1.5米长，大概有60宽，是已经裱好的玻璃框的一个年画，然后这个打包就是比较麻烦了，客户要求不能加木架，只能用纸箱子包。
1: 这个加木架应该是最安全的方式。
2: 对，木架是应该最安全了，因为它支撑力是比较大的。
1: 嗯，是不是这又增加费用了？加木架？
2: 对，确实木架有木架的费用。然后那个只允许我们用纸箱包。就是在当下吧，手里有的材料，比如说我们的器柱啊，还有珍珠棉呢，去对快件进行了一个包裹，然后用纸箱拼接出来了一个比较大的箱子。去给客户寄的，然后呢填充物肯定是给的多一些，然后呢包装牢一些，然后这个快件从网点发出去，到派送，这整个过程没有出现问题。
1: 嗯，哎，这是当时你觉得最难的一个啊？
2: 对，最难的一个。
1: 那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快递行业的工作，是不是你自己也能总结出来，如果给快件儿，尤其是一些易碎品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这异形的物品去包装，有没有一些秘诀呀？
2: 这个秘诀是也不能说是秘诀吧，就是比较多的一些
1: 经验
2: 吧。
1: 经验，嗯，
2: 对。然后比如说，易碎件，首先我们要用支撑力比较强的纸箱，还有填充物。去做填充，它才不会被压坏。然后呢，异形件呢，我们要把所有的带攻击性的部位去用我们比较厚一点的纸箱啊、纸壳，还有是说珍珠棉呢，去先给它进行一个打包啊。所有的这种过程要注意，在它运输的时候不会把别的快件造成一个伤害。那个肯定需要拿胶带去加固啊，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啊，不能浪费胶带
1: 啊。
2: 对，我们首先，最起码的一个十字或者井字去加固这个纸箱，它才会在不浪费胶带的情况下，这个快件运输出去是比较安全的，不会在中间运输过程中被打开，它自己开了。就不会有，
1: 你看大家听，国海给大家介绍包快递该注意哪些问题，又有这个大的决策啊，我该怎么弄，我一看他可能就知道了，又有非常细的部分，怎么不浪费胶带，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能把他的工作做到极致，能够获得五一劳动奖章的可能一个表现吧。当然呢，可能他也很谦虚啊，很多自己做的工作自己突出的部分还没有给大家充分讲清楚，但是我相信你这次获得这个荣誉一定是非常兴奋非常开心的哈，说说自己的心情。
2: 那肯定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吧。然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我来说的话，这个荣誉是比较高的了。然后
1: 非常高了，
2: 对对，非常非常高了，
1: 非常高的认可。
2: 对对对，非常非常高的认可。
1: 而且，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对你个人的认可，
2: 对，
1: 是对我们整个快递从业人员，我们这个群体的一种认可。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对我们新业态人员的一个认可吧。然后也让大家看到了，虽然我们的工作是很平凡的。但是呢，平凡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创造不平凡。然后呢，普通劳动者呢，要坚守初心，踏实肯干，就能发光发热。
1: 你们这个快递行业工作强度确实很大，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像一些特殊的节点，他工作时长还会很长。
2: 对
1: 啊，有时候早晨6点多，有的快递小哥就出门了，得晚上送到11、12点，才能把这一天的件儿送完。大家其实也都看在眼里哈。
2: 嗯。
1: 那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份辛苦活儿。那你现在干了快10年了，你再回望啊，你怎么来看待这份工作呢？
2: 这份工作其实更多的是承载了千家万户的这个需求吧，因为我们。这也属于民生的一个岗位，这个从我刚入顺丰 是一个新手，到后来能熟练的去识别我们的快件的包装啊，还有是工单的处理啊，这种也是，还有就是说这个便民服务的这个意义啊，还有广大客户这个信任，也是和同事的并肩作战这种情谊吧，让我对这个岗位比较认可。

0: 愿意扎根这个岗位。
1: 那中间一次都没想过我换一个工作，
0: 没有，
1: 从来没想过。
0: 没有，这份工作做得还挺开心的。
1: 就那你自己有没有总结过，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在这个岗位上，或者是让你的开心的点是什么？你那个成就感来源于哪儿啊？
0: 成就感，你成就感就是说一个比较感动的一个瞬间吧，就是就在前几天发生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有一个客户，他呢有一个包裹是孩子的一个演出服，孩子演出服呢，因为当时，我们的中转车还没有到，他那个电话打到我这里了之后，我根据他的单号啊，查出我们这快件所在的一个容器号，然后呢。等到车以后，我们快速进行一个卸车，把这个件儿找出来了，派送给客户。
1: 他着急哈。
0: 对，他特别急，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他当时，10点半的演出，我们的中转车是10点到，
1: 哦，那非常紧
0: 非
1: 张
0: 常
1: 啊。
0: 非常紧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及时的给客户找出来，没有耽误客户孩子的一个演出，对。然后这个事儿本身，这个事儿对孩对客户的孩子，还有客户本身，对他们是意义重大的一个事儿。对，我们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吧，给他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客户的感谢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
1: 是，
0: 对，这种认可吧，是我这个扎根这个行业这么多年的一个动力。
1: 哎呀，这真是极限时间内的极速操作了哈！
0: 对对对。
1: 最后没耽误孩子演出
0: 没
1: 啊，
0: 有，
1: 咱们的成就感其实就是在一次一次这个小的事情当中来获得的
0: 对
1: 哈。
0: 对对，
1: 你作为这个新就业形态，我们叫新就业形态哈，劳动者的一个优秀代表，你是不是日常也会感受到工会组织对我们这个关心关爱呀？尤其是现在也有很多对于像快递员这样的户外劳动者的一些社会上的关心，你是不是感受到了？
0: 对，这些年有一些明显的感受吧。工会对我们一线快递从业者呀，还有，新业态的这个劳动者越来越关心了，越来越贴心了。然后呢，现在我们周边建设了好多的，户外劳动者的驿站，给我们那个提供了休息啊、喝水、充电，还有避暑啊、取暖的这种地方，还有节日的慰问、困难帮扶。还有免费体检、技能培训，各方面吧，实实在在的解决了我们的休息难，保障弱的问题，让我们感受到了工会大家庭的温暖。
1: 那对未来还有什么期待吗？今天正好权益保障部的两位领导在哈，这也是一个机会。
0: 我有3点期待吧，希望工会多搭建岗位展示的一个平台。多举办技能比武的和评优，让我们普通劳动者也能被看见、被认可。多开展仓管、分拣业务的技能培训，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能力，跟上行业发展的节奏。多关注我们身体健康，还有我们那个常态化的一个体检，然后开展心理疏导，让大家干得更开心的。更踏实。
1: 好，胡部长，这建议您都听见了哈。
2: 我都记录下来了啊。
1: 其实这些建议呢，有很多的工作我们已经在做了，是这样吧，胡部长？
2: 是的，是
1: 因为
2: 的，
1: 咱们天津呢，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目前呢，全市已经发展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会员超过了74万名，也推动了17家在京平台企业全部见会哈。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权益保障部在维护像快递员啊、外卖员等等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方面，我们有哪些具体的安排？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服务项目哈？
2: 这个随着咱们新经济新业态这个蓬勃发展啊，我市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呢，规模在日益的壮大，他们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城市运转不可这个或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我们市总工会呢，也始终以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实际需求为导向，积极构建普惠性加特殊性的职工维权服务工作体系，在这个关心关爱方面啊，我们这个。着重关注各类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冷暖感受，持续加大工会送温暖送清凉的工作力度， 其中呢，我们还专门开展了这个新界形态劳动者的温暖行动。我们在这个过去的一年啊，全市啊，工会呢就走访慰问了各类的新界形态劳动者呢，累计达到了9.9万人次，啊，这个投入了这种慰问资金呢，达到了1140多万元。在这个前不久过去的这个2026年的这个元旦春节期间呢，我们一共走访慰问了新界形态劳动者呢，是5.6万人次，发放了投入了各类的这个慰问款物呢，达到了888万多元。在这个健康的保障方面呢，为了防止这个新界形态劳动者因病致困、因病返贫，我们开展了这个大病救助啊、住院关爱的慰问。同时呢，我们每年呢要为不少于4万名农民工、困难职工和新界形态劳动者呢提供这个免费的健康体检服务。这也纳入了我们这个天津市的市委市政府的20项民心工程的项目。
1: 而且我们这个工作特别贴心哈，我们经常是把体检车开到了这个企业当中。
2: 是的。
1: 这样呢就免去这些我们的工作人这些咱们的外卖小哥啊或者是快递员，他还再到我们集中再去做检查哈，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节奏啊。
2: 对。今年我们计划呢是这个为这个1.1万名新界形态劳动者呢提供的免费的这个健康体检。目前已经完成体检的人数呢是1700多人。另外呢，我们工会呢还秉承这个劳动者在哪里，我们的工会服务就延伸到哪儿的理念呢，持续加强这个工会服务阵地建设。我们刚才我们这个张师傅也提到了这个有这个户外劳动者服务站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全市呢建立了这个我们叫工会驿站已经达到了这个5700多家。就为这种各类的户外劳动者呢提供这个便利和服务。
1: 其实您说到这个户外驿站啊，我想跟国海再问两句。像我们的这些快递小哥，他们经常跑在外面，感觉他们挺赶时间的，但是他们其实也需要这样的驿站，是吧？
0: 对。
1: 这个驿站他比如说他希望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目前是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吗？
0: 可以啊，现在里面设施很齐全。你包括饮水呀，包括我们热饭的微波炉啊也都有。
1: 确实有的时候中午得热一口饭吃哈，一般都带饭，咱们的快递小哥是吧？那我们这个驿站确实也帮助大家解决很多问题。那现在这5700多家是覆盖全市了是吧？郭处。
3: 是的。那个刚才张师傅也说到这个工会驿站啊，其实工会驿站也是我们那个服务户外劳动者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一个工会的一个品牌吧。可以说它主要是像刚才张师傅说的那样，里面配备了饮水机、微波炉，包括一些充电设备、急救药箱。这些简单来说就是让我们的广大户外劳动者渴了能喝水，饿了能吃饭，然后热了能乘凉，冷了能取暖，然后累了能休息，伤了能急救。
1: 那这些驿站其实它开在不同的地方。有的比如大家看到银行啊是有这个驿站，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介绍哈。
3: 目前啊我们这个工会驿站啊，它这个形式是不仅仅拘泥于这个形式和这个面积，它有些像刚才您说的呀开到这个党群服务中心，有些是这个在我们这个商圈，有些是依托这个我们的银行的网点，加油站，这些工会驿站啊，目前这个刚才胡部长也说到了是5700多家，在全市范围内，我们主要的中心城区和这个重点区域，已经实现了15分钟服务圈交叉覆盖。
1: 那就非常便利了。
3: 对。
1: 那关于这个工会驿站，咱们后面还有什么计划吗？
3: 关于工会驿站，我们是持续，关于工会驿站，我们持续推进工会驿站的提质升级，不断拓宽。工会驿站的服务内容，同时我们有些驿站啊加载就业帮扶、心理咨询、健康义诊等服务，目的就是让我们这些工会驿站啊成为这个服务广大户外劳动者的多功能站。我们后续包括我们的理念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不仅要解决他们吃饭难、喝水难、如厕难、休息难这种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 更要让他们感到这个城市的尊重啊、关怀和温暖啊、不断增加我们广大的户外劳动者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嗯。另外呢，刚才胡部长还介绍了我们有这个免费健康体检啊，这也纳入民心工程了。郭处是不是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哈？
3: 关于这个免费健康体检啊，它也是这个民心工程的项目。今年市总工会担负的天津市20项民心工程项目的第7项惠工解忧。主要有3项，一个是在职工会会员的大病救助、住院慰问和免费健康体检。刚才前面2项。在前面我已经介绍过了，下面我重点介绍一下这个免费健康体检。市总工会组织的这个免费健康体检主要是面向困难职工，从事苦脏类险一线岗位的农民工和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3类人群，主要是帮助他们及时发现健康隐患，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可以说这个免费健康体检项目自2017年开始来吧，累计9年，列入了天津市的20项民心工程，已经服务人次超过了33.8万。目前我们这个免费体检项目啊，共有这个10类75小项。体检的标准呢是男的550元每人，然后女的是700元每人。可以说这些项目主要是依据我们这个群体类别、年龄比例、临床指南、高发疾病等这些情况进行设置的，针对不同的人群，然后科学，针对不同的这个群体，然后健康风险，针对不同群体的健康风险啊，科学制定，基本能够满足，常见病啊、多发病的初筛。同时呢。在这个体检过程中啊，我们这个参检人员一旦出现了这个危急值啊及重大的这个异常结果，我们会及时告知，并做好这个跟踪随访。同时我们会面向企业一线职工和这个群众定期组织疾病预防知识讲座，引导职工群众养成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戒酒等健康生活习惯，从源头上降低这个疾病发生的风险。
1: 嗯，哎，国海，我想问问你，你参加过这个体检吗？
0: 参加过。
1: 啊、哦，当时是在哪儿参加的？
0: 在
1: 每年都有啊。
0: 在我们的基层，那个在我们的静海的一个网点。
1: 哦，也是
0: 把
1: 车
0: 开到
1: 开
0: 到我们网点门口。
1: 大家参与热情很高哈。
0: 是。
1: 嗯，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够服务于我们这些快递小哥啊。那像我们这项工作，大家的需求可能还是挺多的，那您有没有就是像郭处您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动态的去掌握这些快递小哥一线员工的他们的需求，在我们把这些工作做好的过程当中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哈？
3: 目前啊我们那个工会这一块也是持续的开展这项工作，通过不断的走访调研慰问来持续改善我们这个体检项目和这个服务内容。你像我们在去年增加了我们这个两岸筛查，包括男性的前列腺筛查，这些这个标志物的筛查，包括我们针对这个农民工啊做的一些这个胸片的检查，能够很好的预防我们这个建筑工人的尘肺病啊。
1: 嗯，
3: 我们目前这个体检的项目是动态进行调整的。
1: 嗯，后面有可能还会再丰富哈。
3: 对对对对。
1: 啊，这个说到的是体检啊。另外，我看到我们现在还有一项工作哈、啊，就是有一个工会爱心餐，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哈、啊？
2: 我来介绍一下。
1: 好，
2: 这个爱心餐呢，实际上就是，针对包括我们这个国海师傅这样的这个工作群体在内的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等各类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这个用餐的这个需求，我们市总工会落实全国总工会爱心餐工作的这个专项的工作部署，我们与这个淘宝闪购的平台呢开展合作，我们投入了这个专项的资金，开展着我们叫天津工会爱心餐这个活动，面向这个我们加入工会组织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呢发放定额的这个餐费的补贴券。
1: 哦。就可以在他们就餐的时候有更多的补贴支持哈。
2: 啊，对对对。 这个我来具体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工作的开展这个方式啊。就是我们首先我们的活动这个天津工会爱心餐活动这个对象呢是在天津市工会会员实名制数据库中的各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具体呢包括我们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以及呢护工护理员这个家政服务员、商场信息员、保安员、房屋中介员等这么几类这个职业群体。我们这些这个新业态劳动者呢，使用本人在这个我们工会会员数据库中注册的手机号当他注册了这个淘宝闪购平台的这个用户后呢，就成为我们这个活动的白名单用户了。白名单用户呢，就可以每天领取一次我们的这个爱心餐的餐费补贴券。我们现在的这个补贴券的面值呢是每张5块钱，领取之后呢，他就可以以这个无门槛红包的形式呢存到我们用户的淘宝闪购平台的这个账户里面，就是以前的饿了么账户啊，饿了么就是以前的这个饿了么平台。我们这个用户呢在平台下单购买我们天津境内任何任意一款这个餐饮商户的餐饮商品既包括这个外卖配送，也包括这个到店自取他都可以使用这张这个补贴券呢来抵扣这个餐费。
1: 所以它的前提是首先要成为工会会员哈。
2: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我们这些新就业形态的这些劳动者们啊，他们加入工会的方式有哪种方式啊？
2: 我们比较便利的呢，除了这个在这个从业单位通过这个从业单位的工会组织来这个申请和吸纳这个劳动者入会之外呢，我们还对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灵活就业的这个人员呢采取了一个就扫码入会的方式。我们有这个全市各街道乡镇呢都有自己的这个吸纳这个这种新业态以及灵活就业的这个基层工会组织我们劳动者呢通过扫二维码申请自己的信息之后呢提交到他所工作所在地或者是居住所在地的这个基层工会组织经过后台的这个审核呢这个达到了实名的条件呢，就可以被吸收为我们那个工会的会员。
1: 也是今天呢，我们听了徐工还有国海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们在一线成长的故事，同时呢，也听胡部长还有郭处给大家详细也介绍了我们对于劳动者，尤其是一线劳动者，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权益保障的举措。那时间过得很快哈，今天也是我们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该上班了哈。那请各位也给我们劳动者送上一个节日祝福，好不好？最后一人一句话。那胡部长您先来。
2: 好，我们就代表这个市总工会祝我们全市这个广大的工会会员和这个各行各业的职工和广大的劳动者呢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明天呢咱们就复工了，轻松愉快的假期过后咱们带着饱满的精力呢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我们天津的这种高质量发展呢继续做出我们的贡献。
1: 那徐工。
4: 那就在节日的最后一天，祝大家劳动节快乐。
0: 祝愿我们快递员还有新业态的各位同事各位同仁在复工的时候有一个饱满的精神状态，还有节日快乐。
1: 好，谢谢大家，感谢各位嘉宾的真诚分享哈。创新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发明，更像是日复一日的对技能的打磨，对难题的攻克。那微光呢，也不一定光芒万丈哈，却能在平凡的岗位上温暖人心，照亮前路。工会作为职工的娘家人，始终在权益保障、关爱服务等方面，让每一位劳动者感受到尊重和关怀。那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会。
5: 哎呀，赶紧走。
6: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5: 嗨，街坊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6: 对，
5: 我得帮他打俩，怎么办？
6: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儿啊，节俭又体面。
5: 上怎么联系？
6: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口半口种芽，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芽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这个五一不必远行，
3: 因为天津本身就是目的地。
2: 5月1号到5号，天津新闻广播以身为礼，致敬不凡。
3: 天津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建功开新局，奋进展新篇》，劳动者青年榜样，向阳生长，烛光而行。
2: 15五开新局，解码城市新生力量，新材料、新技术、新渠道、新市场，京城处处涌动创新活力。
3: 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广播新媒体矩阵呈现假日万般精彩，文旅新体验，乡野新玩法，换新消费，沉浸式夜游，京津冀微度假，新场景，新载体，新趋势，展开新增长的新画卷。
2: 更有每天四大时段假日特别节目《山河玉美好，逐梦趁年华》，
3: 上午9点至10点，11点至12点，下午15点至16点，17点至18点，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拥抱初夏，共享美好岁月。
2: 山河辽阔，时光正好，天津新闻广播与青春携手，与奋斗者同行。
3: 春天未散，盛夏未满，一切皆耀眼，漫漫又灿灿。
2: 趁此刻拥抱山河，致敬青春，为奋斗蓄力，为未来干杯。
3: 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策划，山河玉美好，逐梦趁年华。
2: 5月1号到5号，每天上午9点到10点，11点到12点，下午15点到16点，17点到18点，四大时段，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
3: 解锁假期的100种可能，致敬青春的万般精彩。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志。
1: 大家假日快乐，我是赵敏哈。今天的五一特别节目《山河愈美好，逐梦趁年华》，由我和大志两个人来陪伴着大家一同来度过啊。
0: 没错，这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是2026年的5月5号，今天星期二，农历的3月19。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立夏节气，当然今天也是我们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1: 是的，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这个温度果然是配得上立夏这个节气哈。
0: 哎，对对对，
1: 今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南风3到4级，多云转阴的天气啊。
0: 没错，再来看看空气质量哈，此刻的空气质量指数为65，二级良好的水平，大家可以正常的在户外活动，利用这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可以走出家门啊，到外面走走看看啊。
1: 是的，我们会在我们假期的这个最后一天，给大家其实安排很多我们近郊可以打卡游玩的地方去感。

0: 受一下乡村的美好哈，走进田园山野，打卡乡村美景，品味乡土风情，感受农家烟火，还有乡村的新风貌、新面貌啊。
1: 没错没错，你看啊，我们今年啊，这个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的主题叫做山河玉美好，逐梦趁年华，一共是两个短剧，我们呢两个时段，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严格按照咱们的主题来，哎，我们这第一时段，也就是从这个现在开始哈，哎，这一个小时，我们叫做山河玉美好，带大家去感受我们天津的这个大美风光啊，
0: 是的，
1: 然后在下一个时段当中，我们也算是提前预告了哈，叫逐梦趁年华，给您介绍两个这个在。叫乡野当中耕耘的新农人，
0: 非常的期待哈，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也要跟大家一块儿来
1: 啊，
0: 互动互动哈，
1: 是，
0: 就是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啊，五一的五天假期，您有什么样的安排？出去游玩了吗？有没有走到我们的大美乡村去感受感受哈？有什么样的美景啊、美食可以让您流连忘返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来文字、语音、图片或视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交流啊。
1: 是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一时段哈，带着您畅游乡村，一起走进田园山野，打卡乡村美景，品味乡土风情，感受农家烟火，感受乡村的新面貌，开启一场云端的乡村之旅。当然您说了，说这假期今儿最后一天了，我们这现在听今天去这时间都有点赶，没关系啊，我们这个大好的这个时节已经到来了，现在这不冷不热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哎，给您这未来这一段时间都是一个出行的指引啊。
0: 是的，是特别好的一个，就是打卡给大家的一个就是时间表，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景区表哈。
1: 是，
0: 对，今天我们的第一站会带大家走进到的就是东丽区啊，这里被誉为湖景休闲驿站，兼具生态休闲、主题娱乐等多元的体验，可以说是咱们市区，尤其是市区的朋友放松休闲的一个好去处了、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赶快啊来连线东丽湖文旅推介官赵娜啊，请她来给我们做个详细的介绍，我们来连线娜娜啊。娜娜你好。
0: 欢迎娜娜。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相比我们天津其他区域的文旅特色，其实东丽湖呢又有我们东丽区啊，又有东丽湖的原生态的湖光山色，也有天津欢乐谷，还有天津观湖城堡温泉旅游区的沉浸式度假体验啊。那在这个五一假期，在亲子遛娃、年轻人解压、家庭休闲这些场景之上，都有着很多精彩的活动哈。我知道你一直是做我们东丽湖的文旅推介官啊，就来说说这个五一假期你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多元化还有非常棒的一些特色文旅板块和体验、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啊。
2: 好，咱们东丽湖呢作为天津本地非常优质的这个旅游度假区，今年五一呢我们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也是精心规划了三大特色游玩目的地，分别是咱们东湖风景区的湖畔花信游园会、观湖城堡酒店的沉浸式度假体验，还有咱们天津欢乐谷的日夜狂欢盛宴。那这三个地方呢，不管您是喜欢自然风光、赏花拍照，还是喜欢这个亲子出游，或者是年轻人这个潮流玩乐，咱们都是能在东丽湖找到自己的玩法的。
0: 其实这几大板块哈，也是常年游客比较大家愿意去打卡的地方啊。这个五一假期是不是人也非常的多呀？
2: 对的，对的，景区里每天可以说是人流如织啊，非常多。
0: 是的，现在的这个今天的天气又非常好，刚刚也说到了立夏节气，今天最高31度哈。
1: 没错，
0: 对，今天肯定会人会更多，尤其是假期最后一天。那我们就来逐个来说一说我们这个五一假期给大家的一些新玩法哈。那东湖风景区作为东丽湖生态人文核心载体，五一刚刚你也说到了，推出了湖畔花信游园会，这个名字也特别的有新意啊，来介绍介绍啊，这里面的一些亮点吧。
2: 好，咱们东湖风景区的湖畔花信游园会呢，是在这个五一期间呢正式上线的。咱们首先呢，园区里面有16大春日美辰打卡点，这个是全天免费对游客开放的。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像祈福桃花树啊、花庄盲盒墙啊，还有湖畔市集，就特别适合大家过来拍照啊、打卡逛一逛。然后呢，咱们每天的活动呢也安排的特别丰富，这些活动大部分都是免费的。首先。

21天，没有一个人在健康上没有收获的，都有。我有一个老乡，他三高啊，三高，他吃什么中药都过敏，然后西药呢，还不想吃，血糖也高，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尿酸也高，这是四高。哎，吃中药过敏，哎，少见，但是的的确确有。在老师的学员群体当中啊，全国大约能有3例，啊，能有3例，算我这老乡呢4例。我这老乡啊，比我年长3岁，跟我在一个小区生活。哎，他的儿女呀、啊、比较啊出息人啊，一个是大老板，哎，一个呢是啊政府公务员，那、啊、俩孩子呢特别争气，啊，过年过节呀、啊。这俩孩子呢都到我家来，哎，拜访拜访我，哎，年年不落。然后我这个老乡呢没退休之前啊也是一个卫生口的啊生口干部，但是他不管这个临床医学这一块，那他管的主要是防疫。我这个老乡呢为人特别的仗义，那心地善良，他跟别人说呢还不好意思，那认为自己是卫生口的一个干部，你说自己得四高了自己还不会挑，哎，他怕别人呢哎说这个风凉话，所以他考虑再三找到了我。那我说西药有些该吃得吃啊，要不指标有点太高了。我说你要实在不吃的话，你就得严格忌口。我说你跟我来练一练归西法，我把归西法传授给你，然后再教你一组橡树疗法来降糖，哎，来降压，来降脂。他对我是特别的相信。就是因为对我特别的相信，所以归西法他练习当天就得气了，包括橡树疗法当天的应用，当天就见到了很好的效果。连续坚持练了能有20多天，橡树也练了20多天啊，发现眼睛不怎么花了啊，每天早饭之后不犯困了，哎，然后口也不干也不渴的，还有就是小便中的沫也见不到了，他非常非常的啊高兴。然后呢在医院就做了一个检查，哎，发现哎这个血糖下来不少，趋于正常了啊，血脂呢哎也基本上趋于正常了，尿酸正常了啊，就血压呢还稍稍有点高，高压160，低压100，但是没有头晕的症状，也没有脚踩棉花的症状。我说太好了，继续严格忌口，那每天盐的应用量不能超过3克，别吃反季的东西，别吃生冷寒凉的东西，哎，一日能吃一餐不吃2餐，哎，我说尽量的吃高粱米和黄小米，然后把这个归心法每天呢早晚各练上15到30分钟啊。我说这个坚持度1个月之后你再把你的情况再跟我讲一讲。1个月之后那跟我分享啊，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哎呦老岳呀，我得谢谢你，谢谢你是我的恩人。这血糖也正常了，血压也正常了，血脂也正常了，尿酸也正常了，都正常了，哎，就是。

练龟息法，练向若疗法，因为方药他没吃的原因，对中药过敏，对所有的中药都过敏，对所有的中药都过敏。假如要是吃成方药呢，哎，那效果就会更好。哎，所以我跟我这老乡说呢，我说你是真的有福报，哎，我说要不然的话，就你身上这些病，啊，再向前发展，肯定会出现很严重并发症。所以这个归西法，大家一定一定记住一点，你相信医文化，第一道，啊，相信老师，然后你就跟老师学，跟老师来练，连续21天，你假如没有收获到健康的效果，老师的课以后你就不要听了，啊，说明老师跟你没机缘，老师渡不了你，啊。那长话短说，那讲一讲夏季养生要点吧。啊，夏季养生要点啊。夏季从今天开始，老师要求每个学员每天早上起床都要吃上3片姜。3片姜啊，这个姜怎么吃呢？别去皮。哎，姜啊用盐，哎，慢慢的搓，然后用水洗净，给它切成3个筷子那么厚的，啊，筷子那么厚的3个片儿，哎，煮水。假如说你血糖不高的，你可以放一勺红糖。血糖高的红糖是不能放的啊。每天呢，那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时间，那这个姜水煮好了，也就给它喝上一碗。啊，喝上一碗。用深井水煮这个姜水是最好的。那最好的。有四逆汤的学员，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姜水，哎，就着1到3支四逆汤来用。那有四逆汤的啊，用姜水第一时间啊，来吃四逆汤，每天早晨5点到7点，卯时这个时间就得喝这个水，天天坚持，一直坚持到立秋那天，到立秋那天就不喝姜水了。啊，从立夏这天开始，苦的东西尽量就少用了，苦的像咖啡呀、苦瓜呀，哎。这些东西尽量的就要少用了，啊，下三月5味是省苦增心，啊，省苦增心。然后5色上呢，红色食物多吃，红枣啊，红皮花生啊，枸杞呀，这不都红色的吗？红樱桃啊，哎，红樱桃，我说这个季节有的。哎，那个樱桃叫山樱桃，啊，不是大棚扣出那个大的那种红樱桃，那，哎，要自然熟的，夏天那个果，你是可以少用一些的啊，大棚扣出来的不可以。红高粱米，哎，红曲米，哎，这个季节呢，大家都可以去多用一些，哎，总而言之吧，啊，5色。以红色和黄色为主导色，那5色是红黄为主导色，5味呢是以辣味为主味，啊，辣味。那有人说，老师，酸的能不能吃？酸的要吃，你也选择在晚上，哎，不要选择在早晨和中午，记住了吧？哎，不要选择在早晨和中午，从今天开始，每天正晌5时的时间，每个学员老师都要求你们喝上1副养心汤。啊，没有参加上青木方的学员，养心汤是没有的。那老师给这个方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呢到药房去买，千万记住，别买着假的。养心汤当中的酸枣仁假的是最多的，
真的非常贵，但假的非常的多啊，这个你们一定要记住。酸枣仁呢，哎，它是养肝血的，哎，肝血它就能养心，因为肝为心之母。还有呢，酸枣仁气色为红，哎，它能敛心气，哎，防止心气呢发散太多，啊，发散太多，哎，就容易伤了心气了。远志，啊，远志特别好，哎，远志。啊，在这个养心汤当中，它最大的作用，哎，最大的作用就能宁心安神，哎，宁心安神啊，宁心安神。然后丹参，野生丹参也叫紫丹参，也叫赤丹参，啊，它有化血管淤血的作用，啊，化血管淤血的作用。这三者小中草药结合到一起。每天中午11点，你用水去煎，参精水最好。啊，有老师给大家的养生锅，你用这个锅煎；没有，你就自己买个紫砂锅来煎。啊，煎好之后混在一起，那中午的时候，哎，给它喝下去。每天中午都喝啊，心阳不足的，手脚凉，四肢怕冷的。哎，也就是说你出生那年火运的能量低的啊，公历尾号带三的都是啊火运能量弱啊，火运能量弱，因为你们出生那年都叫水运太过之年，火都弱的，所以中午喝上1到3支四逆汤跟养心汤同用，喝完之后不要深睡眠哦，深睡眠也就15到20分钟。每天中午，哎，闭目养神，默念相术，430，430，哎，记住，四通于肝，哎，40呢是养肝血，30是养心血，啊，组合到一起430叫疏肝养心。来疏肝养心，430，430，记住没有？强心的啊！假如说你有心阳不足带来的这种胸痹症，650-430-720，650-430-720，这是每天中午啊我们要做的事儿。啊，每天中午，然后每天晚上，到晚上了，那下三月晚上也很热，饮食的五味姜汤是不能喝的，不能喝的，哎，那这个时间我们吃点什么呢？吃点酸辣的，哎，稍稍有点辣，但是还有点酸，叫酸辣，哎，别出汗太多。啊，五色呢就是以红色为主，大家记住了吧？记没记住？哎，记住啊！哎，以红色为主。晚上，不要出去运动，不要出去运动。啊，从立夏开始之后呢，记住哈，要晚睡早起。哎，晚到几点呢？别超过10点。哎，早上太阳升起来了，你就起床。起床之后干嘛？啊，净口，啊，叩齿，咽津。哎，然后练归息法，念相术，这事不挺多的吗？哎，总而言之，别出去跑步去。老师，所有的学员啊，你们都不要跑步。尤其今年丙午马年，水火相搏，气机不定，哎，对人的心脑血管啊可以说是非常不利的啊，尤其这个老年人啊，过度的跑步可能会发生心脏猝死啊，年轻人啊也在其内，哎，也在其内啊，夏季养生。

0: 多吃叶菜。哎，叶，你看春芽、夏叶、秋实、冬根儿，哎，叶菜，哎，什么叶子大，你就吃什么。那叶菜，叶菜怎么吃呢？你炒着吃，啊，你拌着吃，你看都行。我每年呢，夏天的时候，我还吃什么呢？我还吃紫苏叶。我吃紫苏叶呢，我用它包饭吃。啊，包饭吃，我用紫皮洋葱，哎，紫皮洋葱，然后紫苏叶，哎，然后呢，再加上小米饭，然后呢，自己再做点这个，啊，做点这个辣酱。啊，辣酱，然后跟饭、跟紫皮洋葱，还有红色的辣椒，哎，和在一起，拿紫苏叶包着吃，哎，包着吃。那紫苏叶有宣肺、通脉、啊活血的作用，紫色的嘛，那紫苏紫苏嘛，啊，还生阳，哎，有。利于阳气的壮长，叶越大的越好。哎，这个季节那个大生菜叶、大白菜叶，哎，你们都可以啊，每天都去吃。哎，叶大，为什么这个季节要多吃呢？因为叶大的所有的菜，大家记住，它都是吸取了很多很多阳的能量，它才长这么大叶的。就记住。夏三月多吃叶菜，啊，等到秋三月就不多吃叶菜了。哎，秋三月多吃一些食材，什么食材呢？例如像莲子，例如像乌头米，哎，这都属于食，啊，例如像薏米，哎，例如像松子，这些都为食。等到冬天的时候，你就多吃根儿菜，什么叫根儿？像胡萝卜、萝卜、土豆，哎，像这个山药，啊，还有地瓜之类，这都是根儿菜。那春天多吃芽菜，黄豆生的芽、绿豆生的芽、花生生的芽、黑豆生的芽，你就多吃芽菜加根儿菜，啊，土豆条、山药条炖这些豆，你就去吃吧。你这样去吃，你才符合于四季的养生之道，啊。你要不这么吃都不符合，哎，这是跟老师身心双修的基础啊。这个基础，老师要求每一位想跟我学养生的学员们都要做的方法，哎，就跟你盖楼打地基似的，你这地基你不打，你就想盖高楼，那能现实吗？对不对？那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呢？传道授业的内容啊，老师就分享这么多。针对夏季养生这一块，大家呢还有哪些啊不解的疑惑啊，还有什么样的诉求，哎，都可以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也就是你们的指导老师，也可以啊在老师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也可以来到老师的节目里，啊，面对面的跟老师来进行求助。想通话的学员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老师稍作休息，然后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大家答疑解惑，指点迷津。
1: 好，月老您辛苦了。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哪些问题想要找老师来咨询的，那可以拨打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老师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指点迷津，为您一对一的进行讲解、答疑解惑。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请大家记好：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整理好听课笔记，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

0: 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1: 专利国药是名牌角果兰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0: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是名牌角果兰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角果兰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角果兰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1: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瓶1粒角果兰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角果兰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0: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是名牌角果兰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角果兰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1: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0: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1: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0: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1: 是名牌角果兰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特别来欢迎来自山西晋城市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2: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您辛苦了。今天我很荣幸的也很激动与老师通话。我来自山西晋城，姓王，今年64岁。与老师结缘已经2年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电波中与老师相遇，至此就一发不可收拾。每天怀着崇敬和敬畏的心情聆听老师的讲课。您与众不同的授课内容使我学到了以前从未学习的知识，也悟到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脾胃是关键，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修心是重点的大智慧。现在我们全家都在跟老师学习易医文化，可以说受益匪浅。同时呢，更是我知道修心呢比修身更重要，放下了许多闲杂之事，不追求过多的完美，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思虑和忧患，真正懂得了世上哪有多如意，事事只求半称心的大智慧。老师呢，我还有几个问题困扰着我，想请老师帮忙指导一下。首先呢，我舌体有齿痕，早上呢舌白，下午呢舌中后部呢就有黄，还挺厚，脚脖子呢经常发冷，感觉是上热下寒的情况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头油特别多，两肋呢有那个小红点，就是小米粒的那种小红点，血压呢也不太稳定，高压140到150之间，低压呢是90到100之间吧。我倒是经常量，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想咨询老师，请老师帮忙指导指导，谢谢老师。
4: 脾胃这个土啊，叫个戊己土，这个土现在是寒湿的，胃不能降干净，脾生的清气呢生的还不够，虽然呢通过身心双修那有些好的转变，但是还没有达到呢脾升胃降的一个最佳状态。
3: 哦，
4: 就给它调好了自然就好了。那为什么脾阳不足了呢？脾虚生寒了呢？因为你的肾 哎，你先天的肾阳这个根就不足，叫先天入。
3: 哦，
4: 也就是说你先天在你的四柱里啊，你的坎水阳的能量是弱的。
3: 哦，
4: 嗯，这叫身弱之人。
3: 对，
4: 哎，身弱之人呢，打小就有毛病，赖赖歪歪的。但这样的人呢，寿命还长。
3: 哦，对。
4: 哎，对，等到身强的人呢，因为打小身体就健康，他就不重视健康了，因为没得过病，所以他就跟钢板似的，哎，一撅就折了。哎，像我们这个身弱之人，就像柳条似的，软软乎乎的。虽然呢，从小到大不是这儿有病就那儿有病，像这样的人赖赖歪歪的还能活。
3: 嗯，
4: 哎，身弱财多，身强财弱。假如身强财也旺，寿命肯定是不长的。身弱之人呢，财他就剩。哎，有坏处也有好处，一切事情都得双面看。
3: 对，
4: 以平衡最为理想，就修平衡之道呗，知足。
3: 对，
4: 一切就学会知足，跟一文化结缘了，知足挺好，让我增智慧了，对不对？
3: 对，
4: 哎，转变了很多错误的观念。
3: 嗯，
4: 啊，不吃水果了就挺好了。
3: 哎呀，以前特能吃水果，我告诉你，夏天的时候我吃那个西瓜能吃好几个，我冬天还吃西瓜。后来听了您老的这个讲课以后恍然大悟，哎呀，才感觉到，哎呀，原来这是逆道呀，这才不吃，这两年来真的不吃了，感觉特别的好嘛。
4: 对，就适应自然造的你就吃，不是自然造你就别吃。
3: 对对，
4: 像那大棚扣出来那个叫我们所说就逆了四季的食物，但是不可以吃的。
3: 对对，
4: 这块你这么的喝四逆汤，
3: 对，
4: 附子干姜炙甘草非常纯。
3: 哦哦哦，
4: 哎，就是附子、炮附子90，干姜90，炙甘草30。
3: 嗯嗯，
4: 这个附子呢，你给它好好煮一个多小时。
3: 嗯嗯，
4: 然后再把干姜、附子、干姜和这个炙甘草放进来，你再加60克肉桂。
3: 哦，对，行。
4: 那这样引火归元了，把上面的虚火给引到肾里面。那这样的话你舌后就干净了。你现在你舌后的这个浊胎是来于你肾阳不足。
3: 哦，
4: 哎，肾阳不足之后肾的整个降浊的能力都是弱的，它肾气清气的能量也弱，而且你还会出现阴的不足。
3: 对对，
4: 因为肾里有一个火，这个火叫肾阳，它阳上面有水，这个水在加热之后变成气往上走，哎，给谁呢？给脾，给肺。
3: 啊，
4: 哎，肺把这种那个气呢，完了通过宣发润泽于全身，这叫真正的滋阴。
3: 哦，对，
4: 哎，真正的阴是阳生成的，就像我们家锅里加水了，水是阴，但是这个阴不行，这个阴不能补阴，它只是阴，但是你在锅底加上柴给它烧热了，上去的这个气，哎，你看你脸上一贴湿乎乎的，对不
3: 对,
4: 对,
3: 对，是。
4: 假如你室内特别干燥，你记得一定一定记住要把这锅水烧热的这个气才能解决这屋里的燥。
3: 对，
4: 喝水一半会解决不了这个燥。
3: 对，那我现在还得需要就是加火吧。嗯，就这个意思。
4: 对对对，现在四逆汤里边加肉桂60克。
3: 对对对，
4: 然后你吃这个固本延龄方的时候在晚上5点到7点。
3: 嗯，
4: 这个时间就是啥呀，这个时间就补髓天经了。
3: 哦，对，
4: 那这个时间就补你的髓，骨髓是造血的，造气的。
3: 哦，对，
4: 骨髓是肾经所化，但这个时间吃固本延龄方它不仅补肾经，五脏之经都跟着补，它补经指的不是说单纯补肾，你肝心脾胃肾里都有经。
3: 对，
4: 哎，肝经化成了肝气，化成了肝体，心经化成了心气和心体。
3: 对对对，
4: 对不对？有形的都是阴的东西，无形的都叫啥？都叫气嘛。
3: 嗯嗯嗯。
4: 哎，所以你这个点吃一丸揉成6丸，6是肾的数，让你用这个阴阳水加上一点盐。
3: 嗯，
4: 咸味呢，它那个入肾，就把这个固本延龄方的能量，嗯，都给它引到肾里来，那在肾里起的作用就增强了。
3: 嗯嗯嗯。
4: 哎，增强了，但是其他脏腑的作用还是有。
3: 嗯。
4: 开始，只要你严格忌口，

0: 哎，别吃生冷寒凉的东西，一顿饭三五分饱，少吃。哎，然后这个四逆汤啊，要喝上一段时间。
1: 哦，对，那个喝那个四逆汤90克不会上火吧？
0: 太不会上火。
1: 嗯，那一
0: 般有很多人不懂生命智慧，大家一定记住一点，哎，外边越热，人体里边越凉。
1: 嗯，
0: 就跟我们家的地窖一样，你看这个时候，外边那么热，地窖老凉快了。
1: 嗯嗯嗯，是，
0: 哎，是不是？
1: 是没错。
0: 哎，我不知道你这个年龄见没见过农村那个大井，农村那大井，你看，冬天前里边阳外冒气，那井底热的，上面结冰，
1: 对，
0: 结冰了的这个，打水的那个桶下不去了，就给这个冰给凿开，然后等到夏天的时候呢，你看想吃冰块，在井底下有，上边是没有，人跟天地是一样的。人这时候呢，整个气血都在外，里边是空的。
1: 嗯，
0: 所以夏天的时候为什么有很多人没食欲？因为里边空虚，所以他就没有了饥饿感，不想吃不想喝。哎，你里面一热，有气化的动力了，就是你吃喝，它就能化得掉。
1: 嗯，对。
0: 哎，所以你就喝四逆汤，夏天的时候，一能把身体的寒给它带出来，啊。它能有效的保护你的心肝脾肺肾，
1: 嗯，
0: 你把你的心肝脾肺肾给你保护起来，嗯，那附子那药都老热了，你看我年年一到立夏我就喝，我就重量喝，我比你们喝的量要多得多，跟我同龄的人那个皮肤都下坠了，为什么阳气不足？我的皮肤紧紧乎乎的，跟20-30岁的小伙子差不多少，为什么？就是春夏阳阳的好。秋天收获的多，冬天不造还藏住。
1: 对，
0: 要不哪有精力一天给大家讲几个小时的课呀？这个年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这得需要足够的元气。你这个就非常典型的脾胃寒湿，导致呢水上不去，火下不来。哎，左不升右不降，左不升就肝胆堵了，疏肝没有用。你把脾胃的寒湿倒开，通过四逆汤加肉桂，脾胃寒湿一开。脾升胃降，水升火降，左升右降，气机调达，圆动起来了，自然就好了。
1: 但
0: 像很多医生给你就什么疏肝的、健脾呀、补肾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吃一火车皮中药都好不了。
1: 是是是，的确，我看了好多，走了好多这种弯路，也吃了好多的中药，根本不行。它里面配的都是什么大黄啊，什么东西？哎呀，这根本弄不好。
0: 现在人得病啊，99%都是寒呢、啊，炎热得的病人太少了。一个年代一个病，
1: 对，
0: 这个年代的病大部分都是寒，都是寒。
1: 对，
0: 为什么空调、冰箱、反季的东西，这都是寒凉的，尤其是海产品，不是海鲜的人别吃海产品，那东西一样寒老大老大的了。这螃蟹、大虾、鱿鱼。全中国遍地都有，那不是什么好东西呀、寒老大了。人家生活海边的人，有句话叫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家能吃，跟你没关。你打小的体质不是吃他的体质，像你山西，对不对？你山西，你看你产的东西，你怎么吃都行。
1: 是。
0: 你其他地域东西到你那，你吃了之后就会气化起来就费劲。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我记得你们山西产小米吧，是不是？
1: 对，那个小米现在呀特别的好，这熬出来以后特别的嫩、上面一层那个薄薄的一层那个油一类，
0: 说明什么？就是你们山西那地儿的人脾胃都不好。
1: 对，
0: 老天知道你们这个脾胃这个土弱，都是这样的体质，所以怎么办？大地里就得孕育出能养脾胃的东西，那就小米。
1: 对对，
0: 还有大黄米，所以这山西很出名的东西，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我记得还有一点，山西人爱吃土，吃什么土呢？黄土。怎么吃？给土炒熟了之后，里边搁面疙瘩，然后给它炒熟的，吃面疙瘩、那就补脾的。
1: 哦，对对对，
0: 这不就山西的一个小吃吗？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所有山西的人我都看了，没有一个人脾胃是先天是好的，都不好。
1: 是
0: 先天得气不足，但是老天不会那个。让你因为你这个地域得气不足而不爱你们，
1: 是
0: 通过大地给你那么一种能量去爱你们，但是。

0: 你们不知道，
1: 对，真的是，
0: 是不是啊？
1: 是，这是通过叶老您的授课，哎呀，这几十年都说白了，以前都是瞎过，这才刚刚懂得这些知识，哎呀，才恍然大悟，感觉到，哎呀，原来是这样的，这些东西都不能随便吃，
0: 对，你就吃家乡的东西，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它就养你。
1: 是的。
0: 这个到什么季节你就吃什么样的东西。二，你外地来的东西别碰。
1: 对，
0: 就像现在人得的病啊，奇形怪状的，古医书当中都没有的病，现在都出来了。好多医生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知道。那就是因为你吃了不该吃的，喝了不该喝的，
1: 是的，对
0: 你
1: 对
0: 做了不该做的啊。
1: 是的，是的，是
0: 一
1: 的，
0: 句
1: 是
0: 话就是逆道了。
1: 对对，
0: 顺则生嘛，逆则亡嘛，是不是啊？
1: 对。
0: 你
1: 现
0: 按
1: 在
0: 照
1: 好
0: 老
1: 多
0: 师
1: 了，
0: 说的做吧，啊，
1: 谢谢老师，感恩老师，啊，谢谢老师，大爱无疆啊，祝福老
0: 再
1: 师
0: 见
1: 永
0: 啊，
1: 远健康啊，再见，
0: 再见，再
1: 再
0: 见。
1: 见，哎，谢谢，再见。
2: 也希望您在老师的帮助下能收获更多的健康，也祝您家人健康。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辽宁省沈阳市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我们可敬可爱的岳老师您好，
0: 你
3: 您
0: 好。
3: 辛苦了。感恩老师的大爱无疆，一道一德，不辞辛苦，全身心的奉献。老师您耕耘不错，屡建志远，把异域文化兼顾通俗性与感染力，使我易学易懂。我是老师异域文化的受益者。感恩老师把异域文化、生命的智慧等重要载体传承弘扬光大，老师您功德无量，我盼望已久和老师通电话，想谈谈我的体会和心灵的感悟，今天终于实现了，好幸运呐！老师，你让我热泪盈眶啊！药治不死病，医治有缘人，这是我们国医的根基。我相信老师，依托老师。我信仰异域文化，感谢所有为我们付出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我与老师结这个机缘，源于我今年在省肿瘤医院查出了乳腺4A 实质性结节，误把检查左侧是数个结节，右侧呢是大小两个结节。我又到沈阳医大又复查。检查结果是右侧乳腺实点处可见实质性低回声，范围1.44×1.30×1.37 cm，形态不规则，可见局部毛刺，血流量丰富，实质性占位性病变，是息类，淋巴结节回声繁类。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医院都要求我手术治疗，研究下一步放化疗。老师，我是大寒体，怕冷，怕风寒，就我现
0: 但
3: 在
0: 是你寒
3: 十
0: 现在
3: 个
0: 已经定了，
3: 讲，
0: 寒是已经定了。那现在你做完手术，你要一放一化，你可能都过不去。
3: 活不了，对，
0: 对，
3: 哎呀，
0: 因
3: 老
0: 为你
3: 师，
0: 现在的正气太弱了。
3: 对呀。
0: 你先吃吃汤药。然后调整一下心态，然后你这个病没有那么可怕，别害怕，怕它有什么用？福祸相依的事儿。
3: 对，
0: 然后我给你开个方，然后你吃这个方，身体吃热乎了，正
3: 哎，
0: 气足了，你想切吧切，但切完了你就别放也别化，完了
3: 哎。
0: 回头来之后你就跟我，那个天天学这个养生调理，
3: 哎，
0: 啊，把
3: 好，
0: 人修到一个身心健康的一个状态，
3: 好，
0: 哎，剩下就交给老天了，对不对？
3: 对，
0: 因为你要是切完药一放一化，你说你命还没了，人财两空啊。
3: 对呀，
0: 我们就看现在肿瘤，你看哪个切完了、放完、化完好了，都没好，
3: 对呀，
0: 是不是啊？
3: 是啊，那等于
0: 我
3: 雪
0: 有
3: 上
0: 个
3: 加
0: 同
3: 霜。
0: 学，跟我当年同班，然后他后来就学那个肿瘤科。后来当肿瘤科大夫之后，当了5年吧，不6年，不干了，下海经商了。我说为啥不干？

0: 天老岳呀，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当了这些年大夫没治好过一个肿瘤。
1: 嗯，
0: 我说那就对了，那这个病根本就你像按目前这种切的方法给化的方法那扯淡去。
1: 嗯，
0: 放就是给你扔到那个核弹似的，核弹让你扔完了一辐射周边能长啥啥也长不了。
1: 嗯，
0: 化疗不就是毒药吗，跟合皮霜似的。
1: 嗯，哎嗯，
0: 对不对，那你这身体目前你的身体状态肯定受不了。
1: 是啊，
0: 扶正这块呢，我给你个扶正方，你坚持吃。
1: 嗯，
0: 蒸这个附子拿出来六袋一次。
1: 嗯嗯，
0: 拿出六袋六十，然后你再拿出八袋干姜。八袋干姜六袋蒸附子。
1: 嗯，
0: 再拿出那个三袋这个炙甘草。
1: 嗯，
0: 这是一副，你就这么煮就行。
1: 嗯，
0: 这是一副。
1: 哎，
0: 在这个基础上你里边加桂枝。
1: 哎，
0: 桂枝加25克，肉桂加30，
1: 哎，
0: 生半夏30，白芥子30，
1: 嗯，
0: 还有生牡蛎30，这都是化油的。
1: 哎哎，
0: 然后你里边再加这个川椒沙仁各20，
1: 哎，
0: 高粱姜20，
1: 哎，
0: 生姜加30，
1: 哎，
0: 入茯苓，然后你再各加20就可以了。
1: 哎，好，好，
0: 这个方就扶正的方，啥副作用没有。这个方呢，
1: 哎，
0: 就是增强你的心和小肠的活力。
1: 哎，
0: 让你活起来了，你的体温上来了，它就能抑制这个肿瘤细胞。
1: 哎，
0: 肿瘤细胞就怕火。
1: 是。
0: 二呢，
1: 嗯，
0: 就是心去掉一切的所有的杂念。去掉一切的嗔恨，对谁都没有恨，坑你的、害你的、骗你的，你就都这辈子钱被欠的，这辈子正常该还，对吧？
1: 好吧，
0: 然后这样心就暖和了。
1: 哎，
0: 茉莉果酵素细胞因子啊，你每天晚上吃两只。
1: 嗯，
0: 临睡觉之前吃两只。
1: 哎，
0: 这天天睡觉之前啊。
1: 哎，
0: 然后你这个固本延龄丹呢，你就每天晚上5点到7点。
1: 哎，
0: 吃一碗。
1: 嗯，
0: 调谷蓝总干你要有的话，你一次吃七粒。
1: 吃七粒，我吃三盒呢。嗯，
0: 是吧？你这个吃七粒。
1: 嗯，
0: 一次吃七粒。
1: 哎，
0: 这个量挺大，但是对你这个病要是坚持吃一个疗程效果好。
1: 哦，好的。
0: 嗯，你要是怕血压降低，血糖降得低，那你就从5粒开始吃也行，一点点来。
1: 好，
0: 别恨病。
1: 好，那，哎，
0: 你恨病你就开始下大量的药了，别恨。
1: 哦。
0: 然后你就忌一切生冷寒凉。
1: 嗯。
0: 要记得让自己的心热乎起来，这心咋能热乎呢？哎，啥高兴，咱们就来点啥，心慢慢就热。
1: 哎，老师，我再请问，就我那个给父子那家那些中药，那需要去买多少副，吃多少副？
0: 这个呢，你先10副，
1: 哎，
0: 10副你我跟我通一次电话，然后我根据情况啊，冬病夏治期间，
1: 哎，
0: 这个就10天一调整。
1: 好，
0: 嗯，好嘞，
1: 嗯，老师，我肯定跟你走下去，健康路上乐逍遥。
0: 好，快快乐乐每一天啊，
1: 哎，
0: 嗯，
1: 哎，好的，祝老师永葆青春，平安喜乐，
0: 嗯，
1: 谢谢老师。
0: 好嘞。好嘞，再见。
2: 也祝您平安喜乐，健康快乐。好，我们再见。又是大家收获的一天，非常感谢岳老，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想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4: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3: 专利果药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4: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 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3: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4: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3: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4: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3: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4: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3: 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0: 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1: 啥？怎么联系？
0: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2: 这个五一不必远行，
3: 因为天津本身就是目的地。
2: 5月1号到5号，天津新闻广播以声为礼，致敬不凡。
3: 天津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建功开新局，奋进展新篇》，劳动者、青年榜样，向阳生长，逐光而行。
2: 15五开新局，解码城市新生力量，新材料、新技术、新渠道、新市场，京城处处涌动创新活力。
3: 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广播新媒体矩阵呈现假日万般精彩，文旅新体验，乡野新玩法，换新消费，沉浸式夜游，京津冀微度假，新场景、新载体、新趋势，展开新增长的新画卷。
2: 更有每天4大时段假日特别节目《山河愈美好，逐梦趁年华》，
3: 上午9点至10点。11点至12点，下午15点至16点，17点至18点，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拥抱初夏，共享美好岁月。
2: 山河辽阔，时光正好，天津新闻广播与青春携手，与奋斗者同行。
3: 春天未散，盛夏未满，一切皆耀眼，漫漫又灿灿。
2: 趁此刻拥抱山河，致敬青春，为奋斗蓄力，为未来干杯。
3: 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策划《山河愈美好，逐梦趁年华》，
2: 5月1号到5号，每天上午9点到10点，11点到12点，下午15点到16点，17点到18点，4大时段，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
3: 解锁假期的100种可能，致敬青春的万般精彩。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哈，继续来收听我们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山河遇美好，逐梦趁年华》的下一时段，我是主持人王志。
1: 大家好，我是赵敏，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今天是2026年的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呢，迎来了立夏节气哈，这个天气也跟立夏特别的应景哈。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多云转阴的天气，南风都是3到4级，风力还不算太大。
0: 没错，而且今天全天的空气质量呢也都还好哈，这个二级良好的水平，都可以正常的在户外活动。大家也可以利用这假期的最后一天，咱们继续走出家门啊。到咱们大美金郊，咱们去感受一下采摘的乐趣。上一时段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哈，说我们这两个时段严格按照我们的主题，山河遇美好。上一时段我们说了文旅的事儿，这一时段逐梦趁年华，我们请二位这个叫新农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讲讲啊，他们是怎么在广袤的乡野田间。然后告别传统的农耕模式，带着知识、眼界和情怀，扎根乡村，变身新农人的。
1: 是的，这两位新农人呢，他们深耕特色产业，盘活乡村资源，把田园变成了自己的创业舞台，用新农技、新思路、新担当赋能乡村振兴，书写了新时代的农耕答卷哈。
0: 是。
1: 那这两位新农人他们的故事呢，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块来讲述讲述，聆听他们扎根乡土、勤劳追梦的奋斗故事，感受乡村大地上蓬勃生长的劳动力量啊。
0: 是的，来介绍一下今天此时此刻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啊，他们是天津市梦醒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刘文文啊，欢迎刘总。
1: 刘总。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天津新义陵家庭农场负责人李小鹏，欢迎李总，你好。
3: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好，稍后和二位来聊哈，然后大家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别忘了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听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发信息过来，讲讲他们的创业故事，对您的启发，也可以说一说他们所在的这个家庭农场在春日当中，在夏日当中啊，还有哪些可以去看的，可以去采摘的，去游玩的。用手机微信搜索并添加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发送文字、语音、图片和视频，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就来跟两位来聊一聊哈。其实两位都是新农人的标杆。那李总呢，在乡村创业10多年，凭借着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和前瞻视野，将一个小型果园发展成为集品种选育、智慧种植、品牌营销、农机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服务平台。
0: 是。
1: 而刘文文刘总呢，是在政府部门工作9年，然后辞职返乡，从父亲手中接过千亩稻田，成为一名扎根乡野的新农人。3年多守着小栈道的金字招牌，一直也是一步步的发展壮大哈。当然了，两位怎么样去开始跟农业、跟土地的这个缘分的话，肯定还是有一些相关的契机的哈。就来说说是什么一个决定、一个原因促使你们开创了自己的这个甜蜜的农耕事业的哈。
0: 对，二位可以分别来说
1: 说。
0: 说
1: 一说啊。
0: 啊，李总。
1: 李总先来说。
0: 啊，
3: 我那是10年前，是，这就是对农业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怀。说说白了，又回到了农村。就是虽然说不是我自己的家乡，是来到天津抬头镇，在抬头镇建立了200亩果园，开始种的是樱桃和桃。当时去抬头的时候，抬头的桃产业现在来说是当时也就是连几百亩桃园都不多。现在来说是，直到今天，现在是10年的期间，现在有10000亩桃园了，现在发展的很迅速很快。因为当时咱的桃品质当时做的也是特别好，咱自己有一个特殊的品种，现在叫京黄202嘛，这个品种是只在天津咱们自己基地里有，也是咱天津本地的一个品牌。当时桃产业来说现在是发展的挺快，现在我们又准备在这发展那个桃产业协会呢。
1: 这10年虽然说是就是寥寥数语啊，但是其实这10年做了很多的工作哈。您来说，您是从外地来到天津，然后落到了我们的这个，在选择您的这个

0: 抬头阵，
1: 是
0: 不是啊？
2: 对，
0: 怎么样去选择到这个地方去开始您的事业的？
1: 当时也是一个机缘巧合，正是抬头那边有一个朋友，他们也是在那儿建的包地建的园，采摘园。
2: 嗯，
1: 他们建完采摘园之后，让我们过去看完之后，就是有那么200亩地，就是跟他合作的形式就开始就发展了。
2: 嗯，
1: 就是在2015年发展的。
2: 那这是实际上是在这个十几年前吧，
1: 十一年前
2: 哈、
0: 嗯，
2: 对，这是怎么能够和抬头和土地结缘？那在这之前呢，您是做什么行业的？
1: 在种树之前是在鞍山西道做 IT 行业的
2: ，IT 行业的啊，
0: 这个转身有点大。
2: 对，鞍山西道，这是我们的这个当时叫科贸一条街，
1: 对
2: 吧？
0: 对 对,
2: 对，我们这个买电脑、电子产品，
0: 十年前正是互联网大发展的一个时候。
2: 没错哈、啊
0: 嗯，
2: 从这个行业怎么一下，那 IT 行业在我们的认知当中，觉得这是一个，哎，好像挺高高在上的行业，
0: 远离土地的一个行业，
2: 是吧？是，可能是离这个土地、
0: 啊、有点远，
2: 比较远的一个行业，怎么一下就到了？这个农业当中
1: 还是对农业有情怀嘛、
0: 嗯、
1: 就是来到天津，是我的老家是河北昌黎的、
2: 哦、
1: 对，昌黎，因为我们是小时候就吃那个水果，都吃那个好的水果，来到天津之后开始啊吃不到小时候那个味道、
2: 嗯、
1: 就是想自己就种点，就是当时就是一块可能是种了一点多吧，就一块种了200亩地的嘛，
2: 嗯，
1: 种完之后就是能实现的回归到小时候吃水果那个味道了，
2: 嗯，
1: 就是现在来说就一直都是保持在这个味道，让它不能间断的，这是每年都
2: 想自己吃点小时候味道的水果，结果一种的地种的有点多，因为都是
0: 200亩，
2: 除了自己吃以外还有富裕
1: 的，
0: 嗯，对，还能再销售或者是给亲朋好友，
2: 哎，对对，大伙分完以后还有富裕，不行咱们就接点采摘，
1: 接点
2: 售卖，
1: 对，有采摘有卖，完了咱们的桃，咱们的黄桃就做成了礼盒装，就出来了，就是这几年一直是销往全国各地，
2: 嗯
0: 嗯。
2: 哎，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就一点点的进入到了乡村当中来，然后200亩地作为一个起步哈，后来发现大家对于这个品种，对于咱们所种出来的这个水果的认可，是逐渐的在扩大我们的种植的规模。
0: 嗯，是啊、嗯哦，这是我们李总的一个，就是他的发展脉络， 是不是？
2: 嗯，
0: 我们来问问刘总哈、啊。
2: 对，
0: 在政府部门工作了9年。

0: 居民检查口腔健康。此次活动为整场演出圆满收官，则丰富了居民文化生活。
1: 下面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跟着总书记探寻中华文明4800年前的神秘符号。
2: 跨越4800年时光，一件大口陶尊静静诉说着远古先民的精神图腾，尊身刻画的神秘符号似日月升腾，如山峦起伏，暗藏着中华文明的最初面貌。硕大篆书始字高悬于建筑外墙，两座西周同西尊造型石像矗立门前。走进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仿佛叩开了中华文明探源的大门。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展厅内总书记沿历史大道前行，仔细询问最新考古发掘成果和文物展品保护情况。
3: 这件大口陶尊呢，是总书记参观专题一文明起源看到的第一件重要的文物，它出土于安徽蒙城新石器时代的尉迟四遗址，距今大约4800年。那这件大口陶尊最重要的特色在于它的器身上有着三个刻画符号，分别是日、月和山形，抽象的表达和组合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图画，使我们看到了汉字的雏形。总书记边走边看，由衷赞叹中国古人的聪明才智，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
2: 时间倒回到1992年春季，安徽蒙城尉迟四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突然一个探方中传出振奋人心的喊声：
4: 挖到宝贝了！一个像大炮弹一样的陶器被慢慢地挖掘了出来，陶器身上还有一组鬼子的刻画符号。
5: 后来尉迟四遗址又陆续发掘出土了9件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陶尊，最后多在5到6厘米，重达呢25到30公斤。除日月山的形状之外呢，刻画符号多种多样，有学者据此认为它们可能是汉字的雏形，有个别大口陶尊的符号上涂有朱色，也增添了它的神秘之美。
2: 远隔千山万水，山东莒县羚羊河遗址出土的大口陶尊与安徽蒙城尉迟四陶尊形成了惊人的时空对话。
6: 那家陶子陶公馆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我们举足博物馆的宰官之宝，它与隋唐代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那家大口陶尊，无论是在器形的体积还是在材质的厚度，符号刻画工艺都扎下去了高度的一致性。据我往下统计啊，目前我国已发现30余例有类似刻画符号的大口陶尊。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大汶口文化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可信史源。
7: 这类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陶尊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类，这类陶尊分布范围非常之广，证实啊大汶口文化有非常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2: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2023年6月，在中国历史研究院7层会议室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时代强音：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艺术陶瓷到日用陶瓷，从工业陶瓷到先进陶瓷，如今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陶瓷自古至今从未断流。对古老文明最炽热的致敬，正是用当代智慧接续书写 璀璨的心脏。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养成控糖意识，对保持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具有重要作用。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呢？今天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
8: 首先呢，这里所说的糖并不是小孩说的狭义的糖果啊，而是叫游离糖啊。游离糖广泛存在于各种的加工食品以及饮料中，并且易于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它是导致我们虫牙去龋病最主要的一个膳食风险因素，它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那它对口腔的健康的影响呢，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呢是直接危害，那么游离糖呢容易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那么使得口腔的 pH 值迅速的降低，最终导致牙齿的无机物脱矿，那么细菌呢又进一步分解了一个有机物，最终呢导致牙体的硬组织呢被破坏，形成了龋洞。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引发全身性的疾病来影响健康，那么长期的摄入糖分呢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呢，它可能会成为这些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那么全身健康也会影响口腔健康，比如说糖尿病它可能会加剧我们的牙周炎，牙周炎被称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高血糖的状态呢可能会加剧牙周组织的炎症反应，使得这个牙周炎啊更容易发生，发展得更快更严重。第二个呢，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口腔的这个口干症，糖尿病本身呢或者以及其他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唾液分泌的减少，而唾液分泌的减少就会大大的增加患龋病和口腔感染的风险。
1: 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
8: 啊？在日常的饮食中呢要注意叫限糖减酸啊。第一个呢是要控制含糖和酸性物质的一个摄入总量，特别是呢控制游离糖的摄入量，另外呢还需要减少一些酸性饮食的摄入。第二个呢是要在限制总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含糖和酸性物质的一个进食的频率，还要注意呢每次摄入含糖的食物后要及时的用清水漱漱口啊。第三个呢就是除了限糖减酸外啊，日常的口腔清洁是促进口腔健康的一个基础，我们建议采用这个改良的巴氏刷牙法，配合使用像牙线呀、牙间隙刷呀、冲牙器等等辅助的工具清洁牙齿的缝隙。另外一定要建议大家呢定期进行口腔的检查，配合呢定期的口腔洁治。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0: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2: 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7: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18: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9: 匠心筑梦天津港。
20: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21: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2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6: 我们一起行乐。
27: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司机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28: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29: 音乐随我动。

0: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无私的父母的养育之恩，是永远也诉说不完的。
2: 顺着母亲的乳汁，我们离开襁褓；揪着父亲的手，我们迈开人生的第一步。在甜甜的儿歌声中，我们安然入睡；在无微不至的关怀中，我们茁壮成长。
1: 我们身上的灾灾病病，让父母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读书升学又花去父母多少心血，成家立业又铺垫着父母多少的艰辛。但他们所求的却很简单，无非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健康平安，开心快乐。
2: 让天下儿女最伤感的事，大概就是父母倾尽一切抚养我们长大，而我们只能望着父母老去的背影渐渐远去。世上最痛苦的事，也莫过于当父母身陷疾病的痛苦中时，我们却无法把他们解救出来。
1: 一个人的出现弥补了我们心中的遗憾，他将自己痛失亲人的经历化作疗愈他人的良药，他就是新医学的领路人李平老师。下面让我们倾听李平老师的心声。
3: 房宽楼宽不如心宽，千好万好不如心好。最好的医生是自己，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是最成功的健康。把我们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我们要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绝望。我们要保持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束光，绽放着所有的美好。
1: 把爱心当作启蒙的语录，用真情唤起心灵的共鸣，跟着李老师感受最幸福的事。
2: 我们已经长大，父母还未老去，我们可以陪着他们吃饭、聊天、欢笑、游玩，陪他们做想做的事，陪着他们慢慢变老。
4: 多一份关怀，家人更健康；多一份理解，家人更和谐。让我们一起走进新医之路，美好家园。
5: 把善种进心田，让爱播撒人间。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老师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朋友。
6: 老师您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6: 嗨，老师好。
3: 嗯，
6: 能遇到您呢，能和您结缘，这可真是我的福气
3: 啊。呵呵，我也感觉很荣幸啊。
6: 嗯，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就是当我这个肺结节马上就要变大变坏的时候，我遇到了您。您不仅治好了我的肺结节，还救了我的命，您还拯救了我的家庭。当时您就是跟我说让我守好媳妇儿道，在一个家庭当中做好自己。然后我就听您的话，我做好自己之后吧，这家庭和谐了。这可真是啊，是您救了我的命，又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
3: 还是说啊，我们之间是有这份善缘的啊。
6: 嗯，
3: 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6: 可以说没遇到您之前吧，
7: 嗯，
6: 我的日子那过得真是一塌糊涂了。
7: 嗯嗯，
6: 我老公吧今年55岁，就是40多岁的时候，
7: 嗯，
6: 就看身边的人都自己创业嘛，而且他有一个朋友已经赚到钱了。
7: 嗯嗯，
6: 不过他就不安心上班了，也想自己创业。
7: 嗯，
6: 当时我就没同意。
7: 嗯，
6: 因为怎么呢，他的工作比较稳定。
7: 嗯
6: 嗯，而且收入吧也比身边的人都高。我就认为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7: 嗯嗯，
6: 另外创业吧风险还大，很容易到时候工作也都没有了，工作也丢了，
7: 嗯，
6: 然后就把这么多年手里这点积蓄这都搭进去，所以我就没同意。
7: 嗯嗯，
6: 因为我们家的钱吧，这说实话一直都是我管。
7: 嗯，
6: 我不给拿钱他也干不成干不了。
7: 嗯，
6: 因为这事儿吧他就一直跟我别扭，我也没管他。他那个没招了，他只能就继续上班呗。
7: 嗯，
6: 可是吧他那心思一直都在创业上啊，在这期间也和我提好几回呢，但是我都没同意。
7: 嗯嗯，
6: 我当时确实没有好好听听他的想法。
7: 嗯，
6: 我的性格强势吧惯了。
7: 嗯嗯，
6: 后来吧我老公你说咋的，工作也不顺利，然后呢就是意志就开始消沉呐。
7: 嗯，
6: 就看一点积极性也没有。
7: 嗯，
6: 也不回家，这一周吧几乎没有正点回过家，要不然就说是加班，要不然就出去喝酒。
7: 嗯，
6: 你这个也不听，天天半夜才回家，你说我这脾气也不好，每次他回来吧我都不给他好脸色，总吵架了呀。
7: 嗯，
6: 这可真是这家吧越吵架是越不顺。
7: 嗯，
6: 慢慢这身体就开始出问题了。
8: 对呀，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场，也是我们休憩的港湾。
6: 嗯
8: 啊，家庭成员之间呢是应该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鼓励的啊。所以一旦有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首先让心静下来啊，不能指责。
6: 嗯，
8: 如果总是去指责的话，那矛盾越来越深，我们的家庭氛围越来越差，其实身体也会受到影响的。
6: 嗯，
8: 啊。
6: 是。这不嘛，我这身体的免疫力可低了。
7: 嗯，
6: 前几年嘛还得过几次重感冒。
8: 嗯嗯，
6: 这感冒好了之后吧还是咳嗽有痰。
8: 嗯，
6: 都是那黄色黏痰。
7: 嗯嗯，
6: 刚开始啊我也没在乎，后来就是越咳嗽越严重，吃药吧也不见好。
8: 嗯，
6: 于是我就去医院呢做检查。
8: 嗯，
6: 结果这一检查，检查出来说肺部有两个结节。
8: 嗯，
6: 哎呀，左边那个是9毫米。
8: 嗯嗯，
6: 右边那个吧是14毫米。
8: 哎呦，又非常的更大啊。
6: 是啊，说那斜的，而且边缘还不规则，有毛玻璃样的改变。
8: 嗯嗯，
6: 当时吧就离那个变大变化就一步之遥了。
8: 嗯嗯，
6: 大夫的意思当时就是让我尽快做手术。
8: 嗯，
6: 可当时没有床位，我就正在等这个床位呢。哎，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您的讲课了。
8: 嗯嗯，
6: 您就讲这个结节类的疾病，说这个根源在于就是生活中啊恨怨恼怒烦，说这些不良情绪导致的筋经筋脉的淤堵，
8: 嗯，
6: 最终形成的死气死水死血。
8: 看来您这是认真听了啊，说的一点都不差呀。
6: 嗯
8: 那
6: 如果要是不

0: 放下这些不良情绪呀、啊，即便是做手术了之后还会长。打比方跟您讲说，就像那烂木头长蘑菇一样，环境不改变没有用。啊，另外呢，这个养天方当中的龙血树叶粉说能够打通筋经筋脉，能去除三死之物。仙草种子方可以激活巨噬细胞、把结节、囊肿、包括里边的那个坏细胞逐步的吞噬掉。这样呢，这个肺结节不但不能变大变坏，最终呢还能消失，而且以后就不长了。然后啊，我就给您打电话呀，我就想用这个养天方。啊，完事儿您了解我的情况之后吧，就说我亏了夫妻道，女子月无忧，家庭必发愁。说是我的强势给了爱人太多的压力，从而造成这样的局面。跟我说，女人要助夫而不累夫，女人助夫成德。真能达到这一点，就是阴阳平衡，家庭呢才能幸福。您说完，我就开始反思啊，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改变，一点一点的。
1: 您觉得我说这些对不对呀？
0: 对，太对了。
1: 是不是啊？就拿您爱人来讲，他有创业的心。如果您权衡利弊之后，你认为不可行，不是简单粗暴的去制止，而是通过分析，晓之以理，啊，让他内心愿意的去接受。这样的话，他心里不别扭呀。啊，
0: 对。
1: 再加上后期呢，他自己的工作又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会心生了怨气。这个家庭当中一有怨气，然后针尖儿再对麦芒的话，这怨气愈演愈烈，不仅对您的身体不好，对您丈夫、对您孩子的身体都不好的啊。所以呢，想改变这一切，先从你自己开始发生改变，多和丈夫沟通，两个人呢达到理解，这样的话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啊。
0: 是，要是我听您讲课，跟我这么一说吧，我自己呀，慢慢的我就开始改变了。一来二去的，我和我爱人的关系也就变好了。
1: 好好，这心结就解开了啊。
0: 那是，这不是，家庭也和睦了。这不后来嘛，我又用上了养天方。用上养天方之后吧，我感觉首先吧，就是咳嗽减轻了。逐渐的吧，这个痰也变淡了，而且还能咳出来，就是晚上睡眠也好了，睡得还踏实，精神头还特别足，就慢慢的免疫力也上去了。自从用上这个养天方之后啊，我就没再感冒过。
1: 很好。
0: 现在用的效果就更好了，彻底不咳嗽了。去医院检查吧，就是检查我这两个肺结节都下去了。
1: 哦，那么大的肺结节，如果完全消失的话，您这用药应该至少在1年半了啊。
0: 是，
1: 哦，很好。
0: 太好了，我真的，我太高兴了，太感谢你了。
1: 我
0: 现
1: 刚
0: 在
1: 才
0: 吧，
1: 不讲了，我们之间是善缘啊。
0: 是，现在吧，我不但身体好了，家庭也和睦了。自从我跟您学习之后吧，我就开始有啥事儿都和我爱人商量，也能听进去他的意见。现在吧，我爱人也顾家了，生活过得也顺心了。就是这生活一顺心吧，哎，就感觉啥事儿都顺利了。
1: 对，我一直讲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会给家里带来好运呀！啊，
0: 所以我就想再用一段时间这个养天方，也是吧，就现在一直都买不到药。我想说啥呢？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再帮我们再争取点这个养天方
1: 这
0: 呢？
1: 个工作我在做，而且刚才节目当中我也说了，只能说大家再等一等吧。啊，这个事儿争取来不容易的。养天方当中的龙血树叶有一部分已经被风扇繁育了，啊，这是可以说全球范围内最稀缺的植物和药材了，所以要给大家争取优惠，这是需要我们付出时间、付出精力的，希望您能理解，好吗？啊，
0: 就我能
1: 有
0: 理
1: 好
0: 解。
1: 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吧，啊，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太谢谢您，李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啊，也非常感谢老师耐心的解答。那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医之路美好家园栏目。那我们节目的宗旨呢是解心结、治病结，让大家心里干干净净，身体健健康康。 那听众朋友们，老师

0: 的清诊热线已经全面的给大家来保持畅通了，您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6134-888 400-6134-888 400-6134-888。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等久了。
1: 哎呀，我是天津的。
2: 天津的朋友。嗯。
1: 啊，我老后悔没买上养天花，等我想买的时候，嘿，一直都没要了。
2: 嗯。
1: 就是花高价给您刷呗，您都不卖给我。这个养天花啥时候能有药啊？
2: 现在我没法给您确定的答复啊，我只能说我在努力的尽可能啊要帮助大家的啊，嗯，大家能做
1: 的
2: 只能是持续收听节目，有好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吧啊。
1: 啊，好，哎呀，要是再有药，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了。这么回事啊，我上回啊。我们小区的孙建国买药的时候吧，他就打帮我，让我跟他一起买。
2: 嗯，
1: 他说当时的医术啊高明得很，治病啊是身心通治，教我们如何放下恨怨恼怒烦这些不良的情绪。
2: 嗯，
1: 同时啊守好自己的道，这样病就能好，而且日子也能过得舒心。好多人在你的谆谆教导下吧都受益了。
2: 对，其实治疗疾病啊，我认为就应该身心同治。我们想一想，病从何来呀？病由心起，是不是啊？那么得了病之后呢，患者深受痛苦折磨，病情呢又在影响着我们的心态，所以这样就走进了恶性循环。那如何帮助病人摆脱这种恶性循环？要身心同调，既要解开心结，又要去掉病结呀，你说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
2: 嗯，
1: 并且你的人呀也很善良，一心想着患者的这个病，一心为患者着想，你的药是肯定错不了。
2: 嗯，
1: 当时我没信呀，不是说我不信，我这个邻居，我跟你说你别生气啊。
2: 嗯嗯，
1: 我以前广播电视的药都用遍了，
2: 嗯，
1: 效果很呀很不好，当时买的时候说的都挺好的，
2: 嗯，
1: 可是用一次失望一次，所以啊我没敢轻易相信我这个邻居。
2: 嗯。嗯，
1: 我心想多了个心眼儿，让老孙先买吧，
2: 嗯，
1: 有没有效果好我再买。当时老孙自己买的，
2: 嗯，
1: 他是有前列腺增生还有肾脏肿，已经是5厘米了，平时吧，
2: 哎，嗯，
1: 有尿是一点都憋不住。
2: 这么大的囊肿一定会压迫膀胱，所以是憋不住尿的啊。另外这么大的囊肿它是容易变坏的，
1: 啊，
2: 这种病必须要及时的治疗。
1: 啊，
2: 嗯，
1: 我们在一起坐着聊天的时候，他说一步子拿一块就说尿下。就赶紧跑，他说慢了又尿裤子了，而且他的身上的味儿还特别大。
2: 嗯，
1: 我们平时打个拍下个鸡啊，他都在旁边离远点看。
2: 嗯，
1: 还说说打一会儿吧，他说不行，坐不住腰疼。以前他是个特别开朗的人，这身体不好之后啊整天是愁眉苦脸的。
2: 嗯，
1: 平时说话也少了，总是闷闷不乐。哎，自打用上这个养天花之后，老孙就像变了个人似的，现在心情好了，也爱说爱笑了。
2: 对，我就希望咱们老朋友们退休之后 啊乐乐呵呵的。过去他为什么变了个人闷闷不乐呀？这被病情折磨的，一个是身上的症状严重，另外心理上受打击呀，走到哪儿一身的味儿，他自己心里都清楚，活得很自卑。现在如果症状好了，他的心情就好了啊。
1: 啊，没错没错。
2: 嗯，
1: 他现在有尿也能憋住了。
2: 嗯，
1: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是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了。
2: 嗯，
1: 听他来说，他睡觉现在也好了，
2: 精
1: 神素也特别足，腰又不疼了。现在打个拍呀、下个气呀、啊，他都跟我们一块儿凑手了。对，主要是上周他去医院检查了，肾脏症都消了。现在3厘米了，我是甲状腺结节，刚检查出来的时候不到1厘米，当时医生给我开的这个左甲状腺素钠片，然后让我定期观察。头两年维持的还可以吧，挺好的。之后我这病就越来越严重了，最开始是嘴里特别干，喝水都不管用，而且嘴里发苦，胸闷气短，上不来劲儿，而且感觉这个嗓子总像有什么东西卡住似的，晚上也睡不好觉，爱做噩梦。到医院检查说甲状腺结节是2.3×1.4厘米的。
2: 嗯嗯，
1: 当时我就怕变大变坏，如果真是变坏了，我这辈子就交代了。所以， 别人说啥药好，能治我这病的我就用。

0: 但是效果都不行。后来老孙刚用几天的效果的时候，哎呀，我就想用的这个养天方了，可是买不到了呀。我特别后悔，当时没和老孙一起用，耍了个
1: 一
0: 心
1: 个
0: 眼。
1: 是后悔没有用上药，另外呀，我有一个观点跟您分享一下，即便你过去治疗，用过各种方法失败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能气馁，命是咱们自己的，尤其你这种疾病啊，一旦变坏之后，你知道是什么结果吗？
0: 啊，就
1: 啊，
0: 是就是。
1: 我倒是不恼您当时不相信我，我是希望您爱自己。是不是啊？你多
0: 对对
1: 选择
0: 对。
1: 一种方法，你就多一个结果呀。你不选择呢，是不是就像以往一样，越来越严重，最后变
0: 对，
1: 坏了，自己遭罪，啊，甚至威
0: 对对对，对，
1: 胁生命。您说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就是就是，哎呀，现在我一直在听你的节目，跟着你走，就是光听你几个节目，我也受益不少啊。我和你学习守好老人道，现在家里啥事我都不管，做什么吃什么，买什么就穿什么，没事哄哄孙女啊，有时候出去走走，和邻居打打牌、下下棋。哎呀，我现在光听你的节目，日子就过得特别舒心了。睡眠也比以前好了，而且梦也少了。
1: 您的情
0: 哎，
1: 况啊，现在想用养天方，我也没办法给您解决。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只能选择等待。啊，
0: 嗯，
1: 养天
0: 好。
1: 方现在的珍贵稀缺，大家都知道。所以呢，但凡能给大家组织点药源，立刻到了当地就被一抢而光了。现在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类的疾病太高发了，需要它的人太多了。啊，但是您今天打来电话，我也不能不管您啊。你呢，今天先去准备两味药，山楂和黄芪，十克山楂，20克黄芪，煮水喝。啊，这个方子是出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仅有两味药，山楂和黄芪。但是山楂呢，性味酸甘，微温，入脾胃肝经，除了消食健胃，还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啊。你这个甲状腺，你长的这些结呀，其实就是湿气郁滞啊。用西医学来讲呢，那是三死之物啊，应该呢活血化瘀来应对的，进行一定的治疗。黄芪有什么作用啊？黄芪是补气养血的，两味药放在一起。啊，起到一定的化瘀散结的作用，当然这个作用远远不如养天方了。可是你现在用上，至少呢，能够呢得到一定的治疗，啊，我们不求别的吧，让它不要再继续往大了长，给我们能用上养天方来争取时间，好吗？
0: 哎呀，我今天找你呀，就是想用这个养天方。
1: 那现在没有药，上次错过了，现在买不到。难道没有养天方不用其他方法了吗？
0: 啊，
1: 啊，
0: 用你刚
1: 拨
0: 才。
1: 打场外电话，把这个方法学会吧。啊，我们叫亡羊补牢，现在啊。
0: 哎呀，我现在真是后悔的肠子都悔青了。你这个养天方什么时候能有？什么时候
1: 我
0: 到
1: 再
0: 呀？
1: 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先把这个方法用上啊，先至少控制住你现在的病情，好吗？
0: 行
1: 啊，
0: 行行，
1: 拨
0: 好
1: 打
0: 的，
1: 场外
0: 李
1: 电
0: 老师。
1: 话吧，工作人员会交给您的。再见。
0: 哎，谢谢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参与啊，也非常感谢老师帮助大家用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治疗方法，让我们身心同调，收获健康。那听众朋友们，老师的亲诊热线已经全面的给大家来保持畅通了，您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6134-888，400-6134-888，400-6134-888。在老师的帮助下呢，我们都能够花小钱治大病，心里祥和宁静，身体健健康康。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谢谢谢谢，俺是山东济南的，
1: 济南的朋友，
3: 我这不是退休了吧？没事儿总在家听广播，你像广播里那些节目，我就您讲的课，我认为是最好的，也不光有教育意义，而且生活中还能用得上。
1: 谢谢你的认可
3: 啊，而且我听您讲吧，只要人人守好自己的道，家庭就能和睦，身体就能健康。
1: 对，
3: 这一方面我是深有体会，我就
1: 哦，
3: 是最大的受益者。
1: 最大的受益者
3: 啊，
1: 啊，那受益
3: 现
1: 者
3: 在
1: 啊，
3: 你的节目我每天必听，我不光听，我还每次都拿个笔，拿个本做笔记，现在都记了满满一大本呢。
1: 听着我心里特别感动啊。

0: 现在呢，每天跟着节目学知识的人特别多，所以很多人问说：“老师啊，你每天为什么那么有精力？”我知道大家需要我呀，所以我必须要有精力来给大家讲这些知识，让千家万户健健康康，家庭和睦，这是我的心愿啊。
1: 哎呦，我太佩服老师了！你不光讲得好，关键是你那个养天方啊，真的能救命。
0: 嗯，
1: 你就拿我自己，我现在说话你听着哇哇的，之前那说句话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0: 嗯嗯，
1: 我之前是心梗，下了支架了，现也还是不行。
0: 嗯，
1: 你说下那一个支架以后吧，大把大把吃药，一天一次就得吃三四样。
0: 嗯嗯，
1: 你说平时吧，生活中我和老伴儿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就那点退休金啊，钱给我造病上了。
0: 嗯，
1: 真治好也行啊，受那些罪，吃那些药，但只是维持。
0: 嗯嗯，
1: 还是得遭罪，那过那日子就是度日如年，就是熬日子。
0: 嗯，
1: 自打用上养天方，哎，我得好了。
0: 嗯嗯，
1: 现在你看我心情一点不遭罪的，日子过得也顺心了。
0: 哦，那就好啊，养天方能用上都是幸运的，极度稀缺呀，现在有好多朋友等着用不上。但是反过来说，矛盾点在哪儿啊？现在得囊肿结节息肉包块类的疾病特别多。
1: 哎呦，那
0: 这些疾病不仅存在于脏腑当中，存在于骨骼当中呢，就是骨质增生类的疾病，存在于血液当中呢，就是我们的栓子啊斑块类的疾病啊，所以需要的人太多，药太少啊，你之前能用上真的很幸运呀。哦，
1: 那可不咋的，你像我之前十好几年的心脏病了，
0: 嗯，
1: 哎，成天的胸闷气短，你犯病的时候吧，吃点药倒是能缓解，但是平时生活中啊可金贵着呢，不能累着，不能生气，一累着一生点气儿，就是吃上药当天也缓不过来。
0: 嗯，
1: 到第二天吧能稍微好点。
0: 嗯，
1: 我记得可清楚了，我是2021年5月份那个突发的心梗。
0: 嗯嗯，
1: 就那天早上就开始闹心绞疼。
0: 嗯，
1: 一上午就闹了两三回。
0: 嗯，
1: 到下午不光没好，就疼得越来越厉害，吃药也不管事了。
0: 嗯，
1: 疼得我动不了。
0: 嗯，
1: 老伴儿也吓坏了，就赶紧打的120。到医院一检查，说我那个血管堵了90%了。
0: 嗯嗯，
1: 当时就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1: 原本大夫说看情况得下俩支架嘞。
0: 嗯，
1: 但是手术中间就出意外了，手术台上就休克了。
0: 嗯嗯，
1: 那时候大夫就不敢给做了。
0: 嗯
1: 啊，就下了一个支架，就好来维持着。出院之后好了，好受了也能有半年吧，也就是。
0: 嗯，
1: 啊，这心脏又开始不得劲了。
0: 嗯，
1: 啊，心口窝子闷腾的哈。喘气儿，这喘半口气儿那个感觉。
0: 其实心梗啊，它究其原因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斑块栓子堵住了你的心脏的动脉血管，
1: 哦，
0: 这叫心梗。所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做支架是把堵的地方呢用支架给撑起来了，但是你血液当中这些结消散不掉，它是不是会反复啊？所以从根本上要把这些结去掉。
1: 哎，
0: 你即便做完手术，不得终身服药吗？玻璃维
1: 那吃着嘞。
0: 对，因为它是维护支架的。阿司匹林呢帮助你干什么？降血脂。啊，再配一些其他西药啊，什么硝酸异酸离酯啊，啊还有辛伐他汀啊。其实这样吃着不解决你体质的问题。你血液当中这些斑块不从内部瓦解掉，你的体质改变不了，斑块不断的形成，这病永远好不了啊。
1: 哎，可让老师说嘴了。后来听着你讲这，我就很幸运的用上了养天方了。
0: 嗯，
1: 没想到用上之后，哎，这药就像专门给我研发似的，效果可好了。用了我记得有10来天啊，那个前胸后背那胀疼那个情况就减轻了。
0: 嗯，好。
1: 心口窝子这块啊，也不闷疼的慌了。出气也比以前顺畅多了。
0: 嗯，
1: 慢慢的吧，那个心绞疼犯的次数也少了。
0: 嗯，
1: 气短心慌啊，这些情况都缓解了。
0: 嗯，好
1: 啊，10来天这个效果我就特别满意，当时就把我高兴坏了。
0: 嗯嗯，
1: 对，往下治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对，和你过去的治疗感受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那整天吃药也不顶事儿，以前。用了2月的时候啊，我就觉得一点儿不遭罪了，不胸闷气短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心绞疼几乎是不犯了。
0: 嗯。
1: 现在到现在用了你有半年了，可以说是一次心绞疼都没犯，
0: 太好了，
1: 和正常人一样的了。
0: 哦哦，
1: 晚上也没再疼醒过。
0: 嗯，
1: 以前吧就不敢出屋，不敢下楼，一点东西不敢拿。
0: 嗯，
1: 现在呢，哪都敢去。
0: 嗯嗯，
1: 家务活你像拖地啊、做做饭这简单的家务活都能干了，还真是给老伴儿也减轻了不少负担了。
0: 啊、哦，好好。
1: 啊、哦，我就寻思，我现在手里剩了不到十天的养天方了。
0: 嗯，
1: 我最近一直打电话想买，可每次告诉我都说没有药。
0: 现在一药难求，我也在努力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哦。
0: 如果说您手里还有药，您该怎么用、
1: 哦？
0: 继续怎么用？如果没有药的话，
1: 哦、
0: 咱们只能选择等待。啊，另外我建议您呢，把手头的药用完，去医院复查一下。
1: 复查，
0: 啊、
1: 行行。
0: 如果说心脏的功能完全恢复了，啊，心脏的动脉血管没有淤堵了，药就可以停了。啊，
1: 哦，我还打算一直用下去呢，再多给多给我巩固巩固。
0: 把病治好就要停的，吃药和吃饭不一样，我不建议你长期用药。啊，节目时间到了，我就说到这儿吧。啊，
1: 哎，谢谢谢谢啊，
2: 点啊，
0: 嗯。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啊，也非常感谢老师耐心的解答。那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医之路美好家园栏目。那我们节目的宗旨呢是解心结、治病结，让大家心里干干净净，身体健健康康。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咱们的热线上呢，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等待着和老师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大家需要老师帮助的话，您都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咨询电话400-6134-888 400-6134-888 400-6134-888。老师呢会根据大家的病情啊，给出您科学简便连验的治疗方案。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0: 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千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俩，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1: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4: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北京郊外大玉山，一个不祥之兆出现在明神宗的寿陵宫地上。这一年，太仆寺少卿李直等人报告说，玄宫后凿石横阔数十丈如屏风，其下遍如石地，金玉用之，则宝座安器石上。土建玉石于工程而言本来就再正常不过了，但于风水学说与皇帝寿陵而言，这可是大忌。在陵墓风水一说上，石头是一个不吉利的角色。藏书有言，藏者成生气也，气因土行，而石山不可藏也。大汉元陵密藏经也指出，穿见大石凶。玄宫巨石的出现让明神宗寿陵的选址出现了变数。可是被选的宝山新址虽然说好，如果驻陵于此，有见分冒犯玉茂二祖陵之嫌，与之不合呀。无奈之下，明神宗只能将就，还用大玉，传玉所思，兴事无错。于是寿陵选址重归大玉山，修筑工程全面铺开。万历十八年1590年六月，一座耗时5年半、规模仅次于成祖长陵、世宗永陵的新帝陵，在天寿山皇家陵区内正式竣工。明神宗在位48年，这座新帝陵足足等了他30年。当他死后，陵就被葬入这座定名为定陵的大墓之中。帝陵风水事关王朝兴衰，帝王们都希望借风水宝地的神力来保佑子孙不息，国祚永续。然而事与愿违啊，明神宗长眠于定陵后，大明国祚仅剩24年。冥冥之中，定陵玄宫下方那块本不该出现的巨石，难以成生气之说，似乎真的应验了。下面我们就说说大明这不祥之兆，300年后应验。生前御见寿陵，是古代帝王们流行的做法，方便自己驾崩后直接携棺入住。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一年1583年的正月，年仅21岁的明神宗就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后事了，并在内阁官宣了营建寿陵的想法。定位选址向来是修坟筑陵的头等大事。靖难之变后，大明帝国的权力中心从江南移到北京，明成祖也放弃了寿陵落葬南京陪伴太祖的想法，北京的天寿山一带成为明成祖阴宅的落户之地。历代的四皇帝跟随成祖的脚步，相继将阴宅落户于此，于是天寿山一带成了明朝皇室的专属陵区。明神宗死后自然也是要跟随先祖入住这里。这么大的陵区，在哪儿筑陵为好呢？谁也说不准。为此，定国公徐文弼和大学士张四维牵头，联合各部各司各监，组建了一个卜陵工作组，前往天寿山陵区为明神宗踏勘吉壤。虽然卜陵团队阵容非凡，但具体选址的确定仍然是一波三折。明初啊，明成祖择定这个皇家陵区的时候，已经为子孙阴宅预留了落户空间。然而时隔多年，随着九位先帝的接连入住，以及众多后妃宗室坟冢的加入，天寿山公墓不免有这么一些拥挤了。本来就难寻的吉壤自然所剩不多。二月，明神宗查看了卜陵工作组呈上的谭玉陵、祥子陵、乐草洼三个选址方案，都不合意，要求他们再找几个备用选址，以作参考对比。
明神宗对灵旨的挑剔，不料竟然引发了一系列的内耗和官斗。帝王授灵选址，考究风水，但捕灵团队的成员们对此各执一词，所推荐的不同选点又需要一一的踏勘核验，捕灵工作组不得不时常往返精灵之间，疲于奔波。史料记载，当时参与捕灵的通政史司左参议梁子琪自认精通风水，批评钦天监监副张邦元学艺不精，而大学士申时行的捕灵报告因为剔除了梁子琪的选址，被梁氏挟私报复，以徐申互为亲家，结党营私为名，向神宗啊打了个小报告。徐学墨、申时行呢，又以梁氏所建的一处选址有见分之嫌，予以反击。要这么下去，捕灵选址的纷争只会愈演愈烈。万历十二年（1584年）九月，明神宗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亲自下场平息争端，当事官员后来也多有被夺俸数月的处罚。经过图册遴选与实地比对，大屿山脱颖而出，被神宗定为风水上佳的吉壤。帝陵开工之后，李直打算借悬宫巨石一事啊，否定这个大屿山选址，但明神宗说了：“今外廷诸臣为受宫事。”争言风水，夫在德不在险，昔秦皇迎骊山，何尝不求选风水？为己见发，选求何意？我祖宗山陵既补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此山，安得许多吉壤，朕至定矣。一句在德不在险，似乎透露出一代明君应该有的气质。明神宗的意思很明显，他不愿意再被捕灵纷争一事烦扰。大屿山虽然说不上尽善尽美吧，但是和其他选址相比已经是最优解了。到这儿，授灵使用人亲自拍板，选址之争告一段落。

筹建寿陵之前，明朝已经经历了近十年的万历新政，府库充盈，这为明神宗大兴土木提供了财力支撑。帝陵建设在王朝内部向来是一笔巨额开支。以汉朝为例，《晋书·索林传》曾记载，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共付三分之一，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当然，这也跟汉朝厚葬之风盛行有关。明神宗的定陵虽然不及汉代帝陵奢靡，但对比天寿山各祖陵，也不免铺张之嫌。实载定陵工程耗资大约800万2白银，造价接近于成祖的长陵、世宗的永陵，远超他父亲明穆宗的昭陵。而在筑陵这五年工期里，根据学者的研究，明朝一改世宗、穆宗时期财政赤字的窘迫，太仓银库年收入都稳定在320万到370万两之间，这是新政的成果，也是帝陵工程的资金保障。这时，一向提倡皇帝去奢从俭的首辅张居正早已不在人世了，继任的内阁元老大多为皇帝马首是瞻，反对明神宗大兴土木的声音自然少了很多。张居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生前辛苦劝谏和改革的成果竟然被明神宗

定龄施工人员随工程量变化而调整，比如万历13年八月，参加筑陵的军民单日多达2、3万人。除了人力之外，定陵还集合了山东临清和苏州的砖，北京房山的汉白玉和青白石，川黔鄂等地出产的楠木，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建材物料，一方面造就了定陵的壮丽辉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民间的苦难与疲惫。《明史识货志》记载："采灶之事，最具且难者曰采木。陵区宫室殿堂营建用木，大多于深山老林才能伐获，环境险恶不说，运输也是个大问题。由于原木又大又重，只能等待雨季山洪爆发了，木料借着水流冲下山，再以放排之法，一木一舟，辗转水路几千里，运抵京师，为一人坟冢，匹百姓之躯，何其无度啊！"对于这座属于自己的魂归之冢，明神宗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万历16年，霜降节气，明神宗照例到天寿山祭祖。礼毕之后，他不顾定陵尚未竣工，迫不及待地亲自下到玄宫参观，为这座地下豪宅把酒言欢。当时明神宗才26岁，正值青壮年，竟然到自己的坟里小酌一番，不免有些荒唐。明代帝陵通常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地面陵寝建筑和玄宫。定陵的地面建筑群继承了南京太祖孝陵前方后圆的整体布局，自单孔桥起，碑亭、定陵门、崇门、灵恩门、灵恩殿、方城、宝城、宝顶，如糖葫芦一样，沿着中轴线一字串联。自崇门起，又有四方宫墙衔接宝城圆形围墙，构成帝陵的宫区。定陵的地面建筑群有继承，也有变革，这就是外罗城。这个制式源自湖北的明显陵，是明世宗给生父翻修兴献王陵时的首创，是一道前方后圆，囊括所有建筑在内的闭合式城墙。世宗永陵延续其制，神宗定陵也有师承。玄宫是安放皇帝灵柩的地下宫殿，位于圆形宝城地下正下方偏后的位置。玄宫分五殿，为前中后三殿，中殿左右各有一配殿。中殿有明神宗与孝端、孝静两位皇后的石座，后殿横置，与中殿呈 T 字形布局，是明神宗与两位皇后棺椁的存放处。有意思的是，这两位皇后啊，不仅都姓王，命运也趋近。生前呢，她们都是不受明神宗宠爱的女子，死后却常伴在明神宗左右，达几百年之久。您看，这是何其的讽刺啊！明神宗的定陵，无论是造价还是建制，几乎追比其祖父世宗的永陵，而超越一旁父亲穆宗的昭陵。礼部侍郎朱庚曾劝告明神宗，说："昭陵在望，至过之非所安呐。"这意思就是说，作为儿子，这陵墓修得比你爹的还大，不合适啊。然而朱庚的话，明神宗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作为天寿山陵区内的第三大帝陵，定陵建制的超规，一定程度上是明神宗在权欲上逆反自专心态的外化。当这个弹簧被压缩到底的时候，它也在隐隐蓄力，准备反弹呐。明神宗的前半生就是这样。隆庆6年5月，36岁的明穆宗骤然崩逝。当时的太子朱翊钧还是个年仅10岁的孩子，只能是硬着头皮接任帝位，是为明神宗。值此权力交接之际，内阁首辅高拱却妄言，10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哎，就是这么一句牢骚话，害得他自己获罪，罢

跪乡里，但同时呢，也把明神宗的教育问题摆上了台面。于是，明神宗迎来了堪称严苛的教育。作为明穆宗的托孤重臣之一，张居正对明神宗而言，一臣一师。身为臣子，他是称职的，推行考成法、一条鞭法、清丈田亩，新政那井然有序地推进着。身为帝师，他是用心的，亲编帝鉴图说，以正反案例图文并茂地教明神宗怎么做皇帝，既照顾了少帝的学习能力，也不忘明穆宗托孤之重任。张居正对明神宗期望值很高的，总是想着把这个小皇帝培养成一代明君，对他的教育自然也就采用了严师出高徒的那套办法。有一次在背诵《论语》篇章的时候，明神宗啊不慎口误，将博字给读成了背字。尽管这只是个小失误，但明神宗立马遭到了张居正近乎咆哮一般的斥责和纠错，以至于悚然而惊，一时间竟然分不清谁是君谁是臣了。明神宗小时候和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偶尔贪玩不读书，张居正召帝长跪赎其过，帝涕泣请改乃止。元宵佳节欲行烟火与民同乐，张居正则以米费无益为理由，把这一乐事否决取消了。张居正的惩罚式教育让明神宗这个内心极为忌惮，而事无巨细的干涉阻挠，更是让明神宗有了一种如笼中鸟一般的窒息感。外有严师，内有严母，这是少年明神宗成长的环境。明神宗的生母李太后虽然出身寒微，但对于子女的教育培养却是一丝不苟。每当课业完成，李太后都要明神宗当面复述一遍，完不成的时候就体罚。逢临朝日，太后都会亲自催促明神宗梳洗，按时朝见百官。李太后的严苛与张居正那是不相上下。明神宗年少之时曾受进士宦官的蛊惑，醉酒持械闹事，还伤了人。李太后听说之后恨铁不成钢啊，给了最为严厉的一个警告：天下大器，岂独尔可成也？随即召陆王，也就是明神宗的胞弟进京，打算行伊尹霍光之事。这次闯祸，明神宗是战战兢兢，切身感受到了权力与地位的不稳。如果不是长跪求饶，明朝历史可能就跟西汉一样，多了一个造恶三千条的废帝。母亲的强势让明神宗是又敬又怕，即便加官亲政之后，明神宗仍然惧母三分。李太后曾用一句：尔亦都人子也，都人就是宫女啊，用这句话来敲打不愿立长为嗣的明神宗。一向不讨父爱的长孙朱常洛最终登上了太子位。在母亲的阴影下，明神宗在很多事儿上不能自主，而是妥协。师也好，母也罢，终不能时刻伴君左右啊。冯保恰好填补了这个角色空缺。作为侍奉皇帝的内侍太监，冯保相当于太后和帝师的另一个替身，时刻对皇帝进行言行监督。《明史·冯保传》记载了个小故事。话说少年明神宗在宫里和小宦官们打闹时，突然看到冯保到来，吓得立马停止了嬉戏，回归一本正经的样子，连坐姿都是端端正正的。这堂堂一国之君，怎么会害怕一个太监呢？显然不是。万历最初十年，张、李、冯三人相互配合，在明神宗的教育问题上全方位进行管控和监督。明神宗在这些约束调教下倒也没出过什么太大的差错，反而还取得了一些成就。十年新政，明神宗对张居正是言听计从，
全力支持改革，在风雨飘摇的晚明一度开创了中兴局面，形势稳中向好。但这十年呢，也是明神宗人格养成的阶段，全方位的严管固然规范了少年明神宗的言行举止，但是在一片都是为了你好的声音中，他这个内心的变化却被选择性的忽视了。明神宗的成长历程中，伴随着太多的压抑、妥协和无奈。于人前，他伪装成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于内心，他更像是一根被人压制的弹簧。从青少年时的老实人，变为中晚年的独断放纵。明神宗逆反的性情变化，或许是出于一种报复性补偿心理。这就像是啊，一个极少接触玩具的孩子，成人之后呢，极有可能疯狂弥补童年的缺失。历朝历代，少帝们亲掌大权，通常都不是一件易事儿。昔日汉宣帝打算恢复皇权，面对权臣霍光，选择隐忍多年不发，利用年龄优势熬死了对手，步步为营，最终实现大权在握。明神宗似乎也选择了同样的路子，而他的主要对手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不过相比汉宣帝，明神宗他是幸运的，因为张居正旧病屡屡复发，身体每况愈下，比想象中的更为糟糕。关于张居正的病，很多史料描述为下部热症，也就是痔疮和一些并发症，但王士珍与沈德福却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张居正身体健康的恶化是滥用防中药的结果。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被病痛折磨并击垮，死于北京。对于明神宗而言，这是个积极的信号啊！张氏之死意味着掣肘自己亲政路上的最大障碍荡然无存了。被压制管束多年的明神宗终于可以反击了。一场政治风暴随即到来，明神宗的第一个下手目标是司礼监太监冯保。除了是张居正的政治搭档的缘故外，最主要是因为他经常向太后打小报告，屡屡得罪明神宗。有一次，明神宗被两个进士怂恿，酒后闹事，事发后遭李太后严加责问，明神宗不得不下罪己诏进行自我检讨反思。这位年轻的皇帝自尊心是大受打击啊，而这事儿的举报者正是冯保。张居正一死，冯保就失去了外廷的依靠，独木难支啊。在明神宗的默许授意下，那些和冯保有过节的政敌们纷纷跳出来上书弹劾，其中江西道御史李直给冯保罗列了12条大罪。就这样，明神宗借他人之手给冯保定罪，又以相伴多年为由，假仁假义地留了他一条命，以抄没家产逐出北京，结束了冯保的政治生涯。不久，冯保病死于南京。处理冯保这事儿只是牛刀小事，让明神宗积累了施展帝王心术的经验，而那些官场投机分子们也闻到了这个朝局的气息变化，皇帝要换目标下手了。明神宗对一臣一师的张居正并不是一开始就怀有敌意的。张居正身居高位多年，生前曾私下里对人说，我非相乃射也。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权势与地位十分清楚。张居正居于明王朝的摄政地位，既有穆宗托孤和李太后力挺的关系，也是帝国政局形势的需要。明神宗继位之时才10岁，需要有人总揽大权来稳定朝局。然而随着明神宗逐渐成长，张氏摄政渐渐成为皇权的掣肘。张居正在万历一朝身居高位，又主持新政近10年，即便身死，他的余威和影响力尚存朝野。
明神宗欲行自主，建立自己的权威，那就必须得把这些尽可能的清除掉。显然，皇帝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居正。万历十年十二月，张居正死后不到半年，陕西道御史杨嗣之的一封举报信拉开了清算张居正的序幕。紧接着，四川道御史、云南道御史、山西道御史，大大小小的官员是轮流的发难，弹劾张居正的奏章一封接一封，就像潮水一般涌来，呈到明神宗面前。这舆情大有决堤失控之势，明神宗甚至不得不下诏禁止翻旧账。然而朝臣们仍然持续发泄着对张居正的不满，一看这火候和时机已经到了，明神宗就来个就坡下驴，借舆论之势对这位曾经的托孤大臣开始了反攻倒算。政治是冰冷的，也是无情的。不久之后，专权乱政、枉上负恩、谋国不忠等等罪名陆续扣到张居正头上，一代权臣人在墓中躺，是祸从天上来。明神宗再次展示假仁假义，他念及张氏托孤辅政免于开棺录尸，而张家人就倒了霉了。张氏一家的男丁或自杀或充军，家产被尽数抄没，不少老弱妇孺是活活饿死，还出现了尸身被恶犬分食的人间惨剧。帝国首辅一家从天堂坠入地狱。

随着张逢被定罪处理，按在弹簧上的三只手也已去其二。这时候，李太后身居后宫，热衷神佛一事，对儿子管束日趋减少，而明神宗已成年亲政，不再是虚人辅佐的少帝。明神宗朱翊钧在事实上完成了帝国的大权在握，享受到自由的明神宗终于体验到君临天下的快感，以至于经常口出专断之语，说什么"如今用人哪一个不是朕主张？朕亲揽章奏，何事不由独断？"哎呀，没人约束的感觉，真好。自万历20年起，一向事事由朕独断的明神宗，居然不爱上朝了。史料记载，明神宗后半生怠于朝政，一个皇帝竟然可以做到不事朝、不御讲言、不亲交庙、不批答奏章，以至于朝政混乱，国家机器近乎停摆，帝国的大脑罢工了。其中的原因甚为复杂，与明神宗的健康状况也有些许关联。自从束缚解除，放飞自我，明神宗的这个生活呀，开始越来越荒淫糜烂了，跟酒色财气打起了交道。享乐的结果是对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明神宗经常病痛缠身。万历24年7月，仁圣皇太后陈氏病逝。作为陈氏嫡子，明神宗本来该亲自扶灵送葬，奈何痰留住于左足，动履不便，不得不缺席了这场国葬。病痛严重之时，明神宗甚至还闹出了立遗嘱的乌龙事件。那是万历30年2月16日，明神宗自感大限将至，深更半夜紧急召见包括首辅沈一贯在内的朝廷大员。当沈一贯进到启祥宫后殿西暖阁，极度虚弱的明神宗拉着他的手，开始交代后事，又不禁感慨一声："哎，朕见先生这一面，赦先生去也。"这一晚，沈一贯吓得根本不敢回家。然而第二天，当遗嘱以圣旨形式传至内阁时，明神宗的病情啊，却开始有所好转了。皇帝随即出尔反尔，命人追回已经颁布的遗诏。遗嘱事件虽然虚惊一场，但也说明了皇帝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虽然身体堪忧，明神宗本人对治病调理的态度并不积极。礼部慈济司主事卢鸿春略懂医术，看到明神宗祭祀宗庙时头晕眼黑，身体乏弱，就上书劝神宗啊，节制任席之余，远离女色。结果因为这个话题太敏感，神宗觉得这面子上挂不住了，大怒之下，卢鸿春不仅挨了60大板子，连工作也丢了。如此祭医会医，最终也难逃病魔之手。万历48年7月，病入膏肓的明神宗死于洪德殿，享年58岁，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一个积重难返的烂摊子。当年10月3日，明神宗和孝端皇后的灵柩葬于定陵玄宫。明神宗驾崩后，在地下的皇宫延续着他生前的宅男生活，这一待就是300多年。

时间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1955年10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与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范文澜、张苏等人联名上书国务院，提议发掘明成祖朱棣的长陵，理由是方便明史研究，丰富大众志识，并进行文旅开发。次月，周恩来总理发来了批示，原则上同意。长陵发掘委员会和工作队随之成立。然而，第一次发掘帝陵，缺乏经验的工作队犯了难。面对长陵，他们几乎无从下手。最终，工作队决定挑一座小一点的明帝陵来练练手，等到这个技术经验积累到位了，再发掘长陵。于是，埋葬时间比较短、有迹可循的定陵成为了试验目标。1956年5月，针对定陵的试验性发掘正式开始，直到1958年7月，历时2年多的发掘工作宣告结束。当定陵悬宫300年后重新打开，一些关于明神宗和他的地下皇宫的秘密开始显现人间。悬宫左右配殿空无一物，研究表明这两殿是安置殉葬妃嫔所用。显然，自明英宗宣布废止殉葬制度后，这个精神在神宗时代还是得到了延续。在悬宫后殿，三具棺椁整齐陈列在后殿棺床上，从左到右依次是孝端皇后、明神宗、孝敬皇后，证明了明代帝陵是帝后同穴。奇怪的是，明神宗与孝端皇后的棺木保存相对完好，而孝敬皇后的棺椁都已经腐烂。此外，与外界想象不同的是，皇帝与两位皇后的入殓姿势并不是笔直平躺。明神宗面向右侧仰卧，右臂向上弯曲，在头右侧右腿稍弯曲，两位皇后都向右侧卧，姿势如同正常睡眠一样。应该说，定陵的发掘还是给中国考古和历史研究带来了新的发现和新的资料。但不幸的是，由于经验不足、技术落后以及政治运动的影响，定陵出土的文物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1959年9月30号，在定陵博物馆正式开放的前一天，定陵发掘队的队员王启发接到了定陵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的指示，既然棺椁的水泥复制品已经做好，那就把这

些垃圾扔掉吧。一会儿啊，上级领导还要来检查。无论王启发怎么解释，还是阻止不了明神宗帝后的棺木被抬出地宫，扔进了山沟里。失去棺椁的定陵在多年后等来了一场更大的劫难。当时一群人冲进地宫，疯狂打砸后，把明神宗及两位皇后的尸骨抬出来批判。随后的一把大火让这堆尸骨化成了灰。在这前后，定陵发掘也掀起了蝴蝶效应，一些省份跃跃欲试，试图发掘本省帝陵。好在郑振铎、夏奈等人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周总理批准了这个申请，从此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成为考古界的规矩。从这个意义上说，定陵以自己的牺牲保全了明长陵和其他帝陵的安宁。

对于定陵的主人明神宗，清修明史评价道：明之亡，时亡于万历。这话虽然说严重了，却也不无道理。明神宗早年勤政，任用张居正改革，开创了大好局面，转眼又因为代工摆烂，中兴之势消磨殆尽。神宗于大明享国最长，却没有将万历新政延续，反而在黜张之后逐渐废止打碎，从此帝国的命运宛如失控的车轮，滑向深渊。仅24年后，大明灭亡。当初定陵玄宫出现巨石，有朝臣说着不祥啊。而后神宗放纵与代政，朝臣因张逢之下场鲜有谏言指正。如果说治国如筑陵，那么晚年的明神宗和噤若寒蝉的朝臣，便是大明王朝那块隐喻不祥的玄宫之始。

新视角，新观点，新事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历史回声，每天子夜零点都会和您相约在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让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西汉末年，汉帝国西南边陲九真郡码头一派繁忙景象。大型的货船刚刚停靠，水鸟还在围绕着桅杆盘旋，飞起又落下，阳光照在水手的皮肤上，泛着油亮的光泽。水手们肤色驳杂，有中原的汉地百姓，也有厚嘴唇古铜色皮肤的当地人，甚至还有几个卷头发的黑人。这里是九真郡的盱眙县，郡治所在，码头临着珠江，往东不远便汇入北部湾，再往东往南便有大把盛产珠宝香料的方国可以去得。这几艘货船便是远航满载而归的。码头上凝立一卑贱男子，默默注视着忙碌的水手。此人姓雍，单名一个吴字，他乃是大汉朝新派来的武官，级别不低。虽说远在长安的朝廷已经乱作一团，但在这帝国的西南边陲，自汉武帝灭南越国设交趾九真二郡以来，显然大汉的威名依然牢靠。年轻的武官看着自己治下的繁忙景象，遥想自己的家族从边地合浦郡不明一文的小门小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到自己这儿能够外派成为一郡要员，一时间也是志得意满起来。雍吾拿出写好的家书绑在信鸽的腿上，一扬手，信鸽便飞向北方去。浮云遮望眼，一只鸽子落在工地的土丘上，工人放下手中的报纸，招呼着同伴们干活。红色报头下面日期一闪而过，1971年10月，这里是合浦。下面我们就说说这很有故事的汉帝国边陲2000年前的

如今的合浦县是广西省北海市下面一个不太起眼的市辖县，人口有80多万，生产珍珠和对虾等海产品。但历史上的合浦这地位可要重要多了，因为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口。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立桂林、南海、象郡，现在合浦这个地方当时属于象郡。后来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在南海象郡交界的地方设立了合浦郡以及合浦县。汉武帝时实行的是郡县两级地方行政体系，这郡相当于今天的省，地方是相当不小的。更重要的是，合浦和附近的徐闻是当时南海贸易航线在中国的起点，这条航线后来也被人们称作是海上丝绸之路。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从这里出发的商船可以去往马来群岛、印度半岛、斯里兰卡等地，也正是在这条航线上，借助印度的中转，汉朝和罗马，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建立了联系。2000年风云变幻，当年的贸易盛况如今都变成了遗迹和遗物，留在合浦的海底与地下，等待着人们去发掘。1970年7月，当地一个爆竹厂进行基建，厂区附近有一个5米多高、直径40多米的土丘，当地人叫这里望牛岭。工作进行的当然是热火朝天了，工人们发扬依山精神，挥舞着铁锨铲向土丘，硬物接触的声音传来，咔的一声，木门合拢。往生者生前最爱的铁剑被放置在了他的右手边，司仪大声唱诵并登记于册，修其金平托铁剑一柄，这是浅册。沿着墓室的甬道，隐隐还可以听到外面传来的哭声。雍吾则静静地躺在他的棺材中，直直仰卧。这个在遥远的九真郡为官多年的合浦男人总算是回家了，躺在了家人们为他准备的有史以来老雍家最大的一座墓里。送葬的队伍从合浦郡的治所合浦县城出发，往东缓行，女人和孩子的哭声不绝于路。走了大约2公里，便到了雍氏家族的家族墓地。话说这雍氏在合浦当地也算是相当励志的家族，从普通人家开始发迹，经几代人到雍吾这里，已经是远派九真郡的一方大员，叶落归根，如今这家族的荣耀魂归故里。本着视死如视生的原则，墓地是不能含糊的。整座墓穴深近9米，全长25.8米，最宽的地方有14米。墓道、甬道通向主墓室，两侧还有10平米左右的耳室。主墓室也是有棺有椁，相当有牌面。此时墓室里已经摆满了珍珠、水晶、玛瑙等进口的陪葬品，其中还有一方龟扭的琥珀印章，上面用篆书阴刻着雍吾的名字。不管是雍吾任职的九真还是合浦，都是海上贸易发达的地方，这种来自海外的首饰往内地去可能算价值连城，但在当地的大户人家看来，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罕见。任职的司仪还在尽职地唱着浅册，这是放在雍吾关外头部两侧的两盏铜灯，这凤灯的工艺非常之精巧，是分体的几个部件，中间的托盘用来盛放蜡烛，凤嘴和颈部做了一个回首的姿势，正好接引着蜡烛燃烧的烟气。凤灯的腹部是中空的，用时要注水，这样凤首吸纳的烟气
就经颈部导入到腹腔的水里，可以说是非常的环保。凤灯的构造是双足站立，通体还刻有细密的羽毛纹饰，非常精美。汉代富户的墓葬中，陶屋、陶楼相对常见，但大型的铜屋可不多见。这座铜屋摆放在右侧耳室最显眼的位置，应该是当时的粮仓的形式。铜屋是一件悬山顶的干栏式建筑，有近80公分长、42公分宽、33公分高，前面双扇门对开，各有门环，屋顶前后各有12瓦垄，探出前后壁。铜屋的墙壁都雕有十字纹饰，房前还有走廊，带有2横1竖的栏杆。与北方四壁落地的房屋不同，南方由于多雨，房屋建筑上有时会采用平台加立柱的形式。这座铜屋下面就有8根立柱。青铜器这种东西，往前几百年，那基本都还是有身份的贵族专属的礼器。此时西汉王朝风雨飘摇，对民间这些僭越虽然已经不太在意，但真正能用得起的其实也比较有限。所谓浅册，类似后来红白喜事的礼单，也就是个账簿，在葬礼现场由司仪唱出，也是对主家财力、社会地位的一种彰显。几百件大小青铜礼器被司仪一一登记在册，也着实让观礼的乡邻震惊了一把。西汉末年的天下纷乱，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到雍氏这个边陲家族。雍吴之后百年间，依然不断有雍家的后人入葬这片家族墓地，甚至在这个过程中，许是担心侵扰，雍家后人还曾在墓葬原有的各自封土堆的基础之上，以雍吴墓为核心，重建了一座高5米、直径40多米的大型封土堆，将十几座雍家先人的墓地都保护了起来。这也是雍吴的墓葬一直没有遭到盗扰的重要原因之一吧。1971年，当地炮竹厂的建设工程打开了大型封土堆的一角，让雍吴的墓葬重现在世人眼前。2020年到2022年，为了配合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也为了更好地对雍吴墓进行保护和展示，当地的考古工作者再次对望牛岭这片家族墓群进行了主动发掘。雍吴此人没有见到史书记载，刚才我们说的雍吴故事当中的很多细节，其实也是有赖于这次发掘才得以补全的。比如在这次发掘中啊，我们一共发现了西汉墓15座、东汉墓1座。西汉的这15座墓葬中，雍吴的M1 号墓是最大的，它前面较早的墓地规模都比较小，大多是没有墓道的木椁墓，甚至连椁都没有，就是最简陋的土坑墓，随葬品最少的只有一个陶罐，这几乎就是当时底层平民的标配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墓葬的规格也是逐渐提高，由此我们就勾勒出一个未见于史籍的地方家族从底层到逐渐兴盛的发展史。再比如在这次发掘中，在雍吴的墓穴旁边，我们还发现了时间深度相近、规模略小的另一座墓。在合浦汉墓群中，人们发现过好几处夫妻一穴合葬的墓地，有一些中间还有类似后世过仙桥的结构连接，所以这个墓穴可能就是雍吴的夫人的墓。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考古发掘中，我们发现这个墓啊，有被从正门二次打开的痕迹，椁室内也是空无一物，这是迁葬吗？不清楚，但2000年前一对夫妇的生活细节就这么展现在今人的面前。另外，除了雍吴之外，我们也在另外两个墓里发现了带人名的印章，分别是雍定和雍林。
我们为什么能够断定雍氏家族自雍武以后依然维持了不短时间的兴旺呢？从这些后来的墓葬里就能推断一二。比如在雍定的墓里，同样出土了不少铜器、铁器、玉石器、珠饰品等随葬器物。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座墓除了出土了墓主人雍定的印章，还出土了一枚20个字的闲章，印文是：“雍敖思印，遗身至前，破世无贤，为君自发，寄信封完。”此外，墓中还出土了一方砚台。从这些随葬品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雍氏家族的后人们开始有了某种文化人的气息。从最早的探险小说，到后来各种文博类的综艺节目，再到最近这几年兴起的对考古项目就地保护、就地研究、就地展示，公众考古俨然已经成为了显学。不过呢，也许是帝王将相过于耀眼，咱们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惊人的发现也着实太多了，更多的朋友还是习惯于仰首向上看那些高高在上的宝贝。从这个视角来看，一个远在帝国西南边陲的家族墓地似乎不够吸引眼球。然而金缕玉衣或许珍贵，但一个家族的兴衰故事，一对夫妻的同枕同穴，一艘船从远处来带着异国的风土，这些东西才是离我们普通人更近的，构成历史的多数，也更有历史的温度。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我们在60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0: 刘哲代表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历史回声，再会。
1: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2: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成语出自管子全修。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任齐国丞相40多年，帮助齐桓公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终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史称管子，并有《管子》一书传世。他的人才观是：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成语，意思是要使小树成为木料，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培养一个人才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是个长久之计，并且十分不容易。因此这句话寓意着国家、民族、家庭只有做好人的培育，才能得以接续、繁衍、传承。古人云：江山代有后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样人类才能永续繁衍，生生不息。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春来野菜香，芳心有难忘。野菜联系着乡土与自然，亲人与邻里。困苦岁月里，它芬芳着我们饥饿的肠胃，蕴含着我们一家人的相濡以沫。今天的野菜，咀嚼的不仅是它的苦和香，更是我们对儿时记忆的怀恋。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挖蛐蛐菜》，作者徐建国。40年前的乡村，每年花开之际，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各种野菜趁着好天气，卯足了劲儿地钻出了地面。在村落四周的田野里，一眼望去，会有三三两两的妇女和小孩正在提着小竹篮，在田地里采摘蛐蛐菜。他们一个个喜上眉梢，炫耀着战果，带着满满的丰收，嬉笑着踏上田埂，凯旋而归，为当晚的餐桌添上一道美味。蛐蛐菜这种野菜在田地里随处可见，不是稀罕的东西，采摘起来也很容易，或挖或掐都可以。乡亲们对这种野菜情有独钟，百吃不厌。野菜挖来后，用清水浸泡清洗，叶子一下子水灵了许多，令人垂涎欲滴。晚上，一家人聚拢在饭桌旁，拿着用大铁锅烙出薄薄的热腾腾的玉米面饼子，抓起一把小蛐蛐菜，或蘸酱油吃，或蘸甜面酱吃，或蘸麻酱吃，甚至不蘸任何佐料，卷起饼子吃。这种地道的乡间美味，咂一口都会让人惬意十足，留下难忘的记忆。邻居牛二哥每次吃这口都会咂着嘴咀嚼，再眯上眼睛细细品味，似乎比吃大鱼大肉还享受。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更不爱吃蛐蛐菜，一则肚子里本来就没有油水，蛐蛐菜味苦叶糙，难以下咽；二则感觉蛐蛐菜算不上蔬菜之类，心理上有些抵触，不愿食之。偶尔吃过，也只是象征性的吃上几口。挖蛐蛐菜也是有讲究的。三月中下旬，伴随着春风，一株株小蛐蛐菜慢慢钻出土地。此时的野菜最为鲜嫩，根部也水嫩水嫩的，直接上手拔，很容易把叶子掐断掐烂。这个时候，只能用小铲子轻轻铲一下根部，随即提起。村里一个叫铁链的少年是挖菜能手。每年开春之际，他每天早早起床，骑着自行车到很远的荒郊野外，挖来半麻的蛐蛐菜到早市上售卖。他挖的蛐蛐菜个大叶长，饱满嫩绿，一到市场就被抢购一空，每天收入两三元钱，这在当时也算收入不菲。村里几个同龄人也想多条挣钱之道，偷偷跟踪铁链，想一探究竟，结果被贼精的铁链发现，他来了个声东击西，金蝉脱壳，直奔目的地，一顿狂挖狂铲，别人起个大早落个两手空空，而他却满载而归。在清贫的岁月里，野菜是上苍对人们特有的恩赐，是救命的菜，而今野菜却成了人们餐桌上的养生菜。我曾经几次在正规的大酒店看到餐桌上摆放着品相极好的蛐蛐菜，圆润饱满，各大色正，光彩照人，诚然味道也是上佳的，只是略微少了一丝苦涩，少了儿时的味道。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的今天，怀着儿时生活的情节，现在我也爱上了蛐蛐菜，每到初春便加入到挖菜的队伍，凭借着儿时的经验，在广阔的田野里寻觅着那娇嫩的身影，回味着苍穹之下儿时的田野风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

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品质的提高，而幸福和向往的生活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是精神上的充实和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忆起旧时的卖书情景，不仅让人感到幸福和向往，更让人感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卖书记忆》，作者孟连忠。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妻子喜结连理，迈入幸福的港湾。结婚没多久，承包田里的小麦便以金灿灿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预示着一年一度的麦收时节已经到来。那一年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个麦收。在第一年收麦子时，由于母亲年纪大了不能劳动，我又没干过体力活，因此所有重担都落在姐姐和姐夫们身上。在麦收到来之时，当母亲和我谈到要找姐姐和姐夫帮忙割麦子时，妻子却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说，姐姐和姐夫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并且他们的体质都不好，干割麦子这种体力活一定很吃力。我提议今年就不再去找他们，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听完妻子的话，我瞬间懵了，心中暗想，你这瘦弱的小身板能有多大力气？不累趴下才怪呢，割麦子的活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心里这么想，却没有反驳，便笑着答应了他。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妻子便起床了。他用田木锨将大门外的一片空场地铲平，又用楼耙将这块地楼了一遍。当我睡醒后走到门外时，他已将地上铺满了水，撒上了麦芽儿。此时他满脸汗水，衬衣都湿透了，头发像刚洗过一样。看到眼前的情景，我鼻子一酸，泪水溢出了眼眶。接下来我们二人又用石滚子将这块地压出了光面，于是一块打麦场便大功告成。再看妻子已经精疲力尽，但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两天后，小麦开镰收割。这一天天上晴空万里，早晨起来就特别热，可再热的天气也没有削减妻子割麦子的热情。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割一包麦子好似拔一颗小葱一样。我跟在他身后，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和他并肩同行，一会儿功夫就落下了很远。看我如此笨拙，他便加把劲儿把我接上来，并向我讲解割麦子的技巧。接下来的活他哪样也不逊色，小麦脱粒时他一人干两人的活，扬场的姿势相当规范，麦粒和麦鱼子分得一清二楚，麦秸朵朵的简直神了，好似平地里长出个大蘑菇。一个麦秸下来，我对妻子刮目相看，佩服得五体投地，为能娶到如此能干的妻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有路，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一见可怜的胆子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化。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
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插眼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记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想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林氏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
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孤人林树贞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她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叩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

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靠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固长乐老高霄，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固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固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固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固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固娘娘庙中八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固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固保碾会发展到了八碾二亭，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固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固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是葛固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固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固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固，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固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固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

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传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4人捉，4只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列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儿。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辅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
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啊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朱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
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节花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呈现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动，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权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

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那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呐，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
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等动作。现在的葛沽伐古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伐古。说起伐古啊，那是特别的有意思。每个伐古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伐古，东中街茶棚为价钱伐古，北茶棚为五音伐古，迎前茶棚为价钱伐古，西茶棚为五音伐古，隔前茶棚为京音伐古，香斗茶棚为雅音伐古，天一灯棚为海音伐古。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伐古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伐古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伐古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呐，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叶泉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

0: 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种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绵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顾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
3: 新发展里面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幅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津南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津南区召开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津南青年五四奖章津南区两红两优表彰大会，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双桥河镇孙庄子村环绿屏穿行路即将通车，老旧电梯换新檐，居民喜乘安心梯。新闻快讯：红警防杯京津冀少儿乒乓球大赛开幕赛打响，小站镇举办奋进十五五青春挺英担当青年理论学习宣讲会，慈水源第一社区举办首届邻里节活动。跟着总书记探寻中华文明4800年前的神秘符号，新风尚新生活专家为您解读爱牙护齿知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沈欣报道，4月29号，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出席。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扛牢政治责任，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聚焦重点抓整改，系统推进全国、市级和区级层面整治项目，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刀刃向内，一体推进案件查办、专项整治和问题整改，补齐短板弱项，巩固整治成效。要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完善统筹领导、闭环落实、监督监管长效机制，确保集中整治抓实抓细抓到位。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全国全市编办主任会议以及中央天津市事业单位改革相关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中央和市委部署要求，坚持党管机构编制原则，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紧密结合津南发展实践，持续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做好事业单位改革前期准备。要坚持瘦身与健身相结合，统筹盘活全区机构编制资源，着力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等重点任务，逐步满足民生领域机构编制需求。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导向，以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为抓手，从严规范职责准入，落实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4月29号，津南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振明、赵国庆、魏贵友、齐杰、薛春晓出席，区政府副区长陈延慧、区法院院长安文杰、区检察院检察长安志、区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听取审议了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叶浩兵所做的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专项报告，听取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天津市促进天开高教科创园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会议还进行了相关人事任免和其他事项。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4月28号，津南区召开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津南青年五四奖章、津南区两红两优表彰大会。团市委二级巡视员叶亮出席，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并讲话。会上宣读了五四表彰决定，表彰了天津青年五四奖章、天津市两红两优获奖代表、津南青年五四奖章暨津南区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获奖代表。随后，来自不同领域的获奖代表以质朴的语言、鲜活的经历分享了各自的青春奋斗故事。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青春逐梦，精彩难忘，挺应担当，共向未来》宣传片，并聆听了以《青春逐梦十五五，艰难青年勇担当》为题的宣讲。宣讲号召广大青年扎根岗位，奋勇争先，在十五五建设的火热实践中挺应担当，建功立业。区领导齐杰、郑建立、李艳清，区有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各直属团组织书记、获奖代表等200余人参加。
4: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2: 记者林霄、秦景玉、杨洋报道。近日，作为市区两级民心工程项目，双桥河镇孙庄子村乡村振兴建设环绿屏穿行路提升改造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通车。
3: 在施工现场，崭新的柏油道路已完成标线施化，太阳能路灯整齐排列，工人们正忙着对波形护栏进行安装。孙庄子村是重点打造的乡村旅游重点片区，民宿、田园观光等业态逐步成型，成为近郊休闲旅游新热点。但过去，前往海河教育园区、国家会展中心、双桥河地铁站等区域的车辆，只能从孙庄子村村内道路穿行，不仅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同时也影响游客游览体验，更是制约了乡村旅游的提质升级。为此，市区两级把环绿屏穿行路提升改造工程列为民心工程重点推进。这条绕村道路全长约 2.1 公里，起于柴庄子村老海河故道桥西，沿孙庄子北侧修建，为双向两车道。道路通车后，将有效分流穿村车辆，同时把双桥河镇孙庄子村等五个保留村与海河教育园区、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以及天津市区紧密串联。双桥河镇城建办负责人苏放说，
5: 我们基本现在可以说叫具备了竣工通车的条件，我们预计呢也是今年2026年的5月份，实现一个通车。我们也是寄希望于通过修建一条道路，串联一路美景，带动一方产业，使游客呢更加对这个体验古水村庄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2: 记者秦景玉、通讯员李天聪报道。近期，八里台镇八里坊社区的居民们迎来了一件大喜事，困扰大家多年的老旧电梯迎来全面更新改造，如今崭新的电梯陆续通过验收投入使用，居民们的出行变得既安全又舒心。在八里坊北区10号楼电梯验收现场，专业人员正对新电梯进行全面检测，从电梯门开关、运行平稳度到各项技术参数，每一个环节都细致核查。平稳便捷的新电梯解决了居民的出行难题。社区居民王永泉说，
6: 以前老电梯啊总出故障，容易老容易坏，影响我们出行，打新换了这个新电梯，又安全又稳又平稳，这是政府为我们老百姓办的实实在在的大好事。
2: 居民口中的大好事，正是该镇重点推进的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八里台镇对八里坊社区12栋居民楼的老旧电梯实施了更新改造。随着最后4部电梯的验收工作顺利完成，24部新电梯正式投入使用，876户居民从中受益。八里台镇公共管理办公室姚勇说，
7: 我们全程紧盯施工质量，严把验收标准，常态化入户沟通，就是把这项惠民工程做实做细，不负群众的期待。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电梯后续运维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张鸾、秦景玉，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红警防杯京津冀第18届少儿体协乒乓球大赛开幕赛暨729百家俱乐部2026年排位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赛，来自京津冀及全国其他省市的60支队伍近300名小选手在两天内展开了激烈比拼。
3: 比赛设男女单打和男女团体，按年龄分为 U16 至 U6 共11个组别，覆盖6岁到16岁青少年。赛场上，小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发球、对攻、步伐移动一丝不苟，多板相持、正手弧圈等精彩场面不断，赢得场边阵阵掌声。赛事负责人支长双说，
8: 今年60支队伍参赛，规模和热情创近年新高。我们设置全年龄段项目，为不同水平的孩子提供公平竞技的平台，希望激发更多孩子热爱乒乓球，为后备人才培养注入动力。
3: 据了解，本次开幕赛是本年度系列赛的首战，后续分站赛计划于6月至10月在京津冀三地举办，总决赛将在12月上演。
2: 通讯员王蕊、周南报道。
9: 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一社区以“党建宁心住家园，紫藤花开聚邻里”为主题，举办首届邻里节活动。活动中，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形式多样，精彩纷呈，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社区同步设置便民服务点位，开展免费磨剪磨刀、爱心义剪等惠民服务。银行工作人员现场普及金融与反诈常识，口腔义诊还为居民检查口腔健康。此次活动兼顾文化体验与便民服务，营造了和谐的社区氛围。
2: 通讯员徐丽报道。日前，小站镇开展奋进155青春挺英担当青年理论学习宣讲会，
9: 邀请南开大学马克思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宣讲团成员，以百年团史中的青春力量为题，围绕共青团百年奋斗历程、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155规划开局之年的青年使命等内容展开，回顾不同历史时期青年挺英担当的感人事迹，激励广大青年更续红色血脉，锤炼本领，增长才干。
2: 通讯员张楠报道。
9: 近日，双岗镇18局社区举办劳动筑梦、乐享51主题文艺汇演，演出节目均由居民自编自演，尽显基层文化活力，现场歌声嘹亮，传递劳动之美与对生活的热爱，经典戏曲联唱韵味十足，让老戏迷们过足戏瘾，民族传统乐器合奏，古韵悠长，曲调雅致，为整场演出圆满收官。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致敬劳动者，丰富了居民文化生活。
2: 下面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跟着总书记探寻中华文明4800年前的神秘符号。
10: 跨越4800年时光，一件大口陶尊静静诉说着远古先民的精神图腾，尊身刻画的神秘符号似日月升腾，如山峦起伏，暗藏着中华文明的最初密码。硕大篆书始字高悬于建筑外墙，两座西周同西尊造型石像矗立门前。走进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仿佛叩开了中华文明探源的大门。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展厅内，总书记沿历史大道前行，仔细询问最新考古发掘成果和文物展品保护情况。

0: 这件大口陶尊呢，是总书记参观专题一文明起源看到的第一件重要的文物。它出土于安徽蒙城新石器时代的尉迟四遗址，距今大约4800年。那这件大口陶尊最重要的特色在于它的器身上有着三个刻画符号，分别是日、月和山形。抽象的表达和组合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图画，使我们看到了汉字的雏形。总书记边走边看，由衷赞叹中国古人的聪明才智，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
1: 时间倒回到1992年春季，安徽蒙城尉迟四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突然，一个探方中传出振奋人心的喊声：“
2: 挖到宝贝了！”一个像大炮弹一样的陶器被慢慢地挖掘了出来，陶器身上还有一组鬼子的刻画符号。
3: 后来，尉迟四遗址又陆续发掘出土了9件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陶尊，最后多在5到6厘米，重达呢25到30公斤。除日月山的形状之外呢，刻画符号多种多样。有学者据此认为，它们可能是汉字的雏形。有个别大口陶尊的符号上涂有朱色，也增添了它的神秘之美。
1: 远隔千山万水，山东莒县临洋河遗址出土的大口陶尊，与安徽蒙城尉迟四陶尊形成了惊人的时空对话。
4: 那家后日陶博物馆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我们举足博物馆的展馆之宝。它与隋唐代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那家大口陶尊，无论是在器形的体积，还是在胎壁的厚度、符号刻画工艺，都展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据我往下统计啊，目前我国已发现30余例有类似刻画符号的大口陶尊。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大汶口文化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可信史源。
5: 这类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陶尊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类。这类陶尊分布范围非常之广，证实啊大汶口文化有非常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1: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2023年6月，在中国历史研究院7层会议室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时代强音：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艺术陶瓷到日用陶瓷，从工业陶瓷到先进陶瓷，如今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陶瓷自古至今从未断流。对古老文明最炽热的致敬，正是用当代智慧接续书写璀璨的心章。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养成控糖意识，对保持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具有重要作用。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呢？今天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
6: 首先呢，这里所说的糖并不是小孩说的狭义的糖果啊，而是叫游离糖。游离糖广泛存在于各种的加工食品以及饮料中，并且易于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它是导致我们虫牙与龋病最主要的一个膳食风险因素。它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它对口腔的健康的影响呢，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呢，是直接危害。那么游离糖呢，容易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那么使得口腔的 pH 值迅速的降低，最终导致牙齿的无机物脱矿。那么细菌呢，又进一步分解了一个有机物，

0: 呢，导致牙体的硬组织呢被破坏，形成了龋洞。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引发全身性的疾病来影响健康。那么长期的摄入糖分呢，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呢，它可能会成为这些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那么全身健康也会影响口腔健康，比如说糖尿病它可能会加剧我们的牙周炎。牙周炎被称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高血糖的状态呢可能会加剧牙周组织的炎症反应，使得这个牙周炎啊更容易发生，发展的更快更严重。第二个呢，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口腔的这个口干症。糖尿病本身呢，或者以及其他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唾液分泌的减少，而唾液分泌的减少就会大大的增加患龋病和口腔感染的风险。
1: 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
0: 在日常的饮食中呢，要注意叫限糖。

0: 每次摄入含糖的食物后要及时的用清水漱漱口啊。第三个呢，就是除了现场减酸外啊，日常的口腔清洁是促进口腔健康的一个基础。我们建议采用这个改良的巴氏刷牙法，配合使用像牙线呀、牙间隙刷呀、冲牙器等等辅助的工具，清洁牙齿的缝隙。另外一定要建议大家呢，定期进行口腔的检查，配合呢定期的口腔洁治。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棚。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8: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9: 匠心筑梦天津港。
10: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1: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7: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8: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9: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2: 我们一起行乐。
13: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四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

0: 时机，激活三分三十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2: 音乐随我动，唱响。

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艰难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艰难之声下面的节目。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天空声音威胁你吧，一句一句天气差，将你心中天使都被官化。
1: 若推开窗，世跟我对话，总有光线可种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

0: 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3: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4: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5: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6: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7: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6: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8: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 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

0: 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1: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2: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2: It's more convenient.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6: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7: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9: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8: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0: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8: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1: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8: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2: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8: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3: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

0: 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3: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4: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5: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4: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6: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厦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7: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8: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9: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吉湾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8: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10: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1: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12: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1: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2: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 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1: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13: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1: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6: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1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10: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1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7: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4: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18: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盘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19: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20: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21: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22: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 97.2 AM 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七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和网友，如果有健康方面的话题希望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交流互动，您可以选择多种互动方式，可以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参与到互动中。也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发来留言。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我国20岁及以上人群哮喘的患病率达到了4.2%，大约有4570万名患者，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目前哮喘的诊断率、规范治疗率及控制率仍然比较低，公众认知不足也导致了部分患者诊治延误，负担加重。而哮喘呢，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它并非不治之症，却因为大众对它的认知不足，常常被误解、被忽视。有人将其等同于感冒咳嗽，延误了规范的治疗，而有的人呢，因为担心药物副作用而擅自停药，导致病情的反复。还有一些人呢，对于诱发因素一无所知，在不经意之间触发了急性发作。今天呢是5月5号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很多朋友呢会稍事休息之后，明天又要迎来全新的工作和学习。但是在今天这个日子，您知道吗？它是第28个世界哮喘日，而今年这个主题比较长。我们看到今年的世界哮喘日的主题就是让每位哮喘患者均能获得抗炎吸入治疗，人为当务之急。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网友一起来关注哮喘。结合今年的主题，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胸科医院的呼吸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节目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专家为我们来科普有关哮喘的防治知识，希望您能够连续关注收听的同时，积极地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互动。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我们欢迎天津市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马辉，欢迎您，马主任。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马主任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马主任呢也是非常擅长变态反应性肺部疾病以及胸部肿瘤的综合诊疗，而今天呢我们请到马主任来做客空中问诊，也是结合今天是第28个世界哮喘日啊，结合今年的主题呢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所以呢我们首先呢先和主任来交流一下今天这个主题日吧。

0: 说实话呢，每到这个主题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关注一下啊，这个医学主题日它每年呢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而今年呢，我们发现这个主题呢非常长，而且呢这个主题呢，叫让每一位哮喘患者均能获得抗炎吸入治疗，人为当务之急。这么长的一个主题，我们想先请马主任呢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主题它背后的真正的含义和价值是什么，马主任？
1: 好的，主持人，就像您所说的哈，我们今年的这个世界防治哮喘日啊，现在叫这个世界哮喘日啊，实际上都是我们的一个翻译的名称。它是由我们全球哮喘防治倡议这个组织于1998年发起的这种全球性的一个健康宣传日的活动，它定在的是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所以按照我们今年的这个日子来讲呢，正好是我们五一小长假最后一天。
0: 对。
1: 那说到我们这个全球哮喘防治创意这个组织呢，它是一个由世卫组织啊，由 WHO 我们非常熟悉的啊这个组织，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这国家心肺学研究所，它于1993年联合发起的组织。这个组织发起这个之初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公众对哮喘的认识，同时呢要推动全球哮喘的防治水平进一步提高。那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呢，确实如您所说啊，名字比较长啊，但是更多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能够认识到气道这个慢性炎症对于哮喘的发病机制一个重要性。那吸入药物对哮喘的治疗呢，又是至关重要这么一个主要核心因素。
0: 这个主题呢，还特别像是，一个很具体的要求，是吧？就是很
1: 是的，
0: 具体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想围绕这个主题呢，也请专家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啊，再来深入的、全面的解读一下，或者说我们好好的来说一下哮喘。我们先请您给我们一个概念，我们怎么定义哮喘？哮喘也会分一些具体的类型吗？
1: 是的，哮喘呢，首先它就说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这是从它的病理生理学的一个改变来做一个初步的定义。那另一个定义呢，它就是说它具有非常强烈的抑制性的特点啊，就是有很多患者出现了这个哮喘的这个疾病的诊断，但实际上发生的症状并不尽相同。那从我们规范化的这个哮喘的这个疾病的概念来讲啊，它是由多种一种细胞啊，包括嗜酸细胞啊、肥大细胞啊、T 淋巴细胞等等啊，多种的这些细胞和细胞的组分参与的这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临床的症状呢，可有大家熟悉的喘息啊，也有大家不太熟悉或不太在意的，比如像咳嗽、气短、胸闷的症状。那很多不典型的患者呢，就是以这个咳嗽或胸闷为主要临床表现啊，但这种症状一般是在夜间或者凌晨发作或者加重。那么有一部分患者可以自行缓解，那有一部分患者呢需要经过治疗后缓解。那么同时呢，这部分这个患者会有这种气道高反应性和可变的气流受限的情况。那么随着这个病程的延长呢，可以导致患者发生气道的结构改变，也就是叫气道重塑啊，也就是说，它这种抑制性疾病呢，实际上非常多的啊，这种临床的表型还有类型。要是从分型来讲呢，其实分型的这个可以说方法也比较多啊。我们有根据这个病因的，哎呀，这种粗浅的分型，比如过敏性哮喘、非过敏性哮喘啊，也有患者这个根据它的诱发因素啊做了一个分型，比如药物性的哮喘啊，职业相关的这种哮喘。那么还有根据患者这种临床症状啊，比如典型的哮喘或不典型的咳嗽变性哮喘、胸闷变性哮喘、隐匿性哮喘啊。那么其实根据最新的啊，我们要根据它免疫的特点的分型啊，这个相对可能更简单一点，那就是二型炎症介导的哮喘和非二型炎症介导的哮喘。这可能是专业角度来做的一个区分，是。
0: 确实有一些专业性了啊。对于患者来说呢，可能就是先，就是不管分型不分型，您就先了解一下，因为后面我们的专家可能会结合临床，结合更具体的这样的病例呢，会给大家呢逐一来解读不同类型的这个哮喘啊，我们的这种防治的手段，包括我们重要的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指南上的一些规律规则。那接下来呢，我们特别想问问这个主任，你看今年的主

0: 题，就是要让每一位哮喘或患者能够获得这种获得抗炎吸入治疗，抗炎吸入治疗啊，为什么要特别突出它？抗炎吸入治疗就是针对哮喘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非常重要的手段吗？
1: 是的，主持人。
0: 嗯，
1: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哈，哮喘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这个定义呢，就决定了它的治疗的核心就是一定要抗炎。
0: 嗯
1: 啊，这种抗炎我们这个不是指的啊，老百姓通常说的要使用抗生素、要用消炎药这种抗炎，
0: 嗯，
1: 而是要根据它的这种气道炎性的这种特点来进行一些吸入的药物治疗，
0: 嗯，
1: 来减轻气道这种炎性的改变啊。这种炎性一般通常还不是这种中性粒胞啊引起的这种感染性的炎症啊，而是这种非感染性的炎症。
0: 嗯，
1: 那吸入的药物呢？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很难获得这种这个规律用药的这种条件哈、啊、所以也是今年的主题特别对它进行了一个突出啊，加强我们这个患者和医生的这种重视。
0: 嗯， 嗯，好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和网友啊，结合我们今天节目内容的主题啊，也当然结合在现实临床的这个大家的发病的具体问题啊和困惑，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交流和互动。您可以选择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啊，可以直接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也可以把您要咨询的问题呢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也可以呢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这两个公众号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互动，我在直播间都可以看得到您的留言。还有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之后呢，点击一下听友群，您就可以进群了。进群之后呢，很多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发送，我们可以不断的刷新。我们今天呢特别结合呢是第28个世界哮喘日啊，我们结合世界防治哮喘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的主任医师马辉马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很多呼吸系统的疾病呢，马主任都可以给大家呢来答疑解惑。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呢选择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刚才呢结合马主任的这个介绍啊，同时呢也给我们进行了类型的这样的一些分类。其实呢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在自己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临床的症状，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哮喘了，有没有过这样的病例，主任？
1: 正像您所说的啊，很多患者其实在门诊就诊的时候，其实追寻病史发病时间会非常长啊，有可能会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但是他因为这个症状确实比较隐匿啊，就是时犯时不犯啊，而且这个自己认为啊，有些症状可能就是简单的啊，比如感冒啊这种这个单纯的呼吸道的感染的啊因素造成的啊，所以他对这个病的啊这早期诊断的意识确实不太强，这是我们要进行科普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嗯，对，就像刚才您也提到了，比如说在分类上，有的是这个过敏性的，有的是非过敏性的。确实，你像有的季节，尤其像现在这个季节，依然还柳絮各种飞舞了。很多朋友可能一到这个季节，他就咳嗽呀，或者是有就是很典型的是那种过敏的反应，但是他没有想过自己会是哮喘，甚至有没有这样的病例，主任，他不咳不喘，他没有什么咳和喘，但他也有可能是哮喘，有这样的吗？
1: 嗯，也有您说的这种，比如我们叫胸闷变性哮喘，有的患者是单纯的啊，夜间比如入睡之后出现这种憋气的症状，但是呢，没有典型的咳嗽，没有典型的这种呼吸像的哮喘音呐、哮鸣样的这种啊非常典型的症状啊，单纯是胸闷、实际上这种情况，这个通过进一步的细致的啊肺功能的一些评估、病史问询，还是能做出一些这个不典型哮喘的诊断。
0: 嗯。那既然是这样，能不能也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系统的来梳理一下哈、啊？就是他既然如此隐匿，可能呢会有一些能不能够让我们及早发现，或者说是产生可疑的这样的一些临床的症状和迹象。那么到底如果说哮喘的患者啊，比较常见的啊或者不常见的这样的一些临床症状都有哪些？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刚才其实我们在阐述哮喘疾病的这个定义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一些症状。
0: 对，
1: 就像典型的，比如喘息的这个情况啊，当然有一些这患者表现出来是咳嗽的症状，尤其接触到一些刺激的这些这个味道啊，或者温度的

0: 不典型的哮喘。那么这个主要的就是临床症状是这些。那么有一些患者呢，还是因为这个有一些其他的高危因素啊，也要引起这个注意。比如就是父母啊，或者是孩子啊，有这种过敏性疾病的情况，过敏性鼻炎呢、哮喘呢、过敏性的这种荨麻疹呢，这个在直系的这个亲属之间啊，如果有这样的这个疾病的话，那你可能会发生哮喘或者不典型哮喘的概率就会相对较高。那么这个同时呢，就是在你工作的环境哈、比如这个家里这个居住的环境啊，有一些小动物啊，这个小猫小狗啊，接触到这个环境下可能出现咳嗽啊、胸闷的症状啊，或者工作环境有粉尘存在，在这种条件下也出现了这种胸闷、咳嗽、憋气的症状，也要警惕这种哮喘的发生。
1: 哮喘是会遗传的，对吗？
0: 可以说它是个抑制性疾病啊。这个发病的原因呢，是和自身的遗传因素和外界环境的刺激啊，可能有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如果直系的这个家属有这种哮喘的疾病的发生，那么您可能发生哮喘的概率就会普通人要多到两三倍的一个情况，
1: 更高，可能性更高一些。
0: 是。
1: 那除了基因和遗传的这种因素之外，那还有哪些人群是哮喘的一个好发的人群呢？
0: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哈、这个直系的亲属的有这种这个情况的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包括我们这个高危的啊，这部分接触粉尘环境的啊，这部分人群，可能都是好发人群。
1: 是，其实呢，我们有时候呢会在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啊，看到一些场景和画面啊，就是哮喘发作的时候，会大口大口急促的呼吸，甚至呢，这个患者本人他会有这种濒死的感觉，好像就必须得马上去进行相应的救治。所以，至少在我的潜意识里，觉得那样才是一个哮喘的一个表现。但其实那是一个急性发作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对吗，马主任？
0: 是的，主持人。
1: 嗯，
0: 就像刚才提到的啊，典型的这个症状是喘息啊，不典型的比如咳嗽、胸闷啊。那个再隐匿的症状呢，有的患者可能就是呼吸困难啊，活动量大了以后感觉气不够用啊。那么这个因为长期的或者频繁发作这种呼吸困难，有的人可能会显出来就是一个胸疼啊，一个呼吸机的一个过度牵拉。那么还有患者因为夜间的一个胸闷啊这种症状引起的，就睡眠的障碍啊。那么甚至有一些患者是因为这个运动诱发的这种哮喘啊，运动量可能增加了以后啊，感觉喘气就非常困难啊。这些都是不太典型的这种哮喘的表现。
1: 那另外引起我们更多重视的就是易过敏的人群啊，就是有过敏史的朋友，其实呢也是非常容易导致这个哮喘的，因为毕竟有一个类型就是这个过敏性的这样的，对，过敏性的哮喘，对吗？
0: 对，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过敏性的哮喘，或者说叫二型炎症介导的这种哮喘，实际上在哮喘的整体发病人群当中呢，占的是多大数大多数了、
1: 大多数，
0: 可能60%-80%的这种哮喘患者都是这种二型炎症，也就过敏性哮喘。那么尤其像我们这个儿童的这个几个好发的人群吧，就是包括就像青少年啊，这个整体的这个气道发炎没有成熟啊，实际上这部分人群是一个哮喘发病的这个重点人群。那么包括我们刚才提到家族史的啊，此外还应该包括呢，可能就是说肥胖的人群。那么这个过胖的这个体重啊，可以和哮喘的发病的风险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其次呢，就包括这个职业的这种暴露啊，这都是这个好发人群的这部分的特点。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主任医师马辉马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因为呢，今天5月5号正好呢就是第28个世界哮喘日。今年的主题呢很长啊，让每位哮喘患者均能获得抗炎吸入治疗，人为当务之急。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有问题啊、有困惑、有健康方面的诉求，想和专家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可以直接呢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呢我们的交流，也可以把您要咨询的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或者是空中问诊啊，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当中。马主任在节目进行中。

0: 有听众已经打进了热线啊，我们来先接一部电话，看看听众的问题是什么。一线的朋友，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主任好，我问一下您呢，我做了一个是纳完，就是一个那个肺壁那个胸部那个清扫，我不明白他写这些个，我跟您说一下吧，这报告，麻烦您吧，我也不懂。
0: 您只要念最后的结果，
1: 我知道，我给念念吧，我拿那我岁数太大了，他们拿放大镜，他的印象是嘛，两肺减脂啊，门里增多，那个减脂人病变，纤维化，第二是两肺多发性的，是胃结节，两枚磨玻璃密度胃结节，他那是。他那是建议 C 诊复查6到12个月，还有一个第三右肺多发钙化，考虑陈旧性的病变，第四是动脉硬化，生主动增宽，第五是二尖瓣主动脉那个钙化，六是早期腹部情况，请结合相关检查，他是最后的印象是这些个。女儿吗？我主要问问您，这是怎么嘛？我也不太明白这个。
0: 好，马主任。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觉得您这个报告啊，应该还是一个出具的比较详细的啊，一个影像科的一个平扫肺壁的啊这么一个结论。可以说和今天我们主要的谈的哮喘啊，可能是关系不太大啊。但是我们就是在大致说一下啊，您这个报告可能意味着哪些问题。首先就是说他报的可能是双肺这种间质纹理的增重啊，考虑这种纤维化，这个肺间质纤维化啊，或者叫肺间质疾病，实际上也是呼吸内科的一个常见病。他的评估呢需要结合影像的啊具体这种表现，我们再做进一步的病因的分析啊，包括我们要除外一些啊继发性的间质性肺病啊，还有一些就是说可能药物相关啊，这个等等的啊，这个间质性肺病也是非常多种类的一大类的这种肺的疾病，可能得有200多种病因，我们要根据您提供的影像的原始的资料来再给您做一个进一步的分析。那么这是第一个这个肺间质情况的一个这个建议啊。那么后续呢，如果您有活动性气短这些症状啊，要完善肺的功能检查啊，尤其是要完善肺弥散功能检查，要评估它的这种发病啊，这种程度啊，这是这个间质病的这块。另外呢，就是在您提到的啊，这种这个结节的问题啊，结节我们这个老百姓现在对结节的认识是非常的高啊，包括我们各种科普的这些材料看的都也比较多。其实无外乎就是两大类啊，到底是良性结节还是恶性结节。那么很多结节呢，实际上在非常小的时候，可能不能非常明确的来把它区分出来啊，到底是良是恶。那么我们也要通过这个肺部 CT， 尤其是薄层 CT 的特点，来做进一步的一个评估啊，包括它这个结节的大小问题啊，究竟是这个几个还是几个厘米的，对吧？就3个厘米以下的，可能都可以。这个称为这个结节的这么一个范围啊，那我们把这个结节要看它具体的大小、具体的形态啊，周边血管这种比邻的关系啊，包括这个发病的一些病史，来做一个这个综合的分析。那么这些同样是需要您提供这些薄层 CT 的信息啊，让大夫去给您仔细的去看一看啊，才能给您一个大致的一个随诊的方向啊。当然这个报告给您也提供了，可能半年到1年让您做一个复查。那如果结节确实啊这种大小形态符合我们指南的这些随诊的这个要求啊，那后续你要这个定期观察啊，就是目前没法给他做定性，要怕他以后可能出一些问题的时候，那就要做这种随诊的建议。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主动脉的一个增宽，我不知道有没有高血压的这个病史啊您。
1: 没有高血压，没有，我又做一个脑 CT， 又做一个那个嘛，那个心脏 CT 吧，做了俩，就这上礼拜做的都是。
2: 这心脏有什么症状吗？去做心脏 CT？
1: 心脏嘛，就是心脏缺血，他最后那个就是主动脉，他说的那个 那个嘛，那个那狭窄嘛的。
2: 但是这个没有冠状动脉的一个狭窄是吧？
1: 啊，还有左支上那个右嘛，都那个狭窄。
2: 冠状动脉就是心脏的冠脉血管的狭窄是吧？
1: 啊，狭窄，重度狭窄。
2: 哦，就是要看的具体描述啊，就是如果有症状、有影像的一些这个提示的话，可能您需要到心脏内科再去做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另外就是说，包括血管的一个增宽啊，有没有必要就是进行强化的？如果您做的是冠脉 CT 的话，应该就是已经打过造影剂的，那就冠脉就是能够做评估啊。那你主动脉的增宽可能就是没有发生这种夹层啊或者这种大血管病变的问题，也就是在后续要进行一个随诊观察的范围。另外钙化的问题，应该还是陈旧病变引起的啊，大部分的钙化还是相对比较安全啊，当然有一些钙化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总体来讲的钙化还是相对的这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诊断描述，基本就是这些情况是吧？
1: 嗯，对对对，上次上那边他又去胸科医院看着，就跟人他说我岁数大了，我说做造他还用做造影吗？知道吗？他那时候验了一个血。他说的他献血结果他说的没有发现他说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叫嘛了读过是嘛的，他是那么说的，就验了一个血，一天等于一天那天。
2: 要看看您有没有急性的这个冠脉发生阻塞啊，也就是说急性心梗的发生情况啊，这当时这个血换正常，只是说没有发生急性的啊心脏事件，但是需不需要后续进一步完善造影啊，确实要看您的这个身体状态啊，年龄的这个情况啊，包括肝肾功能的情况，如果有症状的话，还是建议在这个专科的心脏内科的医生再做相关这些这个评估啊，包括诊断和治疗。
1: 嗯，我岁数大了，我85了，去了4个医院上个礼拜，一礼拜去4个，4个医院，大医院。嗯，哦，行，明白了。
0: 嗯，好嘞，好，
1: 明白，谢谢你了，谢谢主任，
0: 再见，
1: 嗯，不明白，
0: 好。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今天电话很多啊，看看二线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二线的朋友，喂。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想说一下就是我爱人的情况。他从去年11月份开始有青咳，到1月份呢就稍微重了一些。我们那个就吃的氯维他定和孟鲁斯特，但是吃完以后非常见好，吃了1个月非常见好以后我们就停药，停药以后还就开始复咳。但是妇科的程度没有以前重了，最近呢又开始那个吸的那个普替奈德，吸完了以后呢症状也有缓解。我想问一下，既然就是胃功能和气道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这种我们总是反复的妇科怎么办？
0: 嗯，好的，马主任。嗯，这位朋友的问题。
2: 我想问一下，他发生咳嗽的症状之前有感冒的情况发生？
3: 任何情况都没有，我们也去了好多医院去看，他的那个任何情况都没有，哪怕感冒发烧啊，就是不舒服的症状都没有。
2: 肺功能做了，就是通气功能，这个都没有问题。舒张实验和激发实验做过吗？
3: 他做的就是一个气道的检查，一个肺功能检查，我不知道是什么呀。反正大夫说你这种情况现在都应该没有问题。
2: 我觉得还是要具体看一些这个检查的项目啊，因为有些项目可能不一定会常规的开具啊，就包括我们一般做肺功能可能做个通气啊，这就做一个初步评估就可以了。但如果患者肺功能虽然是正常啊，但是有些患者激发实验可能会是阳性，那也就是说他是存在这种气道高反应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是能够定到哮喘的一个诊断，包括现在的用药啊，实际上它也是有相应的一个治疗的推荐的啊。如果是确定啊有哮喘或者不典型哮喘的这个诊断的话，那吸入糖皮激素可能相对是更需要这个提前的一个治疗啊。包括您现在用的氯雷他定啊，用的这个孟鲁斯特，都是可能相对会要排在吸入的这个糖皮激素的后头啊，因为现在用的吸入药应该是，布地奈德是吧？福莫特罗这个药，
3: 对，
2: 所以它可能实际上是更需要您规律的用一段时间，包括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哈，就前提就是要肺功能上具体看啊，但没有评估小气道的功能， 有些患者可能这个通气功能是正常的。

0: 小气道功能是一个这个阻塞啊，那这种情况下仍然是有这种不典型哮喘这个诊断的可能，所以在哮喘的诊断当中呢，就是它比较这个麻烦的或者比较复杂的一点，就是可能看似一些正常的肺功能，实际上它背后啊隐匿着一些这个不太被察觉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包括我们检查可能开具的不是太全面啊，呼吸一氧化碳浓度做过吗？
1: 做了没有问题。
0: 你多少数值？
1: 大夫说挺好，他说他大夫说比他都好。
0: 如果是这个 FeNO 是正常的话，就是还要看看小气道这个问题。
1: 做了一个
0: 如果
1: 呼吸道
0: 正，
1: 的实验，我不知道是哪种啊，说也没有问题。
0: 对，就是
1: 我
0: 还是要
1: 在
0: 看
1: 协和医
0: 他。
1: 院看的。
0: 在哪看的都无所谓，因为每个大夫可能诊断就包括他这个擅长的这种亚专科的范围可能不太这个尽相同，所以有些这个诊断可能包括我们医保控费的这个要求啊，可能不会开的太多，所以这
1: 哦，
0: 些
1: 那我们再继续
0: 都可
1: 检
0: 能
1: 查
0: 需
1: 是
0: 要，
1: 吗？
0: 可以到门诊来吧。我觉得咱们再去做一些这个病史的详细的问询，包括比如家里有没有这些小动物呀、小猫、小狗是吧？这些。这个居住环境或工作环境的一些这个变化，你也自己再考虑考虑。
2: 您带着所有目前的检查的资料，可以呢再约一个马主任的这样的一个门诊。
1: 哦，那行，我再跟主任再说一件事儿，就是我从3月底病毒性的感冒以后，这一个月了就开始咳痰，咳嗽，一直就反复的这种咳痰，一直就没断这咳嗽和咳痰。那个我那天去南开医院呼吸科看，大夫说你也吸这个普替奈德吧，他说现在这种。他说听了清一下气道，用听诊器。他说你的气道非常通畅。他说你也别咽了。他说你就吃吸这个，先看看管用不管用。我呢就开始吸了，吸了3天以后，这痰基本就减少了，咳嗽也减少了。我想问一下主任，像我们现在这种情况的人很多，包括我同事也都是好几个都这种情况。就这种情况的发生率这么高的，是什么问题呢？
0: 这个
2: 您说
0: 高
1: 的
0: 不高，我觉
2: 对。
0: 得是从就是您的角度来去看这个事儿啊，因为我们就是大夫可能会看的是更多的这个患者，因为就是从整体的门诊的这个就诊的主诉来讲啊，确实咳嗽是占比最多的一个主诉症状哈，在这个普通门诊当中可能占比比这50%啊，甚至还要多。也就是说，这个一个感染之后啊，尤其像您说，我一感冒了啊，就出现咳嗽。大概率还是这种感染后咳嗽啊，这种感染后咳嗽，每个人的情况啊，发生的这个轻重啊，包括持续的时间长短不尽相同。有人可能，3、5天啊，3、5个礼拜，甚至有长的，还有到半年这么一个状态。这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病毒的感染之后啊，实际上把气道黏膜这种免疫的这种状态啊，引起的这种失衡。造成这种咳嗽，实际上他有一部分患者确实因为一次感染，可能甚至导致了最后发生啊，这个转成这种哮喘啊，这也是一个哮喘的发病原因之一。那这种情况呢，实际上目前来讲，并没有这种大宗的这种叫循证学证据啊，比如像大伙儿都在做一个同一时间段的啊，同断面的一个调查，是不是现在发病率确实比以前高？因为这个。咳嗽的这个，包括哮喘的一个发病啊，有一部分这个机制还是和这种衰老也有一定关系啊。就免疫状态的一个低下啊，引起了后续这种气道免疫平衡的打破啊，包括这种咳嗽症状的发生。所以您身边的朋友有可能跟您的这个状态也是一样啊，可能随着年龄啊，随着感染的这个病源呢，啊，出现相关的这些症状啊，也不敢说。现在发病率是明显的上升啊，因为我们的门诊也没有看到啊，这种症状的这个患者啊，爆发式的增长啊，这确实和以前基本上是相对是一个这个稳定的啊一个就诊状态。
1: 好的，谢谢。
0: 不
2: 好
0: 客
2: 的，
0: 气。
2: 好，祝您健康啊！可以
1: 好
2: 线
1: 的，
2: 下继续再
1: 谢
2: 和
1: 谢。
2: 马主任有个交流啊。好，再见。
1: 好的。
2: 好，再见。好，我们再来继续，连通3号线的朋友，您的问题是什么？你好。
3: 哎，您好，是我的吗？
2: 对，您说。
3: 啊，主持人好，专家好。我呀，73岁，我的症状是嘛呢？哈，如果不感冒啊，也不咳嗽，也不喘，只要一感冒啊。 咳嗽起来就没完没了，咳嗽啊，两到三个月，有时候甚至是4个月，也没有憋气，也没有胸闷，只是在咳嗽的前两天哈、啊，躺不下，一躺下嗓子就呼噜呼噜的，就像有痰那样。等过了两天以后就可以躺下了，但仍然是啊咳嗽，痰特别多，是白痰，吐的都是那个又黏又咸的一种白痰。我在社区啊，大夫啊，他说我是老蛮支，可是我到三中心的大夫啊，他就怀疑是变异性哮喘，开药呢给我开的是阿司美安秀索。我吃完这药以后啊，咳嗽见好，但是始终这痰哈、啊、还是有，就是不见好。我又开始吃中药，吃中药以后啊，吃完了啊，大约几个小时以后就开始啊倒痰，倒了好些痰，然后啊一宿倒完痰以后一宿就不咳嗽了。如果不倒出来这痰，哎，就隔一会儿就咳嗽，隔一会儿就咳嗽。像我这回吧，我也是5月10号感冒的，到现在还仍然咳嗽。我这个肺功能检查哈、啊，他说大致正常。那个我就想问哈、啊，我这个算变异性咳嗽吗？这个变异性咳嗽诊断的金标准是什么？另外，这老慢支和哮喘的区别是什么？应该如何治？谢谢您。
2: 好的，
0: 好，
2: 马主任，
0: 我觉得那个患者这个，我觉得意识非常清楚啊，问的问题也非常到位，
2: 对，
0: 就是说把自己的症状描述的也是比较清楚。我觉得就是这几个病啊，确实从专业医生的角度来讲，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好分得非常清楚啊。包括您说的这个老慢支也好，还是这个慢阻肺也好，还是咳嗽变异性哮喘啊，其实像前面一个患者就是提供的这个症状非常接近啊，也是感冒之后出现类似的这个咳嗽啊喘的这个情况，痰特别多。实际上这几个病的定义呢，分别是有一些差别的啊。比如像慢性支气管炎，它是以这种症状学的这个情况做一个诊断标准。我只要咳嗽有2年的时间，每次能持续3个月啊，那这可能就叫做一个慢性支气管炎的疾病的诊断。那慢阻肺呢，和这种哮喘啊，或者咳嗽变性哮喘，它是需要做肺功能再做一个这个诊断的啊。包括您说这诊断金标准是什么呀？这个哮喘的诊断金标准，这个就是肺功能啊。包括慢阻肺的这个诊断也是需要通过肺功能做一个明确。慢阻肺的诊断呢是需要您做这个支气管这个舒张实验啊，舒张实验之后的啊，这个F 就是呼出气的这一秒率比上这个用力这个 FVC 的这个数值要小于70%。那这个就是这个慢阻肺的诊断就成立了。那支气管哮喘或者比如包括咳嗽变异哮喘、胸闷变异哮喘，它也需要做肺功能。所以就说像刚才一个患者一样啊，这大夫说肺功能做的这个结果还可以，当然我们还需要看具体的这个检查开具的这个种类啊，因为一个肺功能，像我们医院要做全的一个肺功能啊，通气、舒张、弥散啊，再加上这个整体小气道的这些，可能这个费用来讲，可能得600多块钱啊，甚至要再加一些精细的这些激发实验的话，可能这价格会更高。所以您如果是做肺功能检查，可能没有做这个这么多这个种类的话，有可能评估就会受限制。
3: 对，没有错，那么多。
0: 对，也就是说他查的那些可能没有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下他查的那个可能也有问题。啊，只是可能这个没有意识到有没有后面就说这些进一步检查的啊，这个必要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哮喘这一大类的这种气道疾病当中，需要的是这个舒张实验啊，或者激发实验，或者呼气风流素啊这种监测的这个出现这种阳性的结果啊，那可能就能做这个诊断啊，也就是一个诊断的金标准。那么在您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不知道以前做没做过影像的评估啊，我们要做比如像胸部 CT 啊，尤其薄层 CT 可以看到啊，这
3: 做过
0: 啊，它有没有气道，比如气道壁的增厚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影像的诊断呢，有没有给您？
3: 哦，这气道的好像我就做的那个肺的那个平扫， 那个算吗？
0: 肺的平扫，像我们专科的医院可能对这个气道壁的这个影像变化也是非常敏感啊，有些医院可能不会提这个事儿啊，但是我们可能会给您告，哎，气道壁的这个增厚啊，要警惕一些气道炎症的这个发生啊。这个
3: 我每次做 CT 啊，都是在胸科医院做，他就说气道通畅，没有那个增厚什么的。
0: 嗯，要是没有的话，那就应该就是还没有发生这种气道重塑，那就是说可能这个支管哮喘或者慢阻肺啊，这个诊断啊可能性相对就更低一点。
3: 那我要如果上您那儿去，就是那个挂那个门诊，就可以做这一系列的检查吗？
0: 对，有一些可能需要我们比如在我们这个专病的门诊啊，因为我们设立了一些这个专门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啊，这种亚专科的这种专病门诊啊，你比如像我们这种哮喘门诊呢，就是在这个隔周四下午啊，可能会有一些患者啊需要做这种啊激发实验的时候，我们会把患者安排在周四的下午啊，进行这些这个精细化气道这功能的评估，所以这些也需要您就是跟我们门诊提前做预约啊，进行相关的这些后续检查的安排。
3: 我先到门诊去预约去，是吗？
0: 就是带我们哮喘门诊，因为这个、或者到我的门诊也可以吧。我们就是给您提前你做好这个药啊，这个包括检查时间的一个安排，因为这个有些检查是比较费时的。
2: 您就先挂马主任的门诊号，对吗，主任？
0: 是
3: 好。
2: 对，先挂马主任的门诊号，然后
3: 说一下那个就诊时间。
2: 好的，主任，您可以介绍一下门诊时间给这位听众，也给其他的听众。
0: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一上午在我们津南的海河院区，周三的下午在和平区的这个就是西安道这个和平院区，这个门诊的时间。
2: 好。老人家听到了吗？周一的上午在津南吉兆桥那边，对，好吗？
3: 知道了。
2: 周三的下午在和平这边老的那个胸科医院的位置。
3: 知道哈。
2: 好嘞，黄家花园那块儿，对，好的，好的，祝您健康啊，再见，好，
3: 再见，
2: 好，欢迎呢，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啊。今天呢非常难得，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市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的主任医师马辉马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关注到哮喘这件事儿啊，你看今天打进电话的这个各位朋友呢，我觉得年龄段的分布呢，你看也有相对年纪大一些的80多岁的70多岁，但是呢也有年纪并不大的第二位听众，我听上去的这个应该声音比较相对比较年轻，是吧，主任？是，所以呢大家现在出现的这些临床的症状呢还都是比较典型啊，大家比较困惑于啊，我这个咳嗽长时间的咳嗽不愈，或者说有个风吹草动我就会有出现这种喘啊这个咳的这样的情况，我怎么来评就是确诊它，或者说我们能够早一点的筛出来我到底是不是哮喘。那么借这机会呢也请主任呢给我们的听众网友，就当我出现了一些疑似的症状啊，我就这个咳也好，或者我这种发病的这种样态有点像刚才马主任说的这个情况，我应该做哪些比较基础性的检查，或者说刚才提到的金标准检查就是肺功能检查，对吗？那么其他的相应的检查还有哪些，主任？
0: 因为这个慢性咳嗽啊实际上是一大类疾病的这个临床这个相同症状啊，
2: 对，症状，
0: 对，其实也需要我们这个医生做这个非常多的这种鉴别诊断。比如像我们有一些是跟耳鼻喉科疾病相关的啊，比如叫这个鼻后滴流综合症，它有非常重的啊鼻部的一些分泌物的流出啊，可能刺激到这个咽后鼻引起这种慢性咳嗽，那这可能就要耳鼻喉科的这个专家帮我们去做一个诊断。那么有些患者呢相心病史，他的发作的情况呢是和体位有关啊，比如平卧位出现症状啊，夜间出现症状咳嗽厉害啊，它伴随这种烧心反酸的情况，那这种呢就要看消化科啊，消化科医生帮我们做一些相关的啊食管的压力啊，这 pH 这种这个酸性的这个环境的一个评估，来确定它有没有胃食管反流。那这个症状呢实际上也可以表现来只是咳嗽，所以说这个还有一些心功能的这个异常啊，比如患者就晚上出现这种一平卧啊就出现这个咳嗽憋气啊，实际上这个可能出现了一些心衰的问题 啊，也是表现出来咳嗽，但也需要做进一步这些鉴别诊断。
2: 好的，这些诊断呢，其实呢也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有些朋友呢，其实不要焦虑，我到底要去哪里去做什么样的检查？其实可以尽早的到医院，然后先请医生做一个初步的查体，具体。啊，像刚才马主任说到了，会根据您的情况给您分诊到啊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科室。那在我们胸科医院，刚才因为也听到您说了，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联合的这样的或者是一站式的为患者服务的这样的机制，主任？
0: 主持人是这样啊，因为现在这个大的学科的这种亚专科划分的越来越细。
2: 嗯。
0: 啊，当然像我们这个天津市胸科医院啊，也是我们这个天津市的最大的心肺专科医院。
2: 对。
0: 啊、这个。整个的呼吸科的病床可能就有300多张，
2: 嗯，
0: 包括我们这个10多个亚专科的啊，这些
2: 嗯
0: 都有相关的专家做这个相关亚专科更擅长领域的那种研究，
2: 明白？
0: 所以有一些这种疑难杂症呢，实际上一是可以我们就是挂号的时候要关注啊，这个专家擅长的哪一个疾病的诊疗范围，
2: 嗯。
0: 第二呢，我们也开设了一些这种专病门诊啊，
2: 嗯、
0: 包括那种今天这谈到的啊，哮喘门诊，
2: 嗯，
0: 啊，还有一些是慢阻肺门诊，
2: 嗯，
0: 啊，有一些肺间质病，有肺血管病啊、
2: 嗯，
0: 这种睡眠疾病，实际上都是这个相关的这些比较这个擅长的啊，这个领域的专家在做这些这个诊断。
2: 是、
0: 嗯，如果有一些这个症状啊，确实诊断不清，
2: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挂号。这个可能挂门诊号的时候，这个接诊量非常大啊。这个普通门诊的这个主任呢，实际上对有一些这个细致病情的问询呢，肯定是时间是不充分。
2: 嗯，
0: 这样情况下，我们这个患者就可以啊，根据我们这些网站呢、相关信息啊，这搜索那个专家的擅长领域进行相关的这些这个精细化的一个问诊。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这个复杂的病例呢，也能够。更好的做到一个早期诊断啊，早期的对症治疗的目的。
2: 嗯，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一直都说到了哮喘的相关的，包括我们的临床症状啊，还有我们如何去进行相应的这种检查筛查。那其实在说到治疗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哮喘可能没有办法去根儿，没有办法完全的治愈，所以我们想在治疗这块能不能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主要的这个治疗的手段，就是不是只有药物？
0: 好的，主持人，
2: 嗯，
0: 就像您说的一样哈、
2: 嗯，
0: 现在这个哮喘仍然是不能根治的疾病，
2: 嗯，
0: 但是呢，我们这个从专业角来讲，这叫可控可治的疾病，
2: 嗯，
0: 它是一个呼吸的慢病，像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糖尿病，其实都叫慢性病，
2: 对、
0: 嗯，那实际上它可以通过药的良好控制啊，而不影响患者这日后的啊一些并发症的发生，
2: 嗯。
0: 那么对于哮喘患者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啊，他不一定需要终身用药、
2: 哦、
0: 但是呢需要的是这个长期规范的这个治疗和随诊。
2: 嗯，
0: 有一些患者啊通过这个治疗之后啊甚至完全可以停止使用这些吸入药物。
2: 嗯，
0: 一般来讲呢，我们这个根据他这个分级的啊、
2: 嗯、
0: 治疗，我们会分成5个级别，从按需使用一些吸入药物，到这个使用高剂量的吸入的这些糖皮激素啊，包括一些符合的其他的啊，这个生物制剂啊，这些都是一些新的治疗手段。那在这些联合治疗的这个作用之下呢，有一部分患者实际上可以达到一个完全停药的这个状态。
2: 嗯，
0: 当然我们建议的还是这个和医生做相关的这种沟通啊，确实能够达到停药的标准啊，这再进行相关的一个减药和停药。
2: 嗯，
0: 突然自行停药实际上有非常大的风险。
2: 是的，嗯，
0: 因为一般呢是在这个规范治疗啊，症状控制3个月的时候，这个和医生做随诊，酌情进行药物的一个减量。后续呢，如果时间允许啊，这个不在过敏季啊，
2: 嗯，
0: 或者其他一些诱发因素高发的这个时候呢，哎，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减量，有一部分患者确实可以达到这种停药的状态。
2: 嗯嗯。所以我们总说啊，慢病啊，其实重在的就是管理2个字啊。而且我们今天呢，在请到马主任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想把这个主题呢，在节目的这个尾声部分啊，特别的向我们的患者和我们的家属啊提出来，就是，哮喘不可怕，但是你不会管理它， 可能结果是可怕的。很多的这个患者呢，在就怕就是听到终身服药这几个字，什么事儿都怕一终身了，大家就觉得这件事儿太可怕了。所以呢，稍稍一有好转啊，就会自己去调整啊，擅自给自己停药啊、换药啊，或者是减量啊等等。那么如果自己啊不规范的去处理这个用药的量的后果，最严重的会是怎么样，马主任？
0: 如果不太规律的用药啊，包括这个减药要随意的这个任意的去停药的话，有一些患者确实带来非常严重的这种风险啊。我印象中有一个这个不到30岁的一个小伙子啊，其实哮喘早期发现的时候给他开药后症状改善非常明显，但是呢他就不来这个规范的去随诊，等过了一年多的时候，我就在急诊碰上这个患者，当时已经因为哮喘的急性发作期引起了呼吸衰竭，插着管什么呼吸机了。
2: 哎呦，
0: 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典型的一个案例，当然不是说每一个患者停药都会引起这么重的症状啊，这个情况毕竟还是一个相对比较这个少见的情况，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的就是一，他非常年轻啊，这不到30岁。第二呢就是这个体重非常大啊，这个200多斤啊，一个胖小子。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他具备了这些急性发作的这个风险因素啊，肥胖、用药不规律、擅自停减药啊、感染不注意，这些都是他这个导致最后啊进行一个这个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抢救的这么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例子。
2: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建议，就是说如果初诊哮喘啊，能够明确诊断的话，那在初诊的这个时间呢，1到3个月一定要做一个复查，和大夫做一个症状的反馈。稳定期的时候呢，我们3到6个月做一个复查。那么这个复查的内容呢，既包括症状的评估啊，也包括它肺功能的一个变化，用药依从性的，还有这个吸入技术的一个考核啊，包括我们这些用药副作用的一个反馈。实际上慢病的管理啊，有赖于患者的这种自我的一个这个管理的一个意识。
2: 对，
0: 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尽量的这个想去做一些啊相关的这个通过，比如像智能的这些网络呀，或者这个 AI 的这种技术啊，来把这个更多的患者啊，便于他们的一个日常的一个随诊也好，还是一个复查也好啊，希望通过这些技术能给更多的患者带来一些这个随诊的这种便捷性，治疗的这种可操作性。
2: 哎呀，这样的话可能就更好了啊！确实，可能有些患者，这个他不规律的这种复诊啊，也跟这个嫌麻烦啊，觉得是不是这个哎就诊的这个比较时间啊，这个排队等候啊，他会有关系啊。尤其一些年轻人，本来工作就和生活压力比较大，总想就是说这个药我吃的这一段时间还行啊，我一看好一点了，要不然我就停了，也有这个关系啊。也希望就像马主任说的，如果我们的医院和我们的专科，我们的专业能够更好的这个为患者的这样的一个包括随诊复诊啊等等用药的指导等等这方面能够有更多的先进的技术来叠加和赋能的话，那我想对于患者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啊。那就是这个情况呢，能不能也再请您给大家梳理一些在治疗哮喘的过程当中，除了刚才我们特别强调的不能自己擅自停药和解药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治疗方面的误区，也是您临床经常会碰到的，希望提示给大家的呢？
0: 比如像我们有一些患者啊，为什么他停药，他可能就觉得自己症状不明显。这个哮喘他不喘，他就没事儿，药就可以停。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
2: 误
0: 区。
2: 对，
0: 对他自我感知觉得挺好啊，那可能药就自己随意停掉了。那实际上那个气道的这个功能啊，实际上也像血压一样啊，它有这个好的时候，也有差的时候。有这个波动性。然而它又不像血压的这个高低啊，对患者临床症状就是改善啊，这个体现那么明显。因为血压可能高的时候，他可能有人会觉得，哎呀，头晕呐、乏力呀、是吧，食物不清啊，这些情况。那么如果气道功能出现下降的话，他可能如果不再做一些剧烈的活动，他可能感知并不那么明显。所以这也就是说，哮喘这个自己觉得不喘啊，不等于他就可以停药啊，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第二误区呢，就有好多的患者啊，确诊了哮喘之后，一听说，哎，我给你吸入了这个激素类的药物， 哎呀，感到激素就色变啊，这个激素，哎呀，可别用这个激素啊，这个激素太害人了。实际上每一个药物的应用呢，都是医生在经过利弊的权衡之后给患者进行一个处方。包括我们吸入的激素，为什么采取吸入的形式，就是因为它直接作用于气道，第二它局部用药全身影响小，它和口服或者静脉使用这种糖皮质激素来讲，它的副作用可能。

0: 也就十分之一啊，甚至还低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嗯，
0: 就是说全身的负重还是安全可控的。
1: 嗯。
0: 嗯，这也是一个误区。
1: 对，
0: 另外呢，我觉得还有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患者得了哮喘之后，就说：“哎呀，这个，尤其是青少年的朋友哈，
1: 嗯、
0: 家长就说了，这是不是以后不能上体育课了啊？这个
1: 不能运动，
0: 不能运动
1: 对
0: 啊。”其实，哮喘这个患者适当运动反而是这个医生要倡导的啊，
1: 嗯、
0: 这样能通过增强体质，改善患者免疫状态啊，
1: 嗯、
0: 有可能哮喘的这个症状控制更好。
1: 嗯，
0: 但这里需要一个科学的监测啊，你包括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可能就像我们医院有这个康复科啊，专门做一些相关的评估，多么大的运动量，那患者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啊，不增加这种心肺的过量的这种这个运动啊，又能达到一个这个运动这个提高免疫功能的这么一个这个状态，这都是需要科学评估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运动员都是哮喘患者。
1: 对
0: 这个比较神奇的这个英国的这个足球明星贝克汉姆啊，包括这个奥运会的这个游泳冠军啊菲尔普斯，其实都是哮喘患者，所以你看他们进行这么大强度运动啊，就没有引起这个非常多的这个哮喘的急性发作，是吧？所以就是说科学运动是非常重要
1: 的。是的，
0: 嗯，还有一些这个可以说误区吧，就可能是偏方治大病，有一些患者可能相信所谓的这个传统医学啊，不是真正的我们这个传统的中医，印象非常深哈、啊。有的患者可能说得了哮喘，哎呀，害怕你们西医开的这些这个所谓有激素的药啊，那到这个回到自己家里农村，可能会村里的大夫或者是庸医给他一些偏方，一抓一大把药啊，这也是印象非常深啊。这可能十多年前这种情况还真的是存在的。说你吃什么药啊，掏出来一大盒子这个中药，颜色这个说的是中药，但是成分并不清楚啊，里面这个药片是各色的这种这个样子啊，吃完以后时间长了似乎症状有改善，但是里面含着非常大量的这个全身的激素啊，有一部分人可能吃的就是激素副作用都出来了，仍然不知道这药是成分是什么。所以科学规范的治疗啊，是我们这个一直在倡导的。
1: 好的，非常重要的这些提示，健康方面的提示啊，也是马主任在多年临床的实践以及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发现了众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也是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啊做了一个非常真诚的分享啊。还是那句话，相信科学，也相信医生啊，相信专业的医生，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给到每一位患者啊最精准的评估判断和诊断，以及啊最科学的对症的治疗方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和网友，尤其呢您已经遇到了相关类似疑似的症状的情况下，不要等，不要猜，一定尽早的去做啊正规的检查和筛查，好吗？好，我们今天呢特别感谢马主任在世界哮喘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日的这个时刻，给我们的听众网友带来有关哮喘的科学防治的知识和这个内容的分享和科普。再次感谢啊，其实还有很多听众网友呢打进我们的电话，我们今天已经没有时间来连线了，还有一些听众呢是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过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专家呢也会做一个简短的给大家的回复，也希望呢您不要着急。好，谢谢马主任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辛苦您了。我是主持人郭月，代表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再见主任。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1: 再见。
0: 谢谢各位。
1: 好，听众朋友，我们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5: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桑，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6: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今儿5月5号，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咱们节目就恢复常态播出了。那么今儿呢，咱还是继续啊，听老天津说老事特别节目。李延年纪念专辑，李延年先生于4月21日归真。昨天节目里呢，我安排了几段他生前的讲述录音重温，从他的老家在津南新城西关开始讲起，祖上落户于此，哎，又说到了他的老父亲曾在永利碱厂就职，母亲呢是远近闻名的妇产科医生。李先生也谈到了他自己是1943年。生于天津市河北区胜利路的公安里，当时还不叫胜利路，叫大安街。小时候呢，又随着家里搬到了西北角居住。他是1962年毕业于民族中学，后来又考入了河北医科大学，先后就职于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医院，还有天津市师范学校、天津市教育局卫生保健中心。2003年的时候是在瑞景中学退休的。李先生曾获得天津市总工会75立功奖章，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他的多篇论文曾获得市级奖项。李先生的这些生平信息都是他的公子提供给我的，除了他的个人荣誉我不太清楚之外，剩下的那些人生履历和我了解的也都可以吻合，因为10多年来啊，李先生总会结合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聊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地区的历史演变。那么除此之外，在您的脑海中提到李延年，您会想到些什么呢？我猜首先就是问题大王，是吧？李延年先生爱提问题，隔三差五的在节目里就会听到李延年先生说，我提俩问题。提问题啊，说明他爱思考，他善于发现历史细节中隐藏的一些线索。其次呢，您也许又会说了，李延年先生还是绝对的回族姓氏文化的研究家。再次，李先生对九河下梢天津卫众多河流的历史文化有着极其浓厚的研究兴趣和热情。 在我的内心深处，李延年先生是一个特别纯净的人，太喜欢历史文化了，太喜欢天津的乡土文化了。另外就是他特别的喜欢唱歌，尤其喜欢唱谱子啊，时不时就给我们在节目里秀一段。哎，李先生是个靠谱的人。好，咱就接着听老天津说老事儿，李延年纪念专辑。

我说说这个天津市的清真寺的事儿。咱天津市清真寺啊，那个一般在明朝的时候开始，到清朝有清真寺。这个天津市的清真寺呢，也没有北京的清真寺早。从全国来看呢，咱们中国清真寺啊，主要是一个陆上丝绸之路啊，一个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呢，主要是西安呐那边西北上那些清真寺；海上丝绸之路呢，有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清净寺、杭州真教寺这几个清真寺都比较早的。另外呢，就说这个咱们天津清真寺吧，怎么找吧也找不过北京清真寺。北京清真寺啊，第一个最早的清真寺啊是，北京那个牛街清真寺，时间呢是北宋啊，宋太宗至道2年。就是公元996年。要说咱天津清真寺啊，最早的清真寺啊，天津清真寺啊，还是这个天目的北寺，它的时间呢是这个明朝永乐2年，公元1404年。再往下说呢，才是金家窑的清真寺，明朝万历2年，1574年，比金家窑再晚一点呢，就是咱武清区啊杨村的北寺。杨村北寺啊，在万历47年，公元1619年，在这点儿上啊，这个杨村北寺啊，那个寺前有个影壁，影壁它写成了万历48年，实际上万历呢没有48年，就做47年皇帝。再往下边呢，就是进入咱们这个市区西北角大丰路小火巷这个，天津市清真大寺。这个时间呢，它一开始是明代。但是没说是明朝具体什么时间，正式建寺呢，就是，那个清朝啊，顺治元年，1644年，在这个清真大寺这个周边吧，还有到南开区吧，原来历史上说天津市除大寺以外，还有南寺，还有北寺，还有东寺，还有西寺。这个南大寺呢，在西马路的西门北。就在西北角啊，和西门脸的中间，在西门北西马路西侧。西寺呢，在海辉寺南街2号。北寺呢，在大丰路东边有个药王庙前街2号。东寺据说就在呀、那个南开一纬路东口这个地方。关于这个有些个史料啊，南大寺跟大寺啊，有时候它混淆起来。咱说的正式名称啊。小火巷这个清真寺啊，它正式名称就叫做天津市清真大寺，以前就是这个名儿，不是这回修缮以后改的名儿，以前就叫清真大寺。西北角西门北这个呢叫清真南大寺。有些个史料上，甚至网上在介绍南大寺的时候呢，把这个史料它搞混了，他把呀大寺的资料张冠李戴了，搁在南大寺上了。也说南大寺什么，康熙18年，这个1679，嘉庆6年，1801年怎么修缮？这情况啊，都是那个小火巷大寺的资料，他给挪这边来了。实际上呢，咱这个南大寺呢，它的具体时间是这样，据说也是说明代开始，可是呢，真正的有史料啊，南大寺有个杨桂三，杨桂三杨老先生他写的一个资料，就说呀、这个西北角这个南大寺，它建寺时间呢是清朝嘉庆24年，就是公元1819年。还有的资料说呢，这个南大寺呢建寺时间是清朝道光2年，道光2年呢是1822年，这个1819跟1822就仅差了3年，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后来吧，在光绪8年。1882年，可能南大寺有个正式的一个扩建什么的，所以说呢，有的资料呢又把这个光绪8年的1882年说成了建寺的时间。具体说吧，实际南大寺现在咱们就这个清嘉庆24年1819年，就以这个为主就行了。另外呢，在这个南大寺这儿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资料，什么呢？南大寺的这个山门上啊有一个圣旨。这个圣旨呢，就是这个，是清朝啊康熙皇帝颁布的圣旨。这个圣旨啊，在这个伊斯兰教刚一到中国啊，时间不长的时候，清朝初年的时候，有些个人呢，对于这个伊斯兰教他不了解，就给这个
官府啊，举报，就说这个，回民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回民呢，夜聚明散，就夜间呢聚在一块儿，天亮就散了，夜聚明散，图谋造反，把这个报到这个清朝的康熙皇帝，这康熙皇帝呢就到北京牛街清真寺啊，就微服私访，微服私访以后呢，他一看满不那么回事儿，就说回民呢遵从主圣，是敬慎守法，毫无造反之意。康熙皇帝呢就颁布了诏谕，就通报全国各省，如果官民因为小事儿找这些岔子啊，借端呢这个虚报回民造反，这个呢执司官，就是那个当地这个官员呢，可以先斩后奏。这个并且呢要求回民呢要恪守清真，不可违命，就为这事儿啊就下了一个圣旨。这个时间呢是康熙33年，在北京牛街的圣旨。咱们这个天津市这个南大寺呢也悬挂着这个康熙皇帝这个圣旨。另外呢，这个北京通州那边回民啊，据说河马关邓有些回族呢还入了旗，是旗人。咱说天目，一些个木姓的回民，因为救乾隆啊救驾有功，也入了旗。关于这个南大寺跟大寺这两个清真寺啊，有些资料它为什么混淆起来呢？关于这两个清真寺啊，它的这个面积啊都不小。关于这个南大寺有个很大特点，它的礼拜殿是相当相当大的，据说呀是有1300多平方米。原来呀，这个南大寺的礼拜殿呢是9981间房，它的顶子一共有8个顶子。这个大殿呢可以同时容纳1400人礼拜，它的大殿的这个面积啊几乎是大寺的1.5倍左右，它的院子也比大寺大。所以说啊，小伙像这个大寺吧叫天津市清真大寺，它实际它并不真大，南大寺呢面积就超过它。另外呢，这个南大寺啊，在这个文革前跟文革当中啊着了2把火，着两把火这个失火了。在文革当中吧，它改成了工厂了，改成了天津市整流设备厂，所以后来呢又重新的修缮。这个南大寺呢有很多的砖刻，在这个北小院的2道门上啊，这砖刻上面既有天津市的城墙啊、鼓楼啊、有名的清真寺院呢、这个砖刻呢是马少卿的砖刻。另外呢，在这个南大寺的南小院那个门上头，还有它这个边上都有呢刻砖流啊，就是刘凤鸣老先生的砖刻艺术。所以说呢，这个南大寺从这个艺术的一些个方面呢也不亚于清真大寺。现在呢咱们这个南大寺呢经过修缮以后呢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到塘沽，哎，这个海河沿岸呢、啊，这两边的这些个群众们呢、啊，回老家呀，都坐这个船儿。原来我们家在这个京南区呀、啊，葛沽镇那个西关村呢，我们那待过。哎，我的姑妈呢，在南开村待过。哎，我那时候我跟我奶奶，这个从早晨起来，哎，在家里吃完早点就上解放桥，就那哈上船。这一走啊，就走一天。它是一个小火轮，这小火轮只是提供动力，它本身呢上面不能搁乘客，哎，乘客不在小火轮上。小火轮呢，它拉着一个大对槽，咱们都知道对槽吧，两个半拉船当不间连接起来，老长老长的，哎，能够拉可能上百吨的那么货物，那么一个对槽。这个对槽啊，他也拉货也拉客人，拉客人呢、啊、就这个客人呢、啊、坐在这船舱里边，两边啊都是椅子，哎，或者板凳有靠背的，哎，坐在那里边的感觉呀、啊、就好像坐在咱们那个公交车上一样，就是对脸坐着。我跟我奶奶一坐就坐一天。这小火轮啊开的速度我看着也不算慢，不算慢呢，实际还是慢，哎。这个小火轮啊前面开着跑一个挺粗的一个大麻绳啊，大缆绳拉着这个对槽在后边。这对槽上面呢有一些个这个上面的船工啊为大家提供服务，还有安全方面。主要这个对槽的后边啊有一个掌舵的一个舵手，哎，对槽后边这舵板在后头了啊。他的这小火轮啊光提供动力，哎，到了拐弯地方啊，小火轮你拐这个对槽呢，他得根据自个儿这个舵来掌握方向。这海河里边啊，哎，有时候涨潮有时候落潮。我那时候啊，小时候就是52年53年的时候，哎，刚解放呢，那头几年，那个时候呢还没有修这个海河防潮闸子。海河呀，随着这个潮起潮落，你要是正赶上涨潮，你要往塘沽那边走吧，好像有点顶溜一样，它那个潮水上来了，哎，你要落潮就好像顺溜一样，哎。另外呢，在这个小火轮走的半道上吧，也看到一些个大的火轮，大火轮咱也不知道多少吨的，它那个船挺高挺高的。别看小火轮跟那大火轮呢，在海河上啊，这两船相会时候啊，也互相鸣笛，你也叫呼一声，我也叫呼一声，互相啊打个招呼一样，哎，有时候还在船上还招手。大火轮呢，它开过去以后啊，造成那个波浪啊非常非常大，哎，弄得小火轮都有点里里歪斜的。然后呢，这大火轮形成那个波浪啊，就打在两边岸上，两边芦苇啊丛生啊，哎，那个浪头那个大呀。据老人们说，有时候这个浪头吧，打海河的一边，哎，那边吧都给打下去了，哎，这边呢又多出一块来。有时候海河的一个弯吧，也跟这大火轮的冲撞也有关系。哎，这小火轮，这个半道上开着呢，这内河航运吧，他们也为顾客乘客提供服务。哎，你看你坐在这船上这一天干什么呢？腻腻歪歪的，从上午9点开船，得到下午6点才到塘沽了，猫黑才到塘沽。那么长时间干什么呢？有时一些个大婶啊、大娘啊、奶奶们呢、啊，都在船上啊，斗小牌啊，还有这个卖茶水的。哎，卖萝卜的，卖绷豆的，卖糖果的，哎，这一天呢，在船上就那么腻腻歪歪的，连说带笑，在看着两边的沿途的风光，哎，有时候呢，在船上待一天也需要方便上厕所，这厕所呢就在船的尾部啊，探出一块去，哎，然后上面一个小木头屋，小木头屋你要上那厕所去呀，够吓人的。看底下就是海河水呀、啊，那船走着，哎，在那上面上厕所，相当的吓人，哎，够害怕的。这小船呢，一走一天，沿途啊到站怎么办呢？有的是大站，有的是小站。你要是大站吧，它有码头，有码头呢就停靠。这停靠啊，这么情况，这个小火轮啊，跟那对槽的关系呀、啊，有时候他拿大绳子拽着你走，哎，小火轮在前头啊，对槽在后头，

他有时候走着走着吧，到码头了，他就并一块儿了，他跨上他，跨上呢，这个大对槽啊，那个绳子，哎，缆绳跟小火轮的，这个小火轮的前边跟小火轮后边都拿缆绳以后呢，这小火轮啊就在左边，大对槽在右边，哎，这个一左一右把它跨上了，哎，跨上了，跨着走，这一跨着走，有时跨几十里地，也不是一步半步的，哎，到些个大村镇，哎，他呢就停靠，上课下课，哎，也有时候跳板，那跳板呢从码头上直接搭到对槽上来，先说这大的码头，小码头啊它不停靠，小火轮照常开。开的速度啊慢一点，略微点点速，点点速。这时候那个码头啊，他那个打那边就来个帮摇，这个帮摇就是翻板，滋妞滋妞滋妞滋妞，打那边就过来那么一个扇板，小帮摇，小帮摇里边呢拉着几个需要上船的客人过来以后呢，小火轮让过去以后，跟大对槽都挨上了。挨上了呢，这个小帮摇呢就把他那个缆绳啊一砍，就砍到你这个对槽上，对槽有个木头桩，把这个绳子一靠紧了，这个大对槽往前走，小帮摇就拉了着走，然后就这个时候吧，就是既上课也下课，哎，上船的下船的，哎，这个时候也是很危险，以前也出过事儿，有时候弄不好，哎，就勒水了溺水了，这个事儿也出现过。结束以后呢，再把这个缆绳啊再解下来，再还给小帮摇。小帮摇呢，滋妞滋妞滋妞滋妞，又自个儿又靠岸了。有时候这对槽一拉呀，拉出他去100米、200米去，然后他再慢慢的再摇回去。内河的航运的客运呢，我小时候啊，跟我奶奶上海下去，上葛沽啊，上西关呐、啊，上南开呀、啊。哎，这个南开这方呢，我以前也说过，咱天津市里有个南开区，海河湾上呢，原来塘沽区吧，邓善沽乡有个南开村，这南开村这方呢，那有大盐坨呀，盐坨，哎，这个盐呢，在这个海边上啊，这个盐滩吧，滩地上，这个生产食盐啊，晒盐，然后呢，把这盐呢、啊，都运在海河边上啊，坨地。坨地就是存放盐的地方，那个盐坨呀，那就跟那个马成了山。我现在我形容那盐坨什么形状呢？就好像啊，那个埃及的金字塔，哎，金字塔越码越高，越码越高。那盐工们很有力气啊，就是整天的折腾那盐，大盐，也有那个盐呢，直接存放，有的都装上麻袋码起来，然后呢有波盐沟，波盐沟啊，宽是不太宽。但是够深度，哎，波盐沟别看不太宽吧，它能漂住对槽，对槽能够拉多少几十吨的盐能够从那小沟子里头拉走。到的南开村啊，就看见那写的那盐坨，他写啊，邓沽盐坨，邓就是邓善沽盐坨啊，邓沽盐坨，哎。一般的，我们到了这个西关呐、啊，或者南开呀、啊，我们就下船了，到我姑妈家去了，哎，然后这船继续往塘沽那边走，到塘沽那边就得当天黑了，哎，回忆起来呀、啊，解放初期50年代啊，52年、53年、54年，我当时我就是8、9岁、10来岁，跟着奶奶上海下，这个过程啊，就是记忆犹新，还跟昨天的事儿一样，坐在船上啊，那个嬉戏呀、玩笑啊，一会儿看着那个船工们呢、啊，从海河里头拿那铁桶打了水，然后呢冲洗这个甲板，冲洗船的两帮，叽叽嘎嘎这一天旅游的一日游一样。海河湾吧，一共100多花里啊，它由于打湾吧，就60几公里，一走一天，你要赶上涨潮，走得更慢。想起来这个事儿啊，回忆还是很有意思的。我提点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说咱们河北省那时候跟天津市内河航运呢、啊，从这个解放桥下往塘沽啊，就是海河内河航运，这我很清楚。还有一个呢，从大红桥那儿，大红桥就在这海河北边吧，啊，河北省内河航运局那儿呢，可以坐船往这个哪儿呢？往大清河、子牙河的上游走，哎，因为那叫西河，西河就大清子牙汇合以后叫西河，一直往上走，往上走呢，到顶这个独路这会儿吧，就分叉了，就分成了右侧吧，就是西侧吧，就是大清，西南侧就是子牙，
就是指压。这个我这个问题在什么问题呢？因为以前呢，咱们这个内河航运也很发达，真的很多一些个老先生们背部坐过船啊，上那个大清子牙上游去过。我就问一问呢，咱们大清子牙河呀，这个上游啊，通航到什么地方？一过独流啊，再往上，往西去啊，那个大清河，大清河到新镇。到了新镇呢，有北支南支，北支去白沟河，南支呢通过呀，这个赵各庄啊、勾各庄啊、史各庄啊、府军河呀，到白洋淀。哎，那时候有的那个船呢，直接通白洋淀，白洋淀的渔船能到海河来。所以说呢，就是这大清系统啊，北支最远到哪哈？能到白沟河吗？哎，这个西南支的这个大清河能到白洋淀里边吗？现在尤其是这个白洋淀安新县啊，又要它是这个雄安新区的一部分啊，荣成雄县安新啊，雄安新区这个地方呢，尤其是雄安新区的白洋淀占了很大的面积，就是说这个内河航运呢，这是很关键的事儿，就是想当初咱们大清河啊，能到哪儿？再说子牙河，从独六不往西南卡到子牙河，子牙河呢经过文丹的苏家桥、苏桥，再经过沧州那边沙河桥，再往那边县县的藏桥、藏家桥。哎，咱这子牙河的内河通航最远到什么地方？往西南卡到什么地方？能过藏家桥吗？再往那边到，再往南走到滹沱河、阜阳河了。哎，所以说这子牙系统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说北运河，北运河呀，咱们节目以前也说过，就是那时候清朝时候吧，往这个京城啊赶考的举子们呢，都停在啊咱们邢老爷子那个低头那块儿，从那边啊他上船，走北运河到通州，说北运河的通航啊也是挺通畅的，哎，我路过杨村那就有船啊往北边开，能到通州。后来吧，北运河也不老通航的了。就想当初咱们内河航运时候，这个北运河这边通航到哪儿？再有一个说南运河，南运河呀，这个河呀，通过这个咱们杨柳青啊，沧州啊，到德州啊，这个我亲自我坐过船，我那时候1969-1970年我来修永定新河时候，我就坐船来的。从沧州南面那边坐船，带着成千上万的海河民工，我们一块上工地儿。后来吧，由于这个咱这修水利修的吧，这有净是砸，净是这个砸那个砸的吧，所以说这个河水啊都也不那么多了。哎，有的河道吧就成了一个湖泊了，成一个内湖了，都拿砸给砸住了。那个时候南运河它南边通到哪儿？这点呢，我主要是问两方面人。一个方面呢，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原来你在内河航运局工作过，或者你在跑过塘沽啊，跑过什么苏桥啊，跑过这个哪儿？哎，这一些个职工啊，你们那船能跑哪儿？还有一个老先生、老奶奶们啊，想当初你们那时候坐船到那边去过吗？能坐到什么地方？这是一个。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什么呢？就咱天津是个永定河，这永定河可能没有跑过内河航运，因为永定河呀，这个河流河水湍急，就是弯也挺多。因为永定河呀，跟北运河呀，在屈家店就汇合了。咱们在市里根本看不见永定河，永定河在屈家店以上了。从张家口怀来那边来的，从西北上来，就说这永定河是不是也有内河航运？这点啊，我特别搞不清。我知道啊，海河有，大清河、子牙河有，北运河有，南运河有，永定河可能压西根就没有这个内河航运。

0: 这个栏目啊，叫老天津说老事儿。
1: 最近呢，咱们的节目又说这大运河的事儿。大运河吧，在咱天津这会儿吧，分这个南运河呀、北运河。这个咱们天津这会儿呢，把这北运河吧，又叫陆河，把南运河又叫渭水。什么叫陆河渭水呢？我自个理解吧，我这么说一说。天津吧有北四河，这北四河是哪北四河呢？就是济运河、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这称之为北四河。咱打哪说起呢？从潮白河说起。这潮白河吧，这个河呀，它的最上游就是一个潮河，一个白河。这个潮河呢是潮白河的东支，这白河呢是潮白河的西支，一个东支，一个西支。这东支啊，这个潮河吧，发自这个河北省啊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后来经过滦平县，也流入到北京的密云县，哎，到北京密云县。这个白河呢，它呢在河北省啊张家口市啊坝上地区，坝上有四县啊，张北、康保、上邑、固原，那么四个县，它发自固原县。从固原县呢，经过张家口市的赤城县，后来呢也流到这个北京的密云县，这潮河和白河这俩河就要见面了。然后这个时间呢，咱从历史上说啊，在咱们中国的东汉时期，在东汉时期啊，这个潮河跟白河这两个河呀，分别各自入海，不混着，都入渤海。当时那时候的海岸线也靠西啊。后来啊，到了北魏时期，这个南北朝北魏时期啊，这潮河、白河两个河呀就合并了。在哪合并呢？在这个北京东边有个县叫潞县，这个潞呢三条水一个马路的潞，潞县。在潞县这儿就俩河汇合了，然后呢就叫潮白河了，叫潮白河。这个事儿又往后说啊，到了明朝嘉靖34年。公元1555年，这个潮河和白河汇合点又挪了，又往北挪了，挪到密云县的西南18里地的河槽村，从那叫潮白河。这潮白河吧，咱们大家都知道啊，潮白河基本上从北京密云那边过来，就进入咱们天津的宝坻区，然后呢经过北塘入海。潮白河呢，北四河，它在济运河南边，哎，可是这个事儿呢，这个历史说嘛问题呢，说起潮白河的上游这个白河曾经到过通州，就是到过通州东边的潞县。这潞县吧，它的县城呢叫潞城镇。这个潞城镇呢，就是目前北京市啊通州区的胡各庄，胡庄的就是老潞城镇。就想当初这个白河到过这儿，到过这儿，再往后说呢，这就说那个时候潞县合并时候，那是北魏南北朝时期。再往后到了隋朝了，修大运河了，北运河就到通州了。这时呢，人们习惯的啊，又把这白河的名给奶上了。实际白河不在这儿，白河是潮白河上游，又把北运河叫白河。哎，由于它的路线就好，潞城镇叫路过，哎，又来个潞河、潞水，白河、潞河、潞水都给北运河的名给奶上了。所以说呢，这个白河呢，这一叫可就麻烦了。后来呢，这个海河的这个干流呢也叫白河。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些材料啊，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海河都称过白河，海河干流称过白河。这么一弄就乱套了，怎么乱套呢？三个白河，潮白河上游的西支叫白河，北运河叫白河，海河干流也叫白河，三个白河，你不乱套了那是？哎。后来当然现在就光保留的潮白河上游这个西支白河了，北运河、海河都不叫白河了。北运河、海河叫白河有一个说法是嘛呢？那时候啊，南粮北调，北京运粮食也可以走大运河，南运河、北运河这么过来。还有时候，尤其元朝时候，他走海路，从海路从塘沽这儿进海河口，哎，走北运河。海河是白河，北运河也是白河，都是白河。 这么近来，这也一种说法。这个地方呢，关键一个地方就是通州。通州怎么来通州？这通字打哪来通字呢？这通字啊，它是漕运通济之地，这漕运头，漕运从这开始，所以说这个通州的通字就是唱响了。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叫一京二卫三通州，一京就北京，二卫天津，三通州，好像北京老大，天津老二，通州老三，抬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上来。所以说呀，这个白河吧、陆河吧、北运河吧，都是一码事儿啊。后来呢，逐渐的正规就叫北运河了。北运河从通州出啊，走香河，然后进入天津市的武清区，在武清县里头可能走20多公里吧。据说啊，由进武清区到出武清区，一共经过76个村庄。哎，这一点呢，我就想啊，特别请啊马一兴老先生给讲讲啊。经过武清区，那个故事的少不了，多得很的故事是吧？大运河、北运河通过武清这段76个村，然后呢，从北辰再往南边走，到顶了虹桥啊，跟河北的分界线也经过在河北，然后就到了虹桥。再说这北运河，再说呢，南运河，南运河为什么叫渭水？南运河有个很关键地方叫馆陶，叫馆陶。这个馆陶啊，是河北省啊邯郸市馆陶县。这馆陶啊，在南运河这个过程当中有个很大的作用。从馆陶到顶临清这一段叫什么呢？叫渭运河，叫渭运河。这个渭运河的水啊，它从哪儿来呢？从河南的渭河，河南省渭河，跟山西省的漳河，山西漳河、河南渭河这两个河一合并在哪合并呢？就在馆陶，南馆陶的徐万仓。在这儿汇合，这馆陶的县城啊，最早啊在灌县东古城，后来往北迁40里地到北馆陶，后来到了解放以后，1955年才迁到南馆陶。这南馆陶地方很关键，哎，从这儿南馆陶这儿，它呢往东北上溜，哎，溜到临清。这馆陶到临清这段呢叫渭运河，到临清以后呢就进入了大运河，从临清外往北到四女寺。这四女寺这又是关键地方，哎，现在呢，70年代吧，上世纪70年代修一个张渭新河。这张渭新河的张渭俩字，张就是山西漳河，渭是河南渭河，这两个省的水呢，经过这个渭运河到顶四女寺，到这儿呢，它的水兵分两路，一部分往北啊注入南运河，一部分水啊往东北注入四女寺简河。那地方修海河，我都去过这地方。哎，后来呢，把这个漳河、渭河、渭运河、大运河的南段，还有四女寺简河，整个重修了，叫漳渭新河。这漳渭新河，别看这个河里边吧，也挂个漳字，也挂个渭字。这个渭河水呢，就顺着南运河吧，一直北流到天津。所以说，这个渭字打哪来？实际是打河南的渭河那儿，它的水源从哪来的？然后呢，经过清县呐，然后进入天津市静海区。静海区呢，经过唐官村呐、陈官村呐、双塘啊、静海镇呐、梁王庄啊、独六啊，经过6个乡镇啊，一共大小呢，经过110个村庄，整个的行程啊，48.25公里。在这块呢，我又想起了事儿了，就说这110个村啊，他那个故事多得很的。在这会儿，我就想请啊高宝生老先生啊讲讲南运河在静海这一段他的一些故事啊，各村的名怎么起的，怎么故事。这个南运河呢，打最南边清县一往北一走，塘河一过啊，就进入这个静海第一村叫梁关屯。这个梁关屯呢，我说说有点意思啊。咱们天津的静海区有个梁关屯，天津市武清区啊也有个梁关屯。埋在下武旗附近有梁关屯，而静海梁关屯呢，它是谐音，原来叫两关屯，就一个俩那两啊，两关屯。这里边啊，姓商的跟姓韩的，商韩二姓，韩商二姓，由于这样造成了两关屯。另外呢，这个南运河呢，咱们在光绪那个元年时候，1875年吧，周盛传啊，在九轩闸这儿修过马场检河，从这个马场这儿。 把这个水呢一直引到咱们海河葛沽镇的旁边的西关村新城，新城西关当子店过去马场检河，这是一个。另外呢，在这个独流这儿吧，1909年啊，就宣统元年啊，有一个这个京浦铁路的给水所，从南运河取水啊，给京浦铁路供水。我反正呢，大致的吧，把这个什么叫陆河，什么叫渭水啊，把这南北运河在咱天津这一段说一说。关键最后还是虹桥，哎，在虹桥这儿就是南北汇合了，汇合了进入海河干流，北运河流入这个海河就在那个低头那儿啊，南运河呢就是金刚桥的那个三岔河口，这就是天津汇合了。托尔达萨的反说了点，有地方说的也不见得正确，请老先生们给予纠正。

大伙都知道海河是五个支流啊，大清河、子牙河、永定河、南运河、北运河。说这几个河呀，它主要就是它的水呀流到海河里边去，就说的就是这个水它通着。还有些个概念什么呢，它也算海河流域，但是它这个水呀不流海河里边来，算海河流域。你比如说吧，这到唐山秦皇岛这会儿吧，就这河啊，要说那个戴銮斗，戴銮斗是嘛呢，就是戴河，戴河就是秦皇岛北戴河的戴河，唐山地区的滦河，还有唐山是有个斗河，这也算海河流域。再往唐山往咱们偏着来吧，这个这哈有嘛呢，有蓟潮清，蓟是蓟运河，潮是潮白河，清是青龙湾河，蓟潮清再加上金龙河。另外呢，咱们这个天津往南去啊，这个南运河东边黄河以北这个地方啊，还有个土马轩，就土海河、马家河、宣惠河，这也是海河流域。所以说这个海河流域这个概念很大啊，不是光指这五条河。我其实的重点咱们就说这个蓟运河。这个天津啊还有一个词儿叫嘛，叫北四河。哪叫北四河呢，就是蓟运河、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这四条河叫北四河。这四条河当中吧，北运河、永定河呀是流入海河里边来的。蓟运、潮白呢是不流入海河里边的，但是通称北四河，蓟运、潮白、北运、永定。这个蓟运河呀比较长的，上游啊发自啊承德这个兴隆这儿，兴隆，这个蓟运河啊最上面有两条支流，一个周河，一个居河。这个周河呀靠东，居河呢靠西。这个周河跟居河这两个河呀在哪儿汇合呢，在咱们这天津市蓟州区的九王庄。从九王庄开始蓟运河就开始了，蓟运河从九王庄开始一直往东南流，经过啊蓟州啊这个宝坻啊宁河呀，经过北塘去入海。这蓟运河就是以九王庄算开头，九王庄上边呢是周河、居河两个支流。然后这个蓟运河的长度呢，如果打九王庄算的话150多公里，加上最长的支流吧，这个蓟运河长度啊达到189公里，这么长。这蓟运河呢，然后到芦台这儿吧，到北塘入海，到芦台这儿有个重要的支流，这个支流叫环湘河。这环湘河后来又重修了，叫环湘新河。这个呢是蓟运河的一个重要支流。蓟运河的当间儿还有一个支流，大家不引起注意，不太惊心这个事儿，叫箭杆河。在宝坻区啊八门城这儿入这个蓟运河，原来魏喜奎唱曲剧叫箭杆河边，那个就说那个二赖子嘛，那箭杆那个箭杆河。这么说起来呢，这蓟运河呀上边周河、居河，当不这儿有个箭杆河，然后呢到了下边呢就是到芦台这儿吧，又来个环湘河，到宁河最后入海。这个咱们天津地儿还有个特点是嘛呢，咱说塘沽海河口，海河口北边塘沽，南边东大沽、西大沽，海河口，海河以北北塘。这北塘地方很关键，北塘地方啊蓟运河呀、潮白河呀、金钟河呀、后来永定新河呀都在这入海，好几个河都在这入海。然后呢咱再说说这个金钟河。因为咱们天津市啊以前有一个老金钟河，就是这个河北区啊金钟河呀、贾大桥、武昌桥、锦衣卫桥嘛的说这个那金钟河。那个金钟河呀是历史的老金钟河。

那个金融河一解放就给填埋了，根本不存在了，成了历史名词了，没有了。咱们天津市啊，还有一个金融河，这个金融河呀，咱就跟那个区别开吧，那个填埋那个可以算老的吧，这算新的。这个新金融河实际也不新，开挖的时间呢，据说是光绪19年，公元1893年开挖的。这个金融河从哪开头呢？从尔达，就在那个金刚桥上边啊，永乐桥上面那有个往北去有个尔达。这个尔达呀，就是金中河的河口。它的想当初开挖的目的是嘛呢？就是为了给海河泄点灾儿。海河呀，这个吃不消了，把它呀水引走了，分流一下子。这个金中河呢，就从这个尔达开始，这个路线呢先往北，先往北呀，就到大约可能是温家房子那一块儿，然后呢就往东拐了。这个金中河呀，现在可以说呀，说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吧，你从尔扎开始往北走这一段，实际它就是金中河的上游最开始地方。可是咱们天津习惯呢，把它叫新开河。实际新开河就是金中河的一部分。哎，过了温家房子往东拐了，往东拐以后呢，一直到北塘。这个金中河全程啊，我曾经坐过小火轮，我整个全程走过。1969年、70年啊，修永定新河时候，到黄江修河去，我坐着那个小火轮啊，就从尔达就过去的。当时那个船工啊就说啊，金中河全长55公里。那、哎、实际上呢，现在它不什么情况了，怎么情况呢？后来到了69年、70年吧，开挖的永定新河。昨天那个老先生说一段，说他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个永定新河呀，为了减少土方量，他用了一段啊金中河的这个河道。哎，金中河的下游啊，整个的被这永定新河给用了。所以说目前这么一说呢，金中河正称了三个内容了。第一个内容就开始叫新开河，往东一拐呢叫金中河，拐着拐着呢，来个永定新河，永定新河把这个金中河的河道给占用了，哎，就为了少开挖土方吧，哎，就成了等于金中河的下段，最后就也成了永定新河了，哎，据说呀，从这尔扎到顶那个永定新河那会儿啊，是36.5公里，最下边那一段吧，成了永定新河了。这个永定新河呢，咱也说说永定新河这个名怎么起的呢？怎么叫永定新河呢？它的上游就是啊，在北辰的跟武清交界这个屈家店，这屈家店就是什么回事呢？就是那个永定河呀、啊，在这会儿啊流入北运河，哎，叫屈家店。就从这个屈家店这会儿，北运永定的两河刚汇合，就把水引走了。哎，往东直接引走了，成了永定新河了，等于从屈家店再往市里走的北运河，到低头啊，到邢老爷他们家的低头，这段北运河呀，实际没有水源了，哎，上面就引走了，在屈店引走了，这段呢就成了一个湖泊了。北运河是没错，可是呢，它的水源给掐走了，在屈家店那个掐走了。69年、70年这个修永定新河工程我都参加了，我在工程指挥部我做这个医务工作了，哎，当时啊从这个屈家店到北塘全长啊说66公里，现在竣工以后啊，现在的资料啊说62公里，这个永定新河啊从屈家店一直往东到哪也要北塘，所以这北塘就是扎堆子了啊，济运河、潮白河、兴隆湾河，原来老金中河，现在的这永定新河都跑这个北塘这儿来了。从北塘这儿你要看看去啊，坐公交车一走啊，有个彩虹大桥，那好像到了海一样那么宽广。哎，彩虹大桥它为啥那么宽广？它不是一个河，它好几个河都跑这儿来了，都扎堆子，都在北塘入海啊，这个地方。哎。

有位老师在谈这个冰窖时候啊，他说到他们单位呢，在塘沽区啊，塘沽牛场养牛场，养牛场呢在杨北公路北侧，黑竹河的河。

看，杨北公路就是武清杨村到北塘那个公路，这个黑猪河啊，就在塘沽区的西边。它呢，原来北起济郡河，后来到了1970年以后吧，北起永定新河，南到海河。这条这个黑猪河呢，全长18.5公里，宽6丈，深1丈，是个纵向运河。在这谈到什么叫纵向，因为咱们塘沽区那儿的河呀，都竟是东西走向的横向的。海河在南边，哎，北边呢有济运河，有永定新河，都是东西走向。而这个黑猪河吧，它呢是个南北走向。这个历史怎么回事呢？在这个光绪四年（1878年），当时啊，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啊，这两局总办叫唐廷枢，他奉李鸿章之命，为了解决啊这轮船招商局及北洋舰队的用煤问题，他呢就得把这个开平矿务局的煤也运出来。运出来呢，当时啊想修一条啊从唐山呐、到芦台铁路，由于清廷内部意见不统一反对。所以说没修那么长，这个铁路呢就从唐山呢修到叙各庄，就唐叙铁路。这个煤啊运到了这个叙各庄了，怎么办呢？从叙各庄这儿啊，又接着挖河，用河流来解决。从这个丰南区叙各庄到顶啊，宁河区啊岳龙镇的严抓，在这儿呢修一条啊。35公里长啊，就70花里的一个运河，这个运河呢取名叫湄河，这个湄河你又称之为啊湄河内运河，在这光绪啊七年啊1881年3月开挖的，他呢把这个煤啊运到了这个芦台附近啊芦台附近，所以这个煤呢从这个唐叙铁路啊经过湄河就到了济运河。济运河到哪儿？你就到芦台了。啊，再往东就到北塘，就出海了。那个时候去想嘛呢？把这个煤啊，从北塘这出海，走海路，走海路呢，然后呢，往南边走那么40-50里地吧，到了塘沽海河口再进来。这样的话呢，太麻烦了啊，也危险。所以说呢，就接着还要挖河，还要挖河。这挖的河呢，就是黑猪河啊。也叫啊湄河呀，外运河，湄河外运河。当时啊，这条河呀，在1970年以前呢，北起是济运河，后来到了七年以后呢，北起永定新河，南到海河，南到海河。这个河的一修呢，起到了一个嘛呢，引淡疏咸，把淡水引来了啊，不就是把咸水呀，这个解决了啊，哎。旧旱排涝，一举多得啊！这条河在哪儿呢？咱们知道塘沽火车站吧？塘沽火车站叫新河车站，新河车站的西北上有一个村儿，就是塘沽的新河村儿。这新河村的西边有个西草滩，这个湄河外运河主要是就在这西草滩上这开挖的啊。这条河呢，就是刚前面说啊，湄河外运河。又叫做黑猪河，它把这个济运河和海河啊就连接起来了啊，也避免了这个海运的风险。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的8月，这个煤啊从唐叙铁路啊经过湄河内运河，又经过湄河外运河，整个全线贯通了，这个运输很方便了，因为它拉都是煤啊。在这个湄河外运河这样啊航行时候啊，远远望去啊，哎，就像黑猪啊结队而行，就这么着把这个湄河外运河呀，又称之为黑猪河。黑猪河入海河的地方啊，有个村儿就叫河头村。这河头村就是啊，到了这个1884年以后，很多人呢。来这定居啊，就光绪十年了啊，1884年，因为这会儿正是这个黑猪河入海河地方，
很多人在这定居。

这个村儿啊，越来越大。总结出来吧，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煤从开平矿务局那儿把这煤运出来，经过唐胥铁路到顶胥各庄，从胥各庄这儿呢，走湄河内运河啊，又到芦台，芦台到哪儿了呢？就到了济运河啊和这个永定新河这儿了，再走这个湄河外运河，湄河外运河呢，就是黑竹河啊，黑竹河运到海河边上，运到天津来了啊。这黑竹河呢，开创了中国煤炭水路运输的一个先河，它承载着煤业的发展历史，还有交通运输史，是啊，洋务运动留在塘沽的记忆。时间呢，就是1881年，光绪7年啊，到1882年光绪8年的事儿啊。

嗯，这两天有听友提到了这个贺家口引河，还有这个废强子河的事儿。我就我所知道的，我说一说。我也看看这个咱原来那个海河那台湾取直的那个图。咱先说说时间啊。这个废强子河啊，也叫老强子河。这老强子河呢，它的开挖的时间呢是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1740。咱们大家说这个曾格林庆他开挖这个强子河呢，是清朝咸丰十年1860年，时间呢正好差了120年整啊。再说呢，从咱们天津地图上来看啊，这个老强子河也叫废强子河吧，它呢靠南，曾格林庆发这强子河呢靠北，一南一北。哎，从天津宏观来看啊，这个老强子河呀，帮着中环线，跟中环线走行是一样的。这个强子河的走向呢，它呢，在南京路上啊，它跟内环线是一致的，一个中环线，一个内环线。哎，这个老强子河吧，原来就是从这个海河引水，我看了看那个图啊，就在海河挂甲寺那块儿，从那儿引水，引水呢从海河引一直往西引，引哪儿？引到这个贺家口啊、佟家楼啊这块马场道这块，就是为了当时就为了浇地，为了灌溉。哎，所以说当时有时候说这个贺家口运河，这个运河这个运字实际不太确切，因为运河主要为了运输。这个贺家口这个河它不是为运输，就为浇地，就为了把水海河水引过来往西引，就那么很简单的事儿。所以说这个河呢，原来一开始啊也叫过贺家口引河，也叫过佟家楼河。哎，后来呢这个它慢慢就失去这个作用了，到了解放以后啊才叫这个废强子河。这个现在的废强子河一段，其中一段啊，就解放南路啊到八台立交桥这块吧，成了咱们现在天津市啊，泾河的一部分。

0: 晚间的21:01，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今晚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中超第十轮的比赛，天津津门虎今晚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这场比赛刚刚结束，最终双方战成1-1。其他方面呢，我们还将关注的是斯诺克世锦赛，吴一泽战胜了墨菲夺得冠军创造历史，曼城遭遇了致命的丢分，他们3-3战平了埃弗顿，已经落后阿森纳5分。而在明天凌晨欧冠半决赛的次回合即将打响，枪手时隔20年要再次冲击欧冠决赛。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观点，对您感兴趣的赛事或话题畅谈感受。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刚刚结束的天津津门虎在中超联赛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的这场比赛，最终呢双方是战成了1-1。那有关这场比赛的更多情况，马上来连线本台的记者方一新。你好方一新。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中超第十轮的天津津门虎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的这场比赛当中呢，上半时呢是黄家辉回头望月先拔头筹，那么进球之后不久，青岛西海岸队就将比分扳平，外援内尔松卢斯是一记这个后插上的劲射将比分扳平了，最终呢双方是1-1握手言和。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历经十轮漫长的等待天津津门虎终于是将积分归零了。那么回到本场比赛的技战术分析来看呢，本场比赛津门虎的首发11人和上一轮相比呢只做出了一处调整，那么就是用黄家辉取代了王秋明。不过呢在人员位置上却是有着不小的变化。那么黄家辉登场之后呢是被放在了后防线上，与杨帆、科尔多瓦组成了三中卫。那么两个边翼位呢分别是吴兴涵和王正豪，巴顿的位置呢稍稍前移，与豪梅格劳、陈哲轩构成了中场，双前锋呢依然是哈达斯和基莱斯。上半场呢津门虎队像打前两个客场一样照方抓药，那么先是立足于防守，然后寻求反击。不过呢几次后场长传打身后都是被青岛西海岸队防下了。很显然呢对手是对津门虎的这套打法呢是早有防备。那么加之基莱斯呢被重点的关照，津门虎队的进攻办法并不是很多。那么开场仅仅3分钟的时候，津门虎的城池就险些失守，小将陈哲轩在禁区内踩倒了杨展鹏，在 VAR 的提示之下呢主裁判甘树然判罚了点球，多亏门将严炳良发挥神勇扑出了戴维森的点球，津门虎队是逃过一劫。那么第40分钟，津门虎队获得前场左侧的定位球，哈达斯呢罚至前点，黄家辉一记非常漂亮的回头望月将球顶进，津门虎队1-0领先。黄家辉本人呢也是攻入了他加盟津门虎2个多赛季以来的首粒进球。但是呢好景不长，津门虎队领先了不到4分钟青岛西海岸队就迅速的做出了回应。第43分钟，彭新立突破后贴地传中，皮球穿越了津门虎队的整条防线，那么外援内尔松卢斯拍马赶到将球打进，场上的比分呢瞬间的又回到了1-1，双方又回到了这个同一起跑线上。下半场最大的看点是津门虎的阵型在不断的切换。下半场刚一开始于根伟一口气就更换了3名队员，孙明谦顶替吴兴涵出任左边后卫，王秋明呢是对位换下了陈哲轩，谢维军换下了王正豪出任前锋，那么哈达斯回撤到中场，球队的阵型变为了4-4-2。这次变阵也看得出来主教练于根伟呢并不满足于一场平局，还是希望能够带3分回家的。那么但是我们说从变阵的效果来看呢并不是太好。变阵4-4-2之后呢球队反倒没有创造出很好的机会。这个也就是在第65分钟的时候呢， 金门虎打出了一次稍微有一些威胁的防守反击，但很可惜啊，王秋明跟上的补射呢是将球打高了。那么这场比赛说实话，运气确实是站在了金门虎一边。下半时呢，这个青岛西海岸队的一波进攻当中啊，连续的射门，三次击中了门框。那么这个再算上这个上半时罚失了点球，可以说呢，这场比赛如果不是运气的帮忙，金门虎恐怕将会遭遇到一场惨败。那么严炳良和他身旁的这三根门框啊，确实是本场比赛金门虎能够取分的最大功臣了。但不管怎么说，比赛结束了，金门虎是在客场拿到了一分，终于是经历了十轮漫长的等待，将负十分的欠债还清了。虽然说我们说这个联赛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吧，球迷们等待的时间确实也有些长啊，但是好在这个清零的那一天终于是来到了。那么我们后面呢，赛程还是相对比较密集，而且呢，对手又相对比较强，留给金门虎的挑战还是比较多的。主持人，
0: 好的，也非常感谢记者方一兴在赛后给我们带来的及时报道。再见。
1: 好，再见。

0: 那关于刚刚结束的天津界门虎客场与青岛西汉的这场平局呢，我们马上要电话连线的是资深的体育评论员，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王哲老师。您好，王哲老师。
1: 于老师好，球迷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知道王哲老师今天晚上是刚刚解说完这场比赛，是吧？所以咱们趁着比赛的热乎劲儿，先给我们复盘一下吧。
1: 这场比赛呢，刚才呢，我听了方一新老师的现场给大家发来的这个相关报道，确实感受是完全一样的。应该讲呢，这场比赛如果说前面跟前两场跟国安的比赛呢，跟韦德换人，比较突出是拿下国安的重要因素。那么今天呢，能够拿到一分，实属幸运，就是一个是闫炳良的神勇发挥，一个是两个立柱加一个横梁，这个确实我从1981年看球到现在看了45年了，完整的一个球运行的过程当中，3次击中门框，这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只能说金门虎队的运气太好了。同时，我当然是唯物主义者啊，但是同时也就是老百姓最通俗的那个话，就是老天爷恐怕还保留了金门虎继续离下去，能够继续征战保级征程的希望。大家也都知道，这场比赛之前，我们跟青岛西海岸其实就是在努力的拼这个保级名额。这赛如果有一方获胜的话，那就是6分球，对方0分，这边赢，那就是相对来讲6分球。实话实说，我有点看不太懂下半时。刚刚开场跟韦，同时换3个人，那2个人我可以理解，就是队长王秋明换上去之后，他的位置感啊还是没有，因为什么？换上去之后呢，大部分时间呢，王秋明的技术特点是什么？在他正值盛年、当打之年的时候，用天津话讲就是他的球路叫贼乎，他特别擅长快速的插进在对方防守注意力顾及不到的地方。换言之，他不是一个能够主动创造破门得分的机会，他没有快速的前插突破，他没有这个华丽的这个技术啊，没有对队友的策应掩护的作用，而他是需要什么？需要本方有机会之后被对方破坏出来的这种捡漏球，或者是对方瞬间一个防守失误，一个小小的这个防守的这个停滞的过程当中，他突然插上，能够形成破门得分，这是王秋明的特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些特点呢已还有还有，但是已经不突出了，所以就反映在大概到65分钟之后，那是一个全场比赛天津队攻进第二个球的绝佳的机会，几乎形成了对守门员的一对一，打正门框范围之内，那个威胁球比阁劳38分钟的那个远射迫使对方守门员小将李浩飞身扑救的那个球，他的威胁性还大，但是邱明确实是面临着太大的压力，太想得分了，把这球打高了。所以呢，根伟下半时一上来的这个人员调整我看不太懂。另外说一下这个陈哲轩啊，陈哲轩上场之后呢，跟阁劳配合打双后腰，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可的。但是陈哲轩呢，他重要的作用，因为有阁劳在，阁劳的特点是什么？阁劳的特点是扫荡，他的断球，他的这个破坏球，他的对对方进攻的这种扫荡，他是没问题的。而且阁劳的犯规还不多，陈哲轩呢还有一些传球，还有一些过渡，还有一些传球，他俩的搭配其实是不错的。只是说陈哲轩在防守上有一些毛躁，今天大概有两个动作稍微有点毛躁一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导致开场之后呢，那个球的那个点球，他踩到了对方的这个支撑脚的脚踝的这个外侧，那个点球实话实说可判可不判。甘树然判了呢，用30年前的这个今天下午那个连智教练的话说，那我无可非议，是吧？他判了，我也无可非议。正好到今天30年嘛，哎呀，也不知道这个门柱子是不是连智教练的这个在那附近，在那看，这球可不能进的，哎呀，这是唯心论啊，这是需要我批判的。实话实说，感觉打双后腰的效果更好一些。单后腰啊，对于阁劳来讲，阁劳的扫荡能力强，但是呢他必须要有一个在进攻这个环节上，在传威胁球这个环节上能跟阁劳一块搭的。所以这一步呢，我想恐怕今天啊能拿到一分，或者说今天我们没有能拿到一分，球门柱子严炳良的功劳。今天没有拿到三分，我不得不说根伟今天的这个下半时刚开场的这个换人呢，可能有一点可待商榷之处吧。
1: 嗯，
0: 因为毕竟根伟都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但越是这样那才叫爱之深责之切。根伟永远是正友，一个言字边加一个争取的争，永远是正友。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应该指出，有一些运动员的话可能在比赛当中，我们核心是要三分啊，核心是我们要保级啊。如果在进攻方面上，如果能够在威胁球方面上还有更合适的队员的话，我的意见暂时呢，邱明队长恐怕还是应该在训练当中发挥他的队长作用，恐怕还是在更衣室当中发挥他的老大哥的作用，不一定说这个队长就非得上场。就当年我举个例子，这个40多年前胡进教练在中国男排当队长的时候，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兢兢业业的一个运动员，但是他上场顶多也就是关键轮次偶尔发一个球。这个我实话实说，队长的作用不一定非得在摧城拔寨当中，队长是球队当中重要的运动员和主教练和教练团队之间的粘合剂。所以现在看呢，邱明队长在场上可能没有太大的作用，那么尤其是在进攻环节上没有太大的作用。下一步呢，教练团队应该重点考虑一下对邱明的这个使用了。别的呢，我也无话可说，实属幸运，实属不易，实属幸运。
1: 是，正好刚才王哲老师也说到了这个换人的环节啊，这场比赛，天津和青岛两支球队在换人的这个策略上，好像是一个完全几乎完全相反。
0: 对，
1: 青岛队他
0: 我们是
1: 都快结束了才换了一个人，
0: 换人。对，我们是下半时用满了五个换人名额。但是实际上这个换人的效果，如果说我们不考虑对对方球门我们有多少威胁球，最起码我们下半时用满了五个换人名额，我们在跑动的积极程度上，我们在拼抢的积极性上，我没看出咱们换完了五个人之后我们的体能的优势在哪里。反而对方的这种威胁球的一个8号一个25号再加上他前头那三个老外，这五个人把咱们

0: 啊，
1: 嗯，
0: 接下来呢，每得一分都是一个正的分数了。
1: 对。
0: 王哲老师怎么看？我们的这个目前的这样一个形势呢？
1: 目前的这样一个形势呢，就是我相信在后面对阵一些强队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总体来讲，我们的实力确实是不强。那么对阵强队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对阵排名目前积分靠前六的这些队，或者说对阵一些传统强队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有点轻视于我们。有点轻视我们的话，那么我们打防守反击的优势呢，就有可能发挥出来。但是确实在前场啊，要么有季胜潘来跟吉莱斯来配合，要么就是谢蒂内。否则的话，谢蒂内在前场孤掌难鸣，很难和其他队员之间通过传递来说上足球场上的语言。所以说，下一步呢，我对咱们金门虎队跟强队的交手当中不落下风，我倒是有点比较乐观的看法。但是对阵中游队，对阵和我们一样处于保级这个行列当中的所谓弱队的话，我倒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0: 确实从，天津金门虎在本赛季已经打过的这几场比赛来看，我们在对阵，应该说就是保级直接的竞争对手的几个比赛，确实打得不够好，像这个青岛海牛的比赛啊，当然也有运气的成分，但是，您怎么看那些比赛，就是在对阵我们直接竞争对手的时候，没能展现出应该有的这样一个技战术的水平呢？
1: 对，包括上一场对阵武汉和五一节的那个晚上对阵武汉，我们确实有那个裁判员唐顺奇的问题，是吧？但是呢，我们非得就对阵这样的保级队的时候，我们非得到最后落后阶段，落后2球之后，才把我们这个天津足球队的这个血性激发出来吗？是吧？非得到扳成2-2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再打进第三个球吗？所以我觉得，那一瞬间让我想到了，他们某种程度上应该学习女排的那种拼搏精神，就是整个比赛，就五一那天晚上的比赛，给我感觉上半时就不在状态，上半时甚至有一点点给人一种感觉，哎呀，我打国安都那么，我客场打国安都4-2赢他都不在话下，更何况打一支保级队，甚至有一点点拖大的感觉，这一点呢，我觉得。不仅仅是教练员的问，不仅仅是运动员的问题，教练团队应该在赛前充分对这方面要有所估计，要有所预判。换言之，运动员们不要翘尾巴。我们能客场大比分赢国安，但是我们到主场对阵保级队的时候，对方充分研究我们，不给我们反击的这种大的进攻的纵深和空间，我们怎么样破对方的密集防守？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哦，还得加上一点，毕竟今天我们的定位球终于开弧了。那个球，黄家辉的回头望月的难度相当大，而且呢，他跑了一个前点，那是明显的在训练当中有一个战术配合的，看得出来平时在这方面练得不错。这一点呢，是今天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亮点，我还是需要重点拿出来表扬一下。这说明什么？教练团队在定位球这个环节上，终于在比赛当中收到了效果。比赛是训练的一面镜子，说明训练在这个环节上加力了，着重了，比赛当中就会收到效果。我们打阵地战肯定是不行，所以呢，如果可能的话，是否可以复刻一下整整20年前刘春明教练带队的时候，从中超联赛的这个开幕的那个第一轮开始，一直到打到6月中旬，阿戈布来了之后，才有了第一个运动战的进球。最起码让我们的定位球能够再上一个台阶，因为保级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积分，保级的过程当中，每一个进球都显得弥足珍贵。作为一个40多年的老球迷，作为在天津市已经生活了整整30年前的一个北京人，我太希望这样一支球队留在中超的赛场上了。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王哲老师啊，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析啊，也非常的动情，感谢您。
1: 不客气，
0: 好，王哲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间。

也在进行的中超联赛其他场次的比赛情况。天津津门虎的这场比赛，由于是在今晚7点开赛的，所以呢，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哈，是已经结束了。但同时呢，还有几场比赛现在是正在进行，其中就包括了本轮的一场焦点战——山东泰山主场对上海申花的比赛。目前的山东泰山是已经4-1领先申花了。比赛进行到87分钟，山东泰山方面的克雷桑是已经上演了帽子戏法，另外一个进球是来自泽卡。而上海申花的进球呢是拉唐。辽宁铁人和成都荣城的比赛进行到了88分钟，场上的比分呢是0-0。不过呢，辽宁铁人刚刚啊，在第85分钟的时候，费利佩是吃到了红牌，现在是少一人作战。重庆铜梁龙和河南队的比赛目前进行到60分钟，场上的比分是1-1。明天呢，本轮中超将会继续进行对阵的形式呢，分别是武汉三镇主场对青岛海牛，北京国安主场对大连英博，以及云南玉坤主场对阵浙江队。其中呢，浙江队是天津津门虎下轮比赛的对手，下轮比赛呢是周日的晚间，津门虎依旧是客场作战。关注完足坛的即时动态呢，我们再来关注几项焦点赛事。先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中国球员吴怡泽是18-17战胜了墨菲，夺得冠军，创造历史。第一阶段双方是战成4-4平，第二阶段吴怡泽10-7领先墨菲，第三阶段吴怡泽13-12领先墨菲，第四阶段双方也是战至了最终局。决胜局当中，吴怡泽打出了单杆85分，拿下了胜利。整场比赛呢，吴怡泽打出了1杆破百和14杆50加，而墨菲则打出了2杆破百和13杆50加。吴怡泽凭借22岁的年龄，成为了亨德利之后最年轻的世锦赛冠军。亨德利呢，是在1990年夺得世锦赛冠军，当时呢他年仅21岁，目前呢他还是最年轻的世锦赛冠军。而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呢这个记录正是由墨菲所保持，他是在2005年以22岁的年龄夺冠。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的世锦赛呢，赵新彤战胜了马克威廉姆斯夺得冠军，成为首个在这项赛事当中夺冠的中国球员，同时也是首位夺得这项赛事冠军的亚洲人。而今年的世锦赛，中国选手吴怡泽战胜墨菲夺得冠军，这样呢，中国选手是连续2届包揽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在赛后呢，丁俊晖、赵新彤等人也都在社交媒体上向吴怡泽表示了祝贺。丁俊晖表示，祝贺吴怡泽夺得2026年世锦赛的冠军，为你高兴，也为中国斯诺克走到今天而感到自豪。从赵新彤到吴怡泽，连续2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赵新彤也表示说，这是中国的斯诺克，恭喜吴怡泽。继续来关注乒乓球团体世锦赛的情况。今晚呢，2026国际乒联世界团体赛在伦敦继续进行。在淘汰赛首轮一场比赛当中的卫冕冠军中国队是遭遇了澳大利亚队，梁靖昆率先登场，以3-0战胜了林文正。随后呢，王楚钦是3-0横扫了萨林，林世栋又3-0战胜了卢伟。这样的中国队是没有丢一局，3-0战胜澳大利亚，挺进了男团的16强。关注完乒乓球赛场的即时赛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汤尤杯的情况。2026汤尤杯的决赛比赛呢，是在丹麦的霍森斯落下了帷幕。中国羽毛球队交出了男团卫冕汤杯、女队错失尤杯的成绩单，一冠一亚的结果也反映出国羽目前的一个真实的实力，当然也凸显出世界羽坛竞争格局的一些变化。从整体情况来看，国羽男队的主力框架相对稳固，核心选手强强对话的能力也值得肯定，单双打轮换选择相对充足，依旧是世界男子羽团这个综合实力最强的队伍之一。那对于男队夺得汤姆斯杯，特别是核心球员石宇奇这次带应该是带病出战哈，带病。

0: 出战，出色的发挥。我们来听一听体育评论员李哥带来的分析。
1: 有的是不太了解啊，有的是为什么这么安排，产生这种疑问的人是非常多的，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所以我想多花一点时间来说一说这个事儿。我们知道啊，这个汤姆斯杯的比赛总共是进行五场的比赛啊，是三盘单打和两盘双打。这种五个项目的排列，按照世界羽联来说，它最终有八个方式的排列方式啊。但是呢，一般而言，通常的排列都是单双单双这么排列，就是一单对一单，二双对一双对一双，然后呢二单对二单，然后最后三单二双对二双，三单对三单，是这个排列的。但是呢，这一次呢，法国男队呢，一路以来一直是把三个单打排在了前三场，就是一单二单三单打完之后再打二双和一双这么个排位。这个是五个单项之中八个排列中最少见最罕见的一种排列，所以很多的哪怕很熟悉羽毛球的人都不太习惯这种排列。就是很多人就问为什么这样，你刚才说了是为了选手的这种啊肩项的这种体能恢复的需要，确实世界羽联是这么安排的，就是他安排的是如果一场比赛中一个参赛队中如果有肩项的情况，要确保肩项的运动员在休息半个小时之后才能参加另外一项比赛。就是根据这么一条，所以呢波波夫啊，这个兄弟俩小波波夫是打一单的，是固定的，大波波夫是打二，是打三单的，他是这样，然后中间插一个二单的拉尼尔。那你想按照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规则，那他只能是单单双啊，不对不起啊，一单二单三单，然后呢是二双，还一定是二双啊，不是一双，因为什么？因为三这个因为一双是这个波波夫兄弟来打，所以他只能是卡死了，就是这个排位。所以我觉得啊，就是结合你刚才说的啊，近年以来法国男队给人们留下最突出印象的就是他波波夫这个大小兄弟，加上这一两年以来突然崛起的一个21岁的拉尼尔，他单打是最强的。但是如果他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巧妙的利用了世界羽联关于汤姆斯杯的这种排位的这种照顾的规则的话，他是难以强迫各队是按照他习惯的这个序列去打的，也就是先打他的优势项目的。所以我们看，我觉得啊，这个比赛之后我们看了这个坊间和这个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球迷，包括中国球迷，还要不要说被他赢掉的像什么印尼队啊日本队啊什么这类队的球迷，那中国球迷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规则虽然是规则，虽然是世界羽联制定的规则，也兼顾了选手肩项的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他不是特别的尽善尽美啊。很多人就质疑法国队这次能够一路啊，这个应该说第一次闯入到了汤姆斯杯的决赛，其实是巧妙的利用了相关规则赋予的他这种优势地位，也就是他钻了一个规则的空子。那很多人就建议这个世界羽联是不是要考虑到以后在这个规则上应该还要更加的兼顾于其他队的利益，那言外之意就是说不允许肩项，这是一个方法。第二呢，如果肩项的话，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们就不考虑你这个，我就按一定的规则去排。你肩项你就挨着打，就挨着打。真的，这很多被淘汰队，你像那小组赛淘汰4-1淘汰印尼，印尼就因为这一场比赛输了，没有能够小组出线，这也是造成了印尼男队自从参加汤姆斯杯以来第一次出现小组未进淘汰赛的情况。所以印尼队现在这个很抱怨这条规则。但是呢，对不起，就刚才你说了，对中国有没有冲击呢？我觉得他一点都没冲击，他恰恰撞到了中国队的一个优势项目上。也就是说，我们三个承担单打的运动员，我们看一看世界排名。你刚才说啊，他三个世界排名都在前20之位，没错。他的这个一单小波波世界排名第4，他的二单拉尼尔世界排名第10，他的三单大波波夫是排名世界第17。我们呢，我们的实力级是世界第1。我们的输了球的李世峰世界排名第7，我们的第三单汪洪洋世界排名第15，都比相对应的法国这三个男单稍微高了那么几个名次。虽然这个名次不足以决定他一定能在这个直接的对话中能战胜对方，但是从世界排名来看，他想偷我们男单这三项他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看最终的结果，他没有能够像其他那些从小组赛最后对印尼开始一直到1/4，他打日本队是吧，然后半决赛打印度队，他都是3-0横扫对方，就是利用了这个规则的优势。但是我们没有让他这个规则的优势把他给得逞，我们最后是在三盘大战

0: 单打中，我们是以2-1的总比分，我们是领先进入到了双打。结果进入到双打之后，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很尴尬的形势，就是他在两个双打中，他最弱的就是他那二双
1: 。
0: 但是二双按照他这个所谓规则的优势，又被迫放在了第四盘出打，所以这样的话就退成了我们的人和。结果他是两局都是输的很多，一个是13-21输的，一个是16-21输的。可以说，相对于三个男单，他这场球他是男双输的是毫无可言。所以赛后的时候，那个小波波夫也很叫屈，他说：“我们看很冤枉，我们就差一步登上冠军领奖台，我们希望渴望引进一个像韩国的那个这个强双的那样，是吧？金元昊和那个谁那个
2: 徐承宰
0: 是吧？
1: 嗯，
0: 哎，徐承宰那样的话，我们冲中国队就没问题了，言外之意。所以这个呢，就是你既要钻规则的空子，享受规则带给你的这种特殊的红利，但是呢，你也受制于所谓的这种规则。所以从反过来的角度来看，那中国男团最终能够实现一个卫冕，你刚才说了，是一个12连冠，12次夺得汤姆斯杯，
1: 嗯，
0: 这也是2018年以后第一次有球队蝉联汤姆斯杯，所以创造了这么两个所谓这个杯赛的一个新的记录。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啊，对于中国男团能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其实是源于我们在单双这个项目的整体实力，我们还是比各队比较均衡，也是最全的一个队伍，所以最终这个成绩的拿下来，我觉得是名副其实，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一个项目。我觉得石宇奇这一届汤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看赛后的时候，无论是队友啊，还是国内的球迷，都对所谓的团体赛之王这个称号予以认可啊，确实名不其实啊，真是善于打团体赛。因为为什么所谓的叫团体赛之王呢？因为打团体赛跟参加世锦赛这种单项赛最大一个不同，它就有更强的责任感。如果你打单项赛，说句话，你输了，李成人可能赢了，是吧？汪洪洋人可能赢了，所以你输了就是你输了而已。但是对不起，汤姆斯杯、苏黎曼杯，如果让你去打一个一单的话，那你输的话，意味着团体赛就是开门黑而不是开门红，所以他对团队的利益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今年30岁的石宇奇，对于打一单所肩负的这个责任和起到的这种鼓舞士气的作用，在赛前认识的就非常深刻。所以在今年汤姆斯杯之前，咱们连线过他，展望过汤姆斯杯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当时就说，石宇奇现在不光是技战术是世界男单的第一名啊，他的能力已经是非常强了，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态上非常非常成熟了。他不是当年那种跟涛天先走去打世锦赛啊，最后出现那样一种尴尬局面的那种石宇奇了，他现在是有能力更有成熟的这种担当和心态了，所以在这一场一单的较量中充分体现出来了啊。刚才方亮非常说的非常好，他在小组赛第二场面对加拿大的时候突发急性肠胃炎，我有的时候肠胃也出毛病，所以我知道什么叫肠胃炎，尤其还是急性肠胃炎，那真是上吐下泻，是吧？那对于一个像羽毛球这种特别靠体能为先为基础的一项运动，如果说你3天2头跑拉肚子，而且一拉肚子以后，我们看他赛后还说过，他说我现在没法吃，根本就是只能吃点什么米线啊、什么面包啊、什么这种东西，所以他的营养补充也是受这个伤病的影响。他不是说你想大鱼大肉赶紧补，不能补，你补的话那肠胃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这个应该说打决赛面对小波波夫的这种时期，在他的体能储备、精力储备上，跟他这个没有肠胃炎之前的这个时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尽管在这个今天凌晨去打小波波夫的时候，他的这个伤病恢复有所好转，应该说也是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跟他最佳状态还是没法相比的。就像方亮说的，我们很多人都在担心的，不是担心他的能力，担心他的技术，担心他的脑子，担心的就是他那个肚子，对吧？你体能跟不上的情况下，你再好的技战术也无从发挥出来。但是我们看啊，这场比赛他这方面针对这个身体的状况，他跟孙俊指导制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战术，就什么意思？既然我身体状态可能跟小波夫相比无处劣势，但是呢，这场比赛在战术上，我不以多拍相持为主，
1: 嗯，
0: 我不以这个为主，我不给你拉，平常我完全不触你这个的。另外呢，如果这一点不难，我不给你以跑动为主，那以什么为主？以往前的控制，然后呢，抓突击，就是这样去，尽量减少多拍相持的这种回合。当然有的时候 出来怎么办？出来也能顶你，但是不能以这个为战术的主体。那么这个战术，那么在这一场决赛中体现的非常非常明显，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这种责任担当体现在他这个，尤其是第一局和决胜局这个开局阶段啊。第一局我们看他上来就是0-5落后，那么决胜局上来就是1-5落后。
1: 嗯，
0: 那对于像这种水平相当的决赛的这种一旦对决中，一旦出现开局这种不利的情况的话，起码在11分技术暂停之前想扳回来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是我们看两这个第一盘和最后决胜盘都在这种比较大的拉开的情况下，最终在11分这个暂停之前都追回来了。那么进入到11分的下半段的时候，不但追回来了，而且稳稳的就超出去了。所以在决胜局打到17-0的时候，连拿4分，21-17拿下了这场比赛。所以这个比赛拿完之后，我们看到今天石宇奇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了一点，就是这场比赛他自己都非常爽。因为什么？他不光是比技术比战术，更是比脑子。他说我经常是在我肚子不好的时候，我经常看着对手的这个跑位和站位，我来选择我这一盘是往哪去打。他说非常消耗他的精力，但是呢也非常的爽快。他说那真是算脑子，而不是凭啥体力啊，不凭一板重杀就能赢对方，那赢得比较粗鲁。他说这个是既有体力更有脑子，所以他这一场决赛之后他觉得是非常非常高兴，内心非常满足。
1: 那么本届汤尤杯呢，作为洛杉矶奥运周期的重要的羽毛球团体赛事，各路强队也都进遣了主力，赛事的竞争性也明显的提升，几支传统亚洲强队各具单项的优势。那么欧洲球队当中，除了老牌的强队丹麦队之外，还出现了法国队啊这样的一个黑马，他们也凭借着单打阵容的厚度连克强敌。那对于世界羽坛目前的一个整体形势呢，李哥也带来了分析。
0: 这个视角从这个决赛这一场比赛拉开到整个汤姆斯杯啊，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整个赛进入到汤姆斯威的八强的八支球队之中，我们看到了有6支是亚洲的球队，那么有2支来自欧洲的球队啊，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法国男队。就是如果法国队不是凭借着他小组赛4-1干掉印尼，那最终应该是跟这个汤姆斯威跟尤伯杯是一样的。尤伯杯这边就是8支球队中只有1支欧洲球队，那就是丹麦队啊，剩余的7支球队全是亚洲球队。男子汤姆斯杯应该也是这样的格局。那之所以多了一支，那就是法国队的这种突出的表现和这种令人惊讶的这种啊占了赛制的一些所谓的便利。但是所谓占赛制呢，严格的来说，我刚才看了一眼，尼泊尔他小组赛打印尼，那么他那个3-3赢了谁啊？赢了乔丹坦，赢了法汉，赢了那个金廷。
2: 嗯。
0: 我觉得啊，换句话说，那从世界排名和整个这个综合能力来看，你即便他是把3个男单排在前面打，印尼这3个单打一盘都没拿下来，我觉得也不是太正常。
1: 嗯。
0: 然后进入到了淘汰赛第一场1/4打日本，又是3-0。那日本是谁？奈良港工大，是吧？渡边航贵啊，田中勇士，那这几个男单，其实要拉开一个正常的次序，比要是单双单这么打的话，那无论是印尼还是日本，这3个单打都输，我觉得这个也是太不正常了。所以法国队虽然有占了规则一定的优势之外，我觉得他这个3个男单个人的实力的增长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所以刚才方亮你提的那一点很好。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意味着世界羽联的整体实力格局出现了质的变化？我的结论是谈不上质的变化，但是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是法国最大的变化就是法国这个队伍的情况，因为从现在的情况，小波波夫是24岁，大波波夫27岁，拉尼尔今年才21岁，
1: 嗯，
0: 啊，就是他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好的，他这三个选手都在往上走的一个趋势，他年龄还，你说拉尼尔2年之后的这个洛杉矶，他才23岁，23岁那都太火了，那时候对吧？24岁的小波波夫那2年之后才26岁，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黄金年龄，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洛杉矶法国男团一定是我们中国羽毛球队一个应该说高度重视的一个对手，应该说跟丹麦队相比的话，传统的这个强队相比的话，那他的这个威胁力已经是上到了一个平起平坐的这个位置上去对待。但是你说就凭2支队伍把整个欧洲羽坛排到跟亚洲啊平起平坐，我觉得这个还稍微有点言过其实，没有到这个地步。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雪机车。在上周末，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的 SSP 组别的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是因为赛车的机械故障，在比赛第二圈的时候退赛了。赛后呢，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表示，初步排查显示故障是源于发动机的机油压力下降，具体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而张雪机车的另外一位车手卡里卡苏洛是以第十六名完赛。另外一支中国车队钱江摩托车的车手拉米雷斯位列第19名。目前呢，张雪机车的德比斯仍以97分位居这个车手积分榜的第三，张雪机车积99分，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也是排名第三。下一站捷克站的比赛呢，将在5月15号到17号进行。那对于比赛当中张雪机车的机械故障以及更多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赛车方面的评论员静斌在连线中国之声的时候带来的分析。
2: 刚刚开跑一圈之后就发生了机械故障退赛了。对。
3: 是什么故障呢？
2: 官方张雪这边也是发消息说是机油压力下降导致的发动机故障退赛。那么机油压力下降可能有很多种原因嘛，包括可能发动机内部的这个机油泵出现故障导致机油压力上不来，发动机缺少润滑会产生高温啊，各种情况。
3: 嗯，
2: 所以它具体的现在是初步排查是机油压力下降，因为它具体的还要等到可能明天吧，会给一个最终的结果。巧的是，当时也有一台赛车正好摔车之后有这个零部件
3: 飞出来，
2: 散落在这个赛道上。
3: 嗯，
2: 有很多人可能以为是轮胎扎了或者是什么原因。
3: 嗯，
2: 那其实是张雪的53号这个德比斯在一个翻身的 S 弯的时候，在右翻左的时候，在翻身的时候，车突然失去了动力。
3: 嗯，
2: 你看它的那个，其实右手的油门还是一个加速的状态，但是车的动力就变弱了，很明显。
3: 嗯，
2: 对，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机械故障。嗯，其实虽然价格差距比较，毕竟张雪是咱们自己的国产品牌，那进口的品牌来到中国，其实涉及到一个这个税的问题。其实它实际的造价并没有这么高，对，这是一方主要的原因。其实它并没有比张雪，就是自身的价值并没有比张雪去贵很多，就可能是贵，但是并没有太这么大的差异。就相反，可能张雪的车出口的话，它可能也是要，对吧？到欧洲或者某个国家，它也要去加上那个关税。
3: 但是就是可以说，张雪的赛车它的性价比应该比这些车要更好，特别是如果我们在比如整个的一个完整赛季，我们能够获得好成绩的话，那对这个品牌的赛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国内像春风啊、凯越啊，这非常有名的一些大厂，就是多少年了。那张雪现在他自己的这个车的制造的能力是什么一个局面？他现在我看说是得预定是吧？
2: 对，现在是预定了，因为流水线的话是生产量生产力是有限的。现在而且这个张雪这拿到世界冠军之后爆单了，对吧？这个排队订车人太多了。所以这个都是要排队去等去预定的，然后慢慢的交付。对，现在这么一个情况。
3: 嗯，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厂牌在发展进程当中，通过它的个人坚持和这个研发，现在这个车呢比较和车手达成了人车合一。就昨天我们也聊了，同样是53号车手德比斯成绩好，64号车手过往在这个比赛里面战绩很不错，但这辆车就不适合他，对吧？这个你经常骑摩托车，也跟大家简单朴实的说一说这个原因是什么，怎么就不适合，是腿不够长还怎么的？
2: 其实就是每个赛车的特性吧。那比如说他可能以前骑到雅马哈，那比如说或者骑到杜卡迪或者川崎，那其实每个赛车的特性不一样。那其他我打一个比方吧，比如你说雅马哈它就弯道性能非常的好，它的进弯指向性非常的准，就是你看到弯心直接做动作，可以非常快的去接近弯心，但是在出弯的时候，你要想加速让车迅速立起来，那就是需要你费就是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了啊，需要去费一些力气吧。但像川崎的赛车，像在进弯的指向性非常的差，对吧？你看到弯心想要进去的时候，并不像雅马哈似的直接去瞅准弯心直接下身做动作就可以下去，它要使

0: 全身的力气去带车，对吧？那川崎比如说出弯的时候，那就不像雅马哈那么费劲了，因为它进弯很费劲，但是它出弯开油力车的时候就很轻松，直接开油车自然而然就立了。我只是简单打一个比方，所以每个车的性能和特点差异非常的大。
1: 嗯，
0: 而且张雪呢又是一个新的品牌的赛车，今年刚刚去参加比赛，那么对于车手的适应能力还是有差别的。那可能六十四号对于赛车适应能力确实是比较差的，不像德比斯，德比斯可能是经验方面更强一些，他骑过的车可能也更多一些，他是属于那种经验老道、身经百战的车手，所以他对车的适应能力更快、更强，嗯，就是这样。如果说在这种高级别，因为它不像普通咱们的小比赛，国内的这种，它是世界最高级别的比赛了啊，就是量产车最高级别比赛。那么你适应车的早晚、一天甚至是一场比赛，那都会有很大的差异的。对于车手来说，你早适应一场比赛，那它和晚适应一场比赛，那对于车辆最终的一个结合和成绩，那会有很大的差别了。
1: 就是我们说张雪赛车，其实这场比赛匈牙利站呢，它是一个16个重刹的弯区，不太适合快速的。就是张雪这个车的整体性能还是直道比较快，应该是吧？就按道理这个赛道跟它不是很匹配，所以这一站比赛我们取得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是吧？
0: 对，就已经非常的艰难了。
1: 嗯，
0: 能够取得这场胜利，我觉得都很意外了。
1: 嗯，
0: 因为这条赛道，你看，其实整场比赛它是很挣扎的，虽然它采取一跟车战术，它其实是，就跟车战术其实应该是能保证一个有效的距离，在跑自己的节奏不被带开。但是，感觉张雪并不是说在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节奏当中轻松的在跑，而是说奋力的去追，
1: 嗯，
0: 尽量的不要被带开。对，所以我觉得他这场其实很吃力。
1: 嗯，摩托车也要讲究吃尾流吗？
0: 对，是的，
1: 也有尾流，所以跟在后面总是还是会有点优势，是吧？
0: 对，有很大的优势，尤其是在直路更长的赛道。其实这条赛道尾流优势并不是很明显，因为直路不够长。其实我觉得张雪第一年，我先说一下，一共是12站比赛啊，今年12站，下一站是半个月以后去到捷克。所以我觉得张雪第一年参加 SBK 中排量组别的比赛，我觉得对于他的，如果我个人，我觉得他能够年度获得前五，然后分站的12个分站有几站可以上领奖台，我觉得就很满足了。我觉得最开始张雪的这个期望，虽然他的目标是冠军啊，所有人咱们都的目标是冠军，但其实他的，我觉得他就像我刚刚预想的一样，就是能够上领奖台，我觉得就很知足了。对一个新车队来说，
1: 大家要给张雪时间，因为之前呢上领奖台是有他这个新车的一个保护机制，先看看你的性能和这个现在场内这些车的差距有多大，然后呢结合这个差距，让你往回调一调。大家都基本在一个大差不差的起跑线上，就是起跑啊，这样才是一个公平的比赛。但是张雪已经做得很优秀了，因为这一站比赛他就已经完全无保护了，对吧？
0: 对，
1: 嗯，就是一个正常比赛，又不是特别适合他的一个赛道，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一站真的主要是不太适，这条赛道对于他来说也不太友好，就是赛道特性对于张雪来说，没有任何的优势。对。
2: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未有源头活水来，他说刚游泳回来，金门虎积分清零，就当联赛刚刚开始了，相信根伟，相信金门虎一定能够走出困境，给天津球迷一个惊喜。我们再来插播一下今天晚间啊正在进行的或者是刚刚结束的几场中超联赛的一个赛果啊，山东泰山与上海申花的焦点战已经结束了，山东泰山最终是4-1战胜了上海申花，克雷桑上演了帽子戏法，辽宁铁人最终还是没能顶住哈，最终是0-1负于了成都荣城。另外重庆铜梁龙与河南队的比赛现在是来到了89分钟，场上的比分是1-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跳水赛事。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日前呢是在北京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落下了帷幕。继2025年总决赛之后，中国选手再次囊括了这项赛事全部9个项目的冠军。而本届总决赛除了包揽金牌的喜悦之外，新人的崛起也成为了中国跳水队进入洛杉矶奥运周期第2年的一个主旋律。

0: 例如呢，在男子十米台的较量当中，19岁的白玉明凭借着最后一跳的稳定发挥，是力压了墨西哥的名将巴尔德斯和奥运冠军练俊杰，职业生涯首次参加世界杯总决赛就拿下了个人项目的金牌。那对于备受关注的中国跳水队男女十米台这个项目上的表现，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解说员张萌萌在连线中国之声的时候带来的分析。
1: 实际上在这个奥运周期的第一次世界锦标赛，就是在去年7月份新加坡世锦赛上，当时中国队是丢掉了男排的这块项目的金牌。当时呢，就是包括赵云杰在内的一些年轻运动员来担当主力的。我觉得年轻选手想要逐渐成熟起来，逐渐去承担更重要的任务和担子，总是要交一些学费，总是需要一些时间去留给他们成长。那么大赛所要付出的一些代价呢，是不可避免的。好在呢，这些学费我们在去年世锦赛的时候已经交足了，因此在这届的世界杯的总决赛上，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些年轻的小队员成长是非常快的，他们的个人能力包括动作的质量和稳定性也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实际上在比赛开始之前，我到现场去看训练，和咱们国家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做一些沟通的时候啊，也能够感觉到他们现在已经越来越自信了。包括赵仁杰在这次的双人比赛里面，他呢并没有用自己的新学的难度，可仍然在赛前在一遍一遍的训练，这是能够感觉到这些年轻的队员他们也是认为时间紧迫，自己的每一次训练课，每一场重要比赛，哪怕是之前也要去重点的雕刻自己的一些动作。白玉明这个运动员呢，实际上是在这次比赛里面，我个人认为在心理方面成熟非常明显的，成长得非常快的一个小队员。他呢来自陕西，还不到20岁，在以往比较早的就已经出来了。其实在大概几年之前，上一个奥运周期的时候，国家队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小队员。他当时和自己的哥哥是在全国比赛里面搭档，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之所以一直没有能够担当重任，成为男排单项的主力的选手，就是因为在以往他总是起伏是比较大的，越到重要的比赛，到了一些关键的国际比赛，起伏越明显。这次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像面对墨西哥的，这也是世锦赛的奖牌获得者啊，仍然是可以有这么稳定的发挥，自己的难度动作比对方整整低了 1.1， 还能够逆转取胜，这是一个特别宝贵的进步和经验。我觉得关键是要把目标放得更加的长远一些，因为奥运会的赛场和其他的任何一场比赛都是截然不同的，也完全没有办法复制，只能通过在奥运来临之前一场一场的比赛，一场一场的这种重要的场合去打磨，才能够让他们的心理在练习得更加的坚强一些。当然也存在有很多的运动员在以往的像世锦赛里面，我们曾经见过很多的所谓600分先生，到了奥运会里面功亏一篑。当时他们崩溃的一定不是技术，也不是能力，而是心理。其实小蒋呢和另外一位年轻的小队员崔佳期一样，都是在去年的时候进入到国家队的。他们两个呢都有很扎实的基本功，头脑也很聪明，也是在这个周期里面我们重点要看的女子跳台的两位选手啊。但是呢，崔佳期在赛前训练的时候意外受伤了，小蒋就单枪匹马的去独自挑战那些很多著名的运动员，确实相当的勇敢。在现场来看的话，蒋宁静实际上还是比去年要稍微长高了一些，也许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已经缓慢的进入到他的生长期。他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实际上是参加了单人的比赛，但没有能够进入决赛的原因。现在虽然是我们说他是15岁啊，但到这个月的月底，大概在29号左右就已经要满16岁了。
0: 对，
1: 应该讲发育观的挑战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这场比赛我认为他发挥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甚至是要优于他在日常训练的一个水准。最后是以将近80分的优势战胜第二名，在比赛里面还是很勇敢的去发挥自己的水平。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插播一下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第一轮的一个及时的战报，郑钦文出战，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她是以2-1战胜了邦达尔，闯入了第二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英超第35轮迎来一场焦点战，曼城前往客场对阵埃弗顿。这场比赛呢，曼城呢是最终是3-3战平了对手，虽然是在落后的情况下顽强的将比分扳平，不过目前呢，他们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落后榜首阿森纳5分，争冠的主动权已经不在自己的手上。切尔西坐镇斯坦福桥球场迎战诺丁汉森林，这场本轮这个之前切尔西是排名第9，诺丁汉森林排名第16，这场比赛呢，切尔西是最终在主场1-3负于了对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欧冠半决赛次回合要展开争夺，是阿森纳对阵马竞的这场比赛。两支球队在欧战史上交锋4次，双方是各赢一场，平分秋色。在本赛季欧冠半决赛首回合中，双方在马竞的主场1-1握手言和，将比赛的悬念留在了酋长球场。上周末，两支球队都进行了一场联赛。阿森纳在英超主场3-0战胜了富勒姆，取得主场2连胜，逐渐走出了低迷。马竞呢，在西甲客场2-0战胜了瓦伦西亚，结束了客场的2连败。这场比赛赢球的一方将会晋级欧冠的决赛。此前的阿森纳只是在2005-06赛季闯进过欧冠决赛，但当时呢并没能夺冠。时隔20年，球队再次冲击欧冠决赛。马竞此前同样是没有过夺冠的经历，他们3次参加欧冠决赛全都落败。本场比赛呢，阿森纳的后卫廷贝尔、梅里诺和哈弗茨因伤缺阵。在进攻端，约克雷斯和萨卡刚刚找回进球的感觉，上周末在联赛当中也取得了进球，对于球队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马竞方面呢，西门尼斯、巴里奥斯和冈萨雷斯因伤缺阵，他们缺阵对于球队的后场布阵有不小的影响。在进攻端呢，球队是西甲赛场上仅次于皇马和巴萨的存在，格里兹曼、瑟洛特和阿尔瓦雷斯联手打进53球，三叉戟在进球数要比枪手的锋线更加出色。而另外的一场半决赛次回合的比赛呢，将在下一个比赛日，也就是北京时间后天凌晨进行，对阵的双方呢是拜仁对阵大巴黎。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一假期是本市入选全国游客满意十佳城市后的首个长假。全市文旅市场呈现主题化、品质化、沉浸式特色，都市漫游、时尚潮游、向海乐游、郊野趣游多点开花，旅行加演艺活动体验成为引流新引擎。据中国联通大数据，全市共接待游客人次、游客总花费较2025年五一期间分别增长 3.7% 和 7.1%， 人均花费 911.55 元，较2025年五一期间增长 3.2%。 据携程数据，五一期间天津位列国内展演赛事热门目的地第九位。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商务系统紧扣金彩假日乐享五一主题，统筹文商旅体育多领域资源，全域推出800多场主题促消费活动，首发经济牵引、情绪消费升温、服务消费提质、假日消费市场，呈现人气旺、体验深、品质高态势。市商务局监测的471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五天累计实现销售额19.3亿元，同比增长1.7%，累计到店客流量达138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天津地铁运营调整，今天天津轨道交通全网运营时间延长1小时，延点期间行车间隔15分钟以内，同时整备充足备用列车，如遇突发大客流时，可快速调动备用列车上线，高效疏解客流压力。五一假期，地铁肿瘤医院站换乘通道的施工现场仍然是一片繁忙景象。目前工程明挖段的主体结构施工已经完成，正在进行顶管施工前的准备工作，预计今年下半年换乘通道将具备开通使用条件，届时乘客可在肿瘤医院站实现地铁5号线、6号线和7号线地下换乘。作为城市更新项目的配套民心工程，河北区南口西路在今日完成改造。南口西路、南口路至育英路段全长约300米，道路位于外院附中学校周边。此次改造进行了局部拓宽，将原本仅6-7米宽的路段拓宽至20米。道路在拓宽修整后不仅解决了原先道路坑洼宽窄不一的交通难题，还新增设了人车分离的学径步道，保证在校师生的出行安全，破解学校周边出行拥堵难题。近期，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展天津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意愿调查，结果显示，42.1%的应届高校毕业生选择天津作为就业首选地，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较2024年、2023年分别提高1.6个百分点和3.5个百分点，留津就业意愿持续攀升。明天是五一假期后上班第一天，天津市气象台预报，本市将有一次分散性雷阵雨过程，需注意防范对流性天气。此外，明天午后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到7级，傍晚减弱，市区气温在27到17摄氏度。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服务消费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18%，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67.6%，演出消费同比增长17.6%，五一档电影票房超7亿元。商品消费方面，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3.2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423.9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473.5万台，带动销售额1415.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933.7万件，带动销售额1453.4亿元。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据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为人民群众欢度假期创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截至今天17点，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1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9点53分，今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都超去年同期。北京市商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北京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达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111.8亿元，同比增长2.9%。该局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其中百货业态同比增长7.3%，餐饮业态增长4.6%。记者今天从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据上海旅游大数据测算，2026年五一假日，上海市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同比增长2.43%。上海市宾旅馆客房出租率为72.8%。另外据预测，此次五一假日，上海地区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15.1亿元。五一假期，近郊山野露营成为市民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如今，大众的户外露营需求不断精细化、品质化，省心又沉浸式的露营体验备受青睐。露营地管家这一新兴职业也悄然走红。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您好，
2: 哎，您说，
1: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个人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3: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堂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订咨询。
2: 您这边是想预订中午场还是晚场？
1: 哦，下午场，下午场。
2: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3: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订有点起伏， 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2: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3: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0: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定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
1: 你好，咱们有预定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2: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0: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2: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0: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2: 五一当天天气转好，又有一波没有预约的游客到场。
1: 您在这边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先给您先安排。哎，咱们几个人，几大几小？
3: 4个大人1个小孩。
1: 等会儿我来安排一下哈。
2: 同事王静辉主动扛起体力活，骑着三轮车运送天幕装备，快速到场搭建布置。
4: 像你们临时得到通知要搭帐篷，到搭好能花多长时间？
5: 10几分钟吧。搭好之后还要摆桌子。
2: 这平时都是不摆出来是吧？
5: 对，刚下雨的话就会收。
2: 临近中午，营地全员进入高强度连轴运转模式，接待引导、装备搭建、现场运维、环境卫生各个环节高效配合。
5: 我主要辅助他一下，比如他接完客户之后，我在这就现场搭一下帐篷，准备一下桌子，
6: 操心也是比较多的。多归多，但是也挺细致的，打的重带点细致的。我们平时就氛围就比较好。
1: 你好像需要什么？啊，点火是吧？啊，把那个锤子给我一下。你们现在就开始用餐了吗？
7: 对。
1: 看来早上没吃饭。
7: 他们俩都吃了。
0: 火的话，给您开小一点，火大会容易把食材烤糊掉。
8: 等它烧开了，然后往上。
0: 对。对对对，然后要翻个面。
8: 好的好的，
0: 那你们先操作，有不清楚的到时候您再找我哈。
2: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0: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0000多步肯定是要的。
2: 罗珊珊和同事的服务细致入微，处处贴心照应，这让游客游玩起来轻松自在。
9: 就喜欢这儿自由自在的氛围，不用赶时间，工作人员也特别贴心，有需要随叫随到，服务很到位，孩子能在大草坪上随便跑闹，我们大人也能踏实坐着休息聊天。
10: 我们几个朋友出来就想放松放空一下，这里没人约束，今天天气又好，工作人员也很细致，有问题都会及时帮忙。
2: 晚上8点多，罗珊珊和同事们完成了营区清洁，考虑到第二天可能会有降雨，他们又把桌椅搬入帐篷，做好防雨防护，一天的工作算平稳收尾。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0: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做一些割稻子的研学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

0: 多样一点。
1: 湖南长沙今天召开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长沙市委市政府通报相关情况。截至目前，浏阳烟。

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今天闭幕。截至昨天，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 1.1%。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今天，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安全停靠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码头，顺利完成其第200个商业运营航次。作为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安全稳定运营是我国船舶工业实力的集中体现。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戴头盔出行、戴盔出行从倡导升级为法定义务。据北京交管部门通报，五一假期期间，全市道路交通保持平稳有序，但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仍时有发生，部分骑车人因未佩戴头盔遭遇不幸。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五一假期带宠出行成为越来越多养宠家庭的生活方式。五一长假，人们奔赴山海，开启惬意的假日旅途。在熙攘的出行人流中，还有一群可爱的特殊旅伴一路随行，他们是被主人看作是家人的猫和狗，是不能被落下的毛孩子。如今，带宠出行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新奇体验，而是越来越多养宠家庭的生活方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宠物活动策划师，看他们如何为宠物出行提供全方位服务。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生日快乐！
2: 五一期间，合肥的一家商场，空气里弥漫着蛋糕批的香气。30组携宠家庭正忙着制作宠物蛋糕，主人低头专注制作，狗狗们则蹲坐一旁，时不时探头轻嗅。这是宠物活动策划师孟宇为五月出生的狗狗筹办的集体生日会。孟宇说，在社交平台发布活动后，宠主报名热情很高，原定20组的名额最终被扩充到了30组。
3: 五月出生的小狗一起过一个集体的生日会，让宠主们为狗狗自行去制作一款蛋糕，会给大家把食材准备好，让大家自己去给狗狗制作，你可以做成你自己家狗狗的样子，很有意思。宠主报名的热情也很高，1个小时全部抢完。
2: 宠物趣味赛事、狗狗走秀、携宠云南游，除了生日会，孟宇团队在五一假期还策划了多场特色携宠活动。其中备受欢迎的携宠云南游，这一次精心规划了人宠同行的舒适路线，海埂大坝看海鸥，捞鱼河湿地追日落，抚仙湖草坪撒欢，全是宠物友好点位，全是宠物友好点位。最初，孟宇在一家国企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因为自家狗狗找不到玩伴，他在合肥发起了第一场携宠活动。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宠物活动策划师，专注于宠物社群活动和宠物旅行，圈粉1.3万名宠主。孟宇的工作室里养着奥利奥、黑豆、安安3只员工狗，宠主阮女士带着自家金毛软绵绵上门，专程咨询携宠云南游行程。
4: 黑豆，可以。
2: 阮绵绵刚一踏过门槛，就和黑豆四目相对，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5: 不许殴打客人，
6: 妈妈才说送你来上班，你这样子把人家欺负了，人家老员工不可能让你进来了。
2: 孟宇快速上前安抚黑豆，并示意阮女士拉紧阮绵绵的牵引绳。
5: 绵绵，好朋友，
6: 不生气，
2: 读懂狗并尝试与他们交流，是孟宇和团队开展所有工作的第一步。见气氛缓和，他顺手拿出零食让两只狗握手言和。阮女士是孟宇团队的老朋友，此前报名参加过不少本地以及近郊的携宠活动，可自家金毛体型大，还有分离焦虑，再加上高铁等对携带宠物的尺寸和体重有限制，这些年他始终没能带着狗狗踏上远。

0: 途。狗狗也很喜欢去探索新世界，我也希望就是能让它看得更多的一个地方。每次特别是看朋友们出去，哇，什么云南啊，要不然新疆啊这种的地方去，我也有心动。但是我如果自己出去的话，你看我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我自己吃饭的问题，但是我又不能把它丢在房间，因为它真的会分离焦虑啊，会一直叫。那我出去吃哪吃饭，能不能带狗，然后去哪住，住的地方能不能带狗，然后的话它会不会需要收清洁费跟等等方面的问题。
1: 这次听说梦雨团队推出五一云南携宠飞机团，狗狗可以直接跟着主人进客舱，阮女士立刻赶来咨询，盼着带毛孩子圆一场远方旅行的梦。
0: 我自己虽然养狗，但是我也能理解很多人不喜欢狗，或者说他的确是害怕狗。像梦雨他们给我们安排好，他给我们排好雷，告诉我们哪些是可以我们去的，适合我们去的范围，那这样我们会更省心。
2: 我们会按照每一个证需要的排期去定点提醒你们，是不是要去办检疫合格证了，去面审了。如果比如讲，
1: 梦雨介绍，携宠出行远比普通旅行繁琐得多，核对犬证、补打疫苗、办理检疫合格证明、进行脱敏训练，出发时间敲定，他们就会倒排解点，逐项提醒，并协助宠主完成所有准备。
2: 狗狗上飞机，我们本身就会提前1到2个星期会让大家去做一个航空箱的脱敏，就是一点点的让它去适应航空箱。而且其实我们飞行经验来看，小狗后来到目的地之后，反而都会把那个航空软包当成它当时临时的一个窝窝，在里面会有安全感。
1: 如今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开放携宠乘机服务，西部航空合肥基地商务代班黄涛介绍，目前公司的携宠出行服务已经覆盖全国38个出港城市以及上百条航线，携宠出行的旅客数量年增长率超过20%。
3: 在客舱的时候，宠物是全程都得待在宠物箱里面的，飞行中我们是不允许给宠物喂食喂水，我们也会提醒宠物的主人做好清洁，放置尿垫等清洁用品，准备好网兜呀，像嘴套这类的产品，防止宠物抓咬或者是吵闹。未来呢，我们还会技术结合旅客的反馈和意见建议，持续优化服务细节，让带宠物和不带宠物的出行的旅客都能舒舒服服的出行。
1: 旅行行程设计上，团队则会对人宠的食住行游等各个环节逐一核查，哪些景区宠物能进，行进路线是不是适合宠物，酒店是不是宠物友好，对于宠物体型有没有要求，宠主想不到办不到踩过坑的环节，他们都会一一确认落实。
2: 我们去选择酒店，尽量选择有大草坪的。在房间选择上，我们会尽量选择没有地毯的，因为地毯可能会留毛。我们会给酒店提一些要求，给我们每个房间里面去配备一次性四件套，问酒店可不可以提供宠物早餐，就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水煮鸡胸肉、水煮胡萝卜啊，煮一些就行了。对于景区啊、酒店来说，它满足你人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工作，它满足于小狗的话，服务于小狗的这种软服务，那就是它的加分项。
1: 孟宇坦言，刚入行时，他为了谈成海洋世界的携宠活动，前后沟通了无数次，景区还是担心狗狗不可控怎么办，卫生难保障怎么办。为了打消海洋世界的顾虑，他和团队拿出了一整套细化方案，把能考虑到的风险全部牵制。
2: 我们提出的是一个晚间包场，也就避开了散客。狗狗的筛选上就一直延续至今的发情期不可以，有皮肤病不可以，战斗力爆表不可以，信阳犬不可以，必须带牵引绳。其实也是对自己家狗狗这种负责。卫生问题的话，我们当时给出的方案是必须带捡屎袋，所有进场小狗必须穿纸尿裤。
1: 那时候他们几乎是一家一家上门求合作，跑景区谈酒店，磨破嘴皮才换来一次尝试的机会。而如今社会对于携宠出行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孟宇说，这是因为大家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养宠人群背后是稳定的消费力与高频出行需求，宠物友好不再是负担，反而成为吸引客流、提升口碑的特色服务。
2: 宠主都是把狗狗当作自己家人的，所以你给他花的钱，你带他出去旅游，这一切都好解释了。同时呢，我们不停地宣扬文明养宠，也让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商场，包括更多的品牌看到了人跟狗狗是可以和谐共生的，所以他们也会去愿意接受狗狗进入他们这个活动的一个进程里来。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商场找我们要提前好几个月来约才行，要不然是约不到我们的档期的。
1: 不过携宠出行也存在一定风险，合肥市农业农村局宠物经济处处长刘文宏提示，外出活动容易导致宠物应激、走失、受伤等，宠物伤人、粪便污染等也会产生法律风险。 携宠出行，宠主要遵守规则，全程牵绳监护，及时清理宠物粪便，主动避让他人。
4: 我觉得那个马尔济斯跟那个约克夏都是 OK 的，
2: 都好好看，你好难选啊！
4: 我给你看一下。
1: 假期里，孟雨还在与品牌方挑选狗狗走秀的模特，翻看模特小狗照片的间隙，群聊里云南旅行团的打卡照不断弹出。看着第一次见到海鸥的毛孩子，眼里全是新奇与欢喜。他说，这一刻他觉得自己所有的忙碌都找到了归宿。
2: 小狗本身是我非常喜欢，然后同时我又把这份爱好转成了事业。我希望在狗狗有限的这个时间内啊，能带它去看更多看不到的东西，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曼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该航母搭载了60多架战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伊朗当天向包括一艘韩国货船在内的船只开火，美军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除韩国货船外，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未见其他船只受损。特朗普三号宣布，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美军将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以及1.5万名军人支持这项行动。据卡塔尔半岛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五号，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在波斯湾袭击了民用船只，造成5名平民死亡。据报道，此前美方声称击中的船只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方面否认了这种说法，并强调这些船只是民用船只。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1摄氏度，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北风4到5级。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

0: 死人雪中送炭，每一份资源都该用在刀刃上。网友们的质疑本质上是担心帮扶资源没有落到实处，是对社会公平的一种本能维护。就像这次事件，哪怕社区的初衷是给老人过生日，可宣传时的表述失误还是让好事变了味儿。
1: 要避免这类误会，关键还得在透明和走心上下功夫。首先，活动标准得清晰，是慰问困难老人还是高龄老人，不能含糊其辞。其次，流程要公开，让公众知道帮扶对象是怎么选出来的，资源是怎么分配的。一旦出现质疑，相关部门更要第一时间站出来，把事情说清楚、讲明白，而不是等舆论发酵了才姗姗来迟。
0: 拿这次树洋的事来说，如果社区在宣传时就明确是高龄老人过生日，而不是带上家庭困难的标签，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误会。退一步讲，就算出现了质疑，要是能第一时间拿出详细的说明，也能打消大家的疑虑。
1: 其实社区工作人员的辛苦大家都看在眼里，慰问老人也是暖心的好事儿。可越是这样的好事儿，越要把细节做扎实。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让好事打折扣。只有真正把工作做细做实，让每一份关怀都精准到位，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认可。
0: 帮扶慰问不是走形式，而是要真正温暖到需要帮助的人。希望这次的争议能给相关部门提个醒，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多一些谨慎，少一些疏漏，让爱心传递得更顺利。

0: 上发帖，字里行间满是自卑。他说自己每天在火锅店忙碌，身上的火锅味儿怎么都散不掉，而店里的客人大多和自己年龄相仿，他们打扮精致，浑身散发着香水味儿。两者相比，让他自惭形秽。这条带着失落的帖子很快引来了数万名网友的回应，但出乎意料的是，没有嘲讽，只有满屏的善意与安慰。
1: 网友们纷纷晒出自己的日常照片，有人穿着沾满油渍的汽修工作服，刚刚结束一天的维修；有人顶着浓重的黑眼圈，眼神疲惫，那是熬夜加班之后的模样；还有人穿着朴素的家居服，头发随意挽起，正忙着收拾家务。这些照片没有滤镜，没有精致妆容，却真实的触手可及。
0: 碰巧休息，于是盛装出席了你的日常。你只是上班的时候遇到了休息的我们而已。一句句暖心的评论，像一束束光照进了女孩的心房。网友们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她，那些看似光鲜的瞬间，不过是生活的一个切面。每个人都有精致打扮、享受生活的时刻，也有被工作打磨、满身疲惫的瞬间。女孩所感受到的不对等，其实只是时间与场景的错位。她在劳动的现场，而顾客正处于生活的间隙。我们来听封面新闻的介绍。
2: 女孩发帖称，觉得自己在火锅店当服务员很自卑，因为大部分客人跟自己年龄相仿，但他们都打扮得很漂亮，浑身散发着香水味儿，而自己身上只有怎么也盖不住的火锅味儿。近八万名网友暖心回复，晒出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反差照片。宝宝，你只是上班的时候遇到了休息的我们，于是盛装出席了你的日常。所以女孩，你无需自卑，给每一个在平凡岗位努力工作的自己点个赞吧。
1: 这场温暖的互动在五一假期这个特殊节点引发了更广泛的思考。今年五一，五天法定假期叠加部分城市的春假政策，不少家庭能连休8到10天，各大景区、商圈人头攒动，到处是欢声笑语。但在这样热闹的背后，还有无数人像这位火锅店女孩一样，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餐厅里，服务员们端着餐盘来回穿梭，后厨的蒸汽模糊了他们的脸庞。景区里，工作人员一遍遍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嗓子早已沙哑。马路上，外卖骑手顶着烈日奔波，只为及时将餐品送到顾客的手中。医院里，医护人员坚守岗位，守护着患者的健康。
0: 他们或许没有时间盛装出席他人的日常，却用自己的劳动托举起了更多人的轻松与欢愉。正如网友们所说，热气腾腾的生活从来都不只是假期里的松弛与欢笑，它也来自后厨的蒸汽、街头的奔走、岗位上的坚守。它是劳作与休憩交织而成的温度，是不同的人、不同生活节奏之间的彼此成就。
1: 媒体评论指出，这也正是劳动节的意义所在。我们用休假出行的方式纪念劳动，恰恰是因为忙碌与松弛从来都不是对立的，而是生活中紧密相连的两个侧面。生活是多向度的，我们既可以穿上职业装在岗位上专注工作，也可以换上旅游鞋在假期里尽情享受。这些不同的状态都是生活的自然展开，无法也不必切割。
0: 在这场温暖的互动中，不仅那位火锅店女孩得到了治愈，无数留言的网友和围观者也同样感到了宽慰。当我们愿意卸下伪装，把生活的褶皱摊开给陌生人看时，其实也是在重新确认生活的本质。不必追求时时刻刻的完美，辛苦与体面共存，才是生活最踏实、最动人的质地。
1: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4: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3: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成语出自汉代韩英《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后世经常引用这两句，反映出百善孝为先的重孝观念。据记载，孔子出行，听到有人哭得十分悲伤，孔子说：“快赶车，快赶车，前面有闲人。”走近一看是高瑜，他身披粗布，抱着镰刀在道旁哭泣。孔子下车对高瑜说：“你家里莫非有丧事？为什么哭得如此悲伤？”高瑜回答说：“我有三个过失。年少时为了求学周游诸侯国，以致耽误了赡养双亲的时间，这是过失之一。我自视清高，不愿为君主效力，对君上对国家没有贡献，这是过失之二。和朋友交情深厚，却很早就断绝了来往，这是过失之三。树想静下来，可风却不停；子女想好好赡养父母，可父母却不在了。过去而不能追回的是岁月，逝去而再也见不到的是亲人。请允许我从此离别人世吧。”于是就此辞世。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要引以为戒，这件事儿足以使你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辞行回家赡养双亲的门徒就有13人。树欲静而风不止，后来也比喻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 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登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登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0: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1: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12: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14: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13: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5: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1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6: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8: 雾气松酒。
19: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8: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9: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0: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9: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21: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9: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22: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3: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24: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2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26: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2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2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25: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3: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4: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25: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2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6: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递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5: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7: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1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1小时的效率能达到了8000票。
5: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8: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5: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9: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施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 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微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本市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建工开新局，奋进展新篇。今天走进扎根燃气一线，

0: 为19万户居民服务的贴心站长刘蕊。
1: 五一假期，本市文旅消费热潮涌动，新场景、新业态点亮假期生活。全市接待游客人次、游客人均花费较同期实现双增长。
0: 本市假日市场活力迸发，471家商贸流通企业累计销售额达19.3亿元。
1: 天津新闻后的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0: 新闻有味道栏目关注。近日，央视曝光悬空寺景区乱象，游客凌晨5点排队买不到票，黄牛却能买到售罄票，100元的票翻倍加价。黑车司机非法揽客，在落石区打卡拍照。悬空寺乱象背后，不是技术支持不够，而是利益捆绑太深。泉州市教育局通报，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已对学校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学校并未实际劝退学生辞退教师，已复盘反思。该事件虽然没有真劝退学生，但细思极恐，背后多重问题值得深思。
1: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五一假期，本市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多部门联动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市应急局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群众出游意愿强烈，假日活动密集，人流车流增加，加之天气多变，汛期临近，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各类隐患点多面广。对此，本市各有关部门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安全防控措施，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假期安全防线。各有关部门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分析研判各类安全风险，采取四不两直，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查现场及明察暗访等方式，加密检查频次，加大督导力度。按照部署，执法人员强化设高闪点石油制品企业安全监管，深入排查城乡结合部、偏远街镇等，严查未经许可或超许可范围储存经营等非法违法行为，紧盯高危工艺、高风险化学品企业，加强安全防范。聚焦钢铁、铝加工、粉尘射爆、有限空间、涉安涉绿等重点行业领域，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规定，坚决杜绝违章作业。据了解，五一期间，本市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带队深入基层单位、重点企业，对消防、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燃气、文化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以及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商业综合体、医院、养老机构、科研院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等重要点位，持续开展暗访检查和指导服务，推动各区各部门压实安全责任，落细防控举措，全力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3: 建功开新局，奋进展新篇。
1: 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蕊，是天津市能源集团金然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城西营业所西南角服务站的站长。多年来，他把自己的电话留给居民，随时响应，真诚服务，成为辖区老人们眼中的好闺女。来听记者郑露的报道。
4: 小刘是吧？
5: 啊，
4: 我这正要做早点呢，这个煤气怎么也打不着。
5: 您别着急，我过去给您看一下。
6: 早上8点半，刘蕊刚走进西南角燃气服务站，就接到了居民的求助电话。他说，
5: 一般的情况下应该会去打我燃气热线电话，但是西南角站涉及的老年人居多，这么长时间也熟了，大家呢有问题就都过来，我第一时间就会跟随用户到家中解决，有的是欠费，有的是操作不当，这样处理起来效率更快。
6: 刘蕊管辖的区域有10个街道、88个社区，超过19万居民用户，老年人占比超过40%。面对辖区广、户数多、管理难的特点，刘蕊的工作理念很简单，也很特别。
5: 我的工作理念就是共情加服务。因为我家也有老人，我做了一张卡片，都是我自己的电话，还有站里的电话、站里的地址，向老年人只要有需要的，我都发放一张卡片，这样更快的知道还有什么诉求。

0: 求，我才能很快的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1: 小小的连心桥卡片成了很多老人的定心丸。今年70岁的孙阿姨说：“
2: 就我这燃气了嘛，到做饭时候吧，就没了，可把我急死了。整12点，我给人孩子打电话，人家赶过来，弄好了。等到再有这情况了嘛，又坏了，反过来调过去好几次，随叫随到啊，可有耐性了，太感动了，这不跟您自己孩子一样吗？”
1: 2022年，全市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整改攻坚战，刘蕊主动挑起了最重的担子，负责49个社区，整改量超过10万户，推进工作困难重重。刘蕊说：“
3: 当时时间紧，任务又重，有些居民呢不理解，也不配合。你比如说，有的用户怕把装修破坏了，还有的用户呢上了年纪了，物联网表也不太会使用，还有的不太理解这个隐患整改的这个意义。”
1: 那一年，刘蕊几乎放弃了所有休息日，一趟趟上门，一户户做思想工作。金然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城西营业所安全副所长马辉说：“
4: 天天早来晚走，没有6日，他得当时扭到了腰，医生建议是卧床静养，但是呢，他克服自身的伤病，一直坚持在护改的第一线做劝说工作，重复上门多次，他的负责的区域整改完成率是最好，达到在99%以上。”
1: 在工作中，刘蕊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服务到位，真诚到心。”在他看来，小小的服务站不只是提供燃气服务的地方，更是连接企业与百姓的一座桥。
3: 我们是一个窗口单位，必须要贴近老百姓，不能让老百姓跑第二趟，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换位思考，及时高效的以及精准的对我的管辖片的居民去做好服务。
5: 本台消息，今年五一假日期间，全市文旅市场呈现主题化、品质化、沉浸式特色，都市漫游、时尚潮游、向海乐游、郊野趣游多点开花，旅行加演艺活动体验成为引流新引擎。据中国联通大数据，本市共接待游客人次、游客总花费较2025年五一期间分别增长3.7%和7.1%，人均花费911.55元，较2025年五一期间增长3.2%。据携程数据，五一期间，天津位列国内展演赛事热门目的地第9位。
6: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金城文旅再度出圈，外地游客纷至沓来，从海河沿岸到百年洋楼，从老街古巷到郊野市集，新场景、新业态遍地开花。全市以500多项特色活动，让文旅融合的蓬勃情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7: 金城的历史风貌建筑一直是游客探寻城市记忆的核心打卡地，小洋楼的鳞次栉比、青砖穹顶、雕花廊檐尽显百年格调。这个假期，不少尘封已久的小洋楼揭开面纱，打造新场景，以新业态面向群众开放。始建于1912年的东方汇理银行旧址，通过百年回响展览、纸醉金迷沉浸式夜游项目焕发新生。游客身着复古服饰，在150分钟的实景演绎中，近距离感受演员表演，在百年金融建筑里亲历上世纪的浮华与博弈。在和平区花园路12号的李吉甫故居，游客们在回廊光影中漫步，在百年老宅里喝咖啡、看展览，体验古今交融的独特韵味。同样位于河北路的顾维钧旧居，也在五一假期以全新面貌迎接8方来客。馆长刘博文说：“
8: 我们推出外交官的系列的下午茶，这也是挖掘顾维钧当年喝过的一些咖啡、吃过的一些清餐。推出系列的讲解五大道的深度游的系列的故事，以顾维钧的朋友圈作为一个人物主线，然后把周边的五大道的系列洋楼的历史故事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串联。这样的话呢，能大幅增加游人的一个停留时间。我们围绕着名人故居这种名人小洋楼进行一个换装。现在呢，有很多的游人呢，特别喜欢在我们这里进行一个拍摄。”
7: 如果说百年洋楼承载着天津的历史记忆，那么天津之心和金湾云顶两个项目则解锁了城市的高空新体验。作为华北首个300米户外高空文旅商融合项目，金湾云顶69层透明玻璃步道和65层天空之镜两大项目在假期人气爆棚。37秒直达云端的高速电梯，让世纪钟、解放桥等城市地标一览无余。金湾置业运营总监刘畅说：“
9: 云顶漫步是在咱们300米的高空，可以走到户外，体验360度的天津风景。在

0: 玻璃栈道，白天的时候可以饱览天津城市风光，到夜晚的时候可以饱览海河两岸的璀璨灯火。假期我们人流量高峰达到了2600人每日，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同时也受到外籍游客的喜欢。
1: 海河向来是聚客锚地，特别是从黄昏时分的落日融金到夜幕降临后的灯火璀璨，海河游船穿梭其间，赤峰桥左岸空间、天津之眼摩天轮等新老地标交相辉映，串联起一幅昼赏河景、夜观灯海的文旅融合场景。来自福建的游客说。
2: 早就听说海河的日落很绝，然后今天就提前来到解放桥这边占位置。哦，那个日落真的，两岸灯火点亮的一瞬间，都震惊了，真的很好看。然后我们还去了摩天轮，然后抢了那个海河游船的票。晚上我们准备去赤峰桥的左岸空间小酌一下，感受一下这个美景。
1: 沉浸式演出热潮席卷全城，国家大剧院、天津音乐学院、天津交响乐团、天津歌舞剧院等多乐团打破剧场边界，让艺术融入城市肌理。桥边音乐会上，民乐、歌剧等多元曲风与河风交融，经典独幕歌剧《乡村骑士》以百年洋楼做布景，经典旋律流淌街巷，《仲夏夜之梦》以天为幕，以河为景，打造水陆空立体表演空间，让市民游客在城市实景中感受艺术魅力。北方演艺集团打造的沉浸式话剧《红旗谱》，则在拥有460多年历史的芦台大集与游客见面。导演付小博说。
3: 是我们户外版《红旗谱》第一次的演出，把《红旗谱》这部经典率先搬到我们芦台大集这个舞台上。宁河啊，是电视剧版《红旗谱》的取景地和拍摄地，而且宁河呢还有一座梁斌先生的纪念馆。我们也会在及时根据观众们的反馈、现场的效果，做一些修改、打磨，让这个作品啊更加的精致。
1: 这个假期，天津博物馆吸引参观游客近10万人次。除常设展览外，微微大校长纪念张伯苓诞辰150周年特展，契刻流光甲骨文沉浸式互动体验数字大展，荣耀之冠18世纪意大利萨沃伊王朝宫廷珍宝展，三大新展成为热门打卡点。其中，作为全国范围内首次举办的张伯苓人物特展，通过160多张历史照片和130多件珍贵展品，将他教育救国的传奇其人生娓娓道来。策展人郭辉说，
4: 其中呢最重要的两件展品呢，是1904年张伯苓先生给阎范孙先生关于筹建私立中学堂的一封信，也就是南开中学堂建设的筹建的专门的一封信。这封信呢也是我们馆第一次公开向外公布展出。第二件呢是刊载了张伯苓先生爱国三问的南开校友第一期。
1: 此外，米尔广场的星空咖啡市集、泡泡岛音乐节、极地海洋度假区夜场等特色活动也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实现了文旅消费的提质升级。天津文旅正以多元艺术形态融合、全程场景深度联动的创新模式，让文化活起来、消费活起来、游客留下来。市文化和旅游局二级巡视员朱一海说。
5: 特别是呢，我们刚刚被评为了2025年全国游客满意的十佳城市。我们也借着五一的这个时间呢，继续发挥好我们天津的这种文化旅游的这种优势。中西合璧，古今交融。今年设计了很多的像非遗啊等等这些传统文化的这类的项目。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小洋楼等等这些地方，我们又有很多的这种浪漫的一种气质和情怀，在天津这儿真正的能感觉到幸福。
6: 本台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商务系统紧扣“精彩假日，乐享五一”主题，统筹文商旅体娱多领域资源，全域推出800多场主题促消费活动，首发经济牵引、情绪消费升温、服务消费提质，假日消费市场呈现人气旺、体验深、品质高态势。全市商业综合体引进首店、首发、首秀超过100场，通过打造更多新场景，为商场引流。滨海新区、南开、静海等多个区发放了消费券，涵盖餐饮、住宿、交通等多个领域，全市推出超过200多场各类促消费活动。这个五一假期，市商务部门持续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在原有云闪付、支付宝、京东等5个抽奖入口基础上，新增了微信端。假期里，全市有超过4万家商业主体参与，开票超过1000万张，拉动消费比达到1:33。带动餐饮、零售、住宿等行业销售增长明显。 除了零售，国补以旧换新带动下的大件消费也成了假期消费的亮点。全市4700多家大型家电家居门店推出的套购立减、免费安装等促消费活动，让客流和销量同比增长了20%。五一假期，市商务局监测的471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5天累计实现销售额19.3亿元，同比增长1.7%，累计到店客流量达138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
7: 五一假期，滨海新区充分发挥海洋文旅资源优势，为游客打造全方位立体式的亲海度假休闲目的地，展现滨城独特魅力。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1: 这个五一假期，东江综保区内的海贝乐园、亲海景区、东江湾沙滩等点位在提升改造后正式对外开放。兼顾家庭出游、休闲漫步、观光打卡等多元需求，让游客在这里玩得尽兴。
8: 我觉得还不错，各种水上项目都有，小火车也挺有体验感。
1: 在东江海贝乐园，除了经典的戏水项目，近期园区新增小黄鸭矿车等特色体验，观海栈道设置巨型的章鱼装置，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海贝乐园新媒体负责人罗诗慧说，
8: 在五一期间呢，我们又新增了许多的游乐项目，比方说罗岩九地飞行影院，为了让游客能够体验感更好，然后在小火车排队区域，我们也新搭了一些帐篷，整个五一的游客量应该会达到6-7万人次。
1: 针对亲子家庭的出游需求，滨海新区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了特色主题活动。在天津野生动物园，小朋友们热情地与动物互动，园区专属的野兽区还可以自驾穿越。天津野生动物园副总经理吕盼昌说，
9: 一个是我们的萌宠奇乐会，打造一个动物的互动区，然后让游客去跟动物去互动体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把动漫的原型小羊肖恩、瓦莱黑鼻羊引入到我们的园区，搭配一些我们的趣味的问答活动，打造的是沉浸式的家庭游玩目的地。
1: 五一假期，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在国家海洋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是海博馆联合上海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研究院等20多家文博考古科研机构合作打造的，以探索沉船为叙事主线，精选了16艘国内外古沉船遗址中发现的300多件套文物珍品集中展出，让游客们更加了解海洋文明。
10: 既可以参观这些精美的展品，然后又可以了解丰富的历史，然后我们做的这些有趣的任务呢，也帮助我们加深了记忆，对于我们小朋友了解历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1: 展览中，马六甲海峡等东南亚地区出水的金器是首次与观众见面，南宋古船南海一号考古中发现的金项链也是首次在文博场馆进行展出。展览策展人王媛媛介绍说，
11: 我们这次展览向大家展示了这个南海一号沉船的很多的展品，其中有一件呢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金项链。我们1987年的时候还不能整体打捞南海一号的这条沉船，我们也是经历了这个漫长的时间，直到2000年我们才能将这件那个金项链整体打捞，经过了10年的文保处理，我们今天才能完整的在展厅当中看到这条金项链。
1: 五一假期，海博馆的日均客流达到25000人左右，场馆也延长夜间开放时间到晚上8点，方便游客错峰参观。
6: 本台消息，今年五一假期，面对客流高位运行，本市公安机关深耕文旅警务，织密安全防线，用坚守与温情守护假日平安，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了一个平安祥和的五一假期。全市110接报刑事警情、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38.5%、24.7%，未发生重大敏感案事件，大型活动安全有序，群众出行平安顺畅。
7: 记者肖迪报道，作为城市更新项目的配套民心工程，河北区南口西路在近日完成改造。据了解，南口西路位于外院附中学校周边，拓宽整修后的新道路不仅解决了原先道路坑洼、宽窄不一的交通难题，还新增设了人车分离的学径步道，保障在校师生的出行安全，破解学校周边出行拥堵难题。据了解，河北区地铁6号线外院附中站周边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已全面启动，片区项目将采用轨道加社区站城一体化开发模式，新建金浦南路等4条市政道路，并对华泰园等11个老旧小区进行升级改造。 目前相关道路工程已进场施工，老旧小区分批推进，新建片区小

0: 京东集团等单位共同成立了林业资产盘活科技创新服务联盟，通过构建科技、金融、产业的协同创新生态，探索林业资源资产盘活的新路径。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尹洪刚说。
1: 截止到今年一季度，全市累计完成林权交易2412笔，成交金额大概是100亿元左右。下一步就现有的除了种苗之外的林业资源，从政策上结合天津实际，出台能够促进资源盘活的一些个政策制度，高效的去把这个资源资产进行面向社会融资啊，发挥它的生态功能，能够更好的服务社会、服务群众，还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迎来立夏时节，本市小栈道从南到北陆续开启大面积插秧。今年津南区小栈镇、双桥河镇、北闸口镇等5个镇街，赶在春耕前完成了7000多亩水稻田高标准农田建设，田间土地更加平整。立夏时节，随着气温回暖，小栈道插秧进入黄金期。目前，津南、宁河、宝坻等全市小栈道主产区大面积插秧工作都已同步展开。
3: 为养护渤海渔业资源，维护伏季休渔秩序，日前，本市2026年海洋伏季休渔执法行动启动仪式在天津中心渔港举行。天津海域2026年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点至9月1号12点，除钓具作业外，所有作业类型渔船及配套捕捞辅助船全面进入休渔状态。
2: 昨天，本市迎来返程大客流，本市各主要铁路车站发送和到达旅客超过51万人次，天津站增加了去往上海、吉林、河北、山东等方向的列车，保障运力。从4号晚开始，途经本市各条高速提前迎来返程客流，从山东、江苏、浙江等地返京车辆比平日增长近40%。昨天高速公路通行量超过140万辆次。昨天天津滨海机场也迎来返程高峰，从天津到广州、深圳、大连、哈尔滨等方向的热门航线客座率超过90%。五一假期，天津滨海机场运送旅客26.9万人次。
3: 记者自交管部门了解到，今天是五一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4和9，早高峰交通流量将较假期期间有所增长，高峰时段也将有所延长。交管部门在采取多举措，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同时，同时发布相关出行提示。上班上学记得早出门，合理安排好出行时间，尽量避开施工和易缓行路段。另外，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本市将有一次分散性雷阵雨过程，需注意防范对流性天气。
2: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崔欣欣编辑，李征、李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4: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5: 气象服务站，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27，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蒋明元，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蒋明元，你好。
7: 你好，李飞，大家早上好。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今天白天我市的天空状况是以阴天为主，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提示大家呢外出注意携带雨具。预计今天的风力呢将会达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到了夜间，天空将会逐渐转晴，市区今天全天的气温是在26到16度之间，其他各区呢会偏低1到2度。预计明后天我市将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不过最大风力呢仍可以达到5级上下，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4到27度左右。预计到了周末呢，最高气温有望向30度发起冲刺，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李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6: 好的，蒋明元。
3: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听众网友反映的问题办得怎么样了？3月下旬，公铺走进直播间，特别策划“十五五开心局”对。

0: 划区长节目中，南开、和平、河西三区区长走进直播间，听民生，解民忧。如今难题是否破解，承诺是否兑现？早八点推出对话区长反馈主题节目，向群众汇报受理问题办理进展。
1: 九点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邀请滨海新区泰达街道华大社区、蓟州区下窝头镇老区庄村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文明社区、文明村镇创建的好经验、好做法，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文明故事。
0: 九点三十分，法治纵横带您了解，住家保姆上门当天病人死亡，家属起诉索赔130多万元，法院怎么判？
1: 近日有报道说，拍照不要比剪刀手了，原因是有可能泄露自己的指纹信息。13点，我们爱科学就来说说，拍个照真的有这种风险吗？
0: 近日，美国在南海组织了一场名为“肩并肩”的7国联合军演，然而最终草草收场。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聊聊这场军演如何变成一场海上作秀。
1: 19点，空中问诊。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刘斌为大家科普立夏养生的相关知识。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扫描天下，
0: 进入扫描天下。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昨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昨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出现拥堵缓行。
0: 根据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为人民群众欢度假期创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截至昨晚，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1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
1: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来听央视报道。
3: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4: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3: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 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四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152.8%， 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 431.58%。
5: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3: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0: 截至昨晚，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5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的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0: 湖南长沙昨天召开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长沙市委市政府通报相关情况。截至目前，浏阳烟花厂爆炸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事故发生之后，长沙市委市政府成立事故处置工作指挥部，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
1: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0: 继续扫描天下，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
1: 美军4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称美军疏导行动将变成僵局计划。来听央视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 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当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另外，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就有关总统佩泽西西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作出回应，明确予以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谈论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说，以军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如果以色列在该地区持续升级的局势中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贝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
6: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7: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五一假期一晃就过完了，今年假期出游您的体验感怎么样呢？这个假期啊，咱们天津好多机关单位大院变身成了暖心驿站，为游客提供免费卫生间和停车场，这样的区域可以说又务实又贴心。与之相反，有的地方对游客就不太友好了，比如山西大同浑源县的悬空寺，这是国家4A 级景区，为了保护文物，从今年4月1号起，悬空寺采取了限流措施，每天售卖的登临票由原来的3275张缩减成为2475张。根据央视报道披露，这里存在门票售罄以后还能加价代买、黑车揽客到危险的落石区拍照等乱象。
8: 据央视报道披露，五一期间很多游客反映，在线上线下正规渠道抢不到票，网上有偿代买却能买到售罄的票，原本100元的登临票，黄牛在网上翻倍售卖，收取200到230元的费用。黑车揽客到所谓的观景台打卡拍照，实际是公路边上的一处护墙，游客需要爬上去拍照，身旁不远处的隧道口时不时就有飞驰而出的车辆。护墙上张贴着落石区域、弯急坡陡、严禁攀爬等警示标语。
7: 央视曝光悬空寺乱象后，昨天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监测异常购票行为，还将通过有关部门和网络平台沟通，对违规购票的帖子进行屏蔽，并且安排人员进行网络巡查。针对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的情况，要在那个位置增加现场巡查力量，并且加装部分摄像头，通过语音提示等方式及时制止违规停车、攀爬护墙、打卡拍照的行为，确保人员安全。 悬空寺被央视曝光，表面看起来问题的根源是黄牛和黑车，似乎抓几个票贩子查几辆黑车就能解决问题。但是我想追问，这些乱象只是偶然的市场调控失灵吗？这背后是不是存在景区管理与黑灰产业链之间微妙的默契共生呢？游客凌晨五点排队买不着票，黄牛手里边却票源充足，这一幕在全国热门景区反复上演早已不是新闻。这暴露出一个关键问题，票到底去哪儿了呢？如果只是黄牛用抢票神器通过技术手段刷票，那解决起来并不难，各大景区在技术防御上也不是没有能力。故宫通过技防加人防，实现以毫秒级速度对预约门票的用户进行风险识别。九寨沟推出门票管理候补机制，遏制黄牛倒票。敦煌莫高窟采取实名制，技术手段和制度约束显著压缩了黄牛的生存空间。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技术能够拦截黄牛，为啥悬空寺的游客还是被黄牛围猎呢？答案只有一个，要么是系统根本没装这些防火墙，要么是装上了，但是有人刻意给绕开了。如果景区票务系统长期对黄牛的批量抢票敞开大门，甚至出现系统内员工与黄牛里应外合的默契，那就不再是技术漏洞，而是利益合谋。去年七月，北京警方就曾经打掉一个利用抢票软件进入票务系统的黄牛团伙，黄牛早就形成了庞大缜密的黑灰产业链，有专业团队研发抢票程序，有专人收集游客信息，有线上线下倒票网络，如此完备的产业链，没有内鬼配合怎么可能运转自如呢？咱们再说说悬空寺黑车司机在落石区域揽客，游客在危险地带打卡拍照，这已经不是服务体验的问题，而是赤裸裸的安全红线被公然践踏。黑车问题同样是全国性顽疾，黑车的存在不仅扰乱市场秩序，更威胁游客生命安全。但是悬空寺的情况更恶劣，黑车不是在停车场拉客，而是拉游客去落石区。景区的管理者难道不知道落石区存在安全隐患吗？不知道那儿不该有车辆和游客聚集吗？这方面的选择性失明不是监管不力，而是监管的刻意缺位。在悬空寺景区暴露混乱的同时，另一些景区正在用实际行动证明乱象是可以被治理的。庐山打造多部门协同治理模式，推行先行赔付制度，游客投诉实现一小时响应，24小时办结。今年一季度核心景区购票人数同比上升 30%。珠海市建立文旅吹哨部门响应执法机制，旅游消费投诉量同比下降 23%。敦煌研究院则构建了前端数字展示、后端洞窟参观的智慧管控体系，单日游客承载量精准控制在6000人的常规限额。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事实，旅游乱象的整治不存在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更不存在无法突破的制度瓶颈。真正的梗阻只有一个，那就是部分景区压根儿没有整治的动力。对于他们来说，黄牛炒高了票价，黑车带来了客源，内鬼吃到了回扣，整个利益链条上每一环都活得很滋润，唯独游客被当成了冤大头。悬空寺事件的本质不是旅游旺季人流井喷的偶然性事件，而是一场典型的管理失灵。景区在票务和交通两个端口同时失守，而且这种失守在黄牛和黑车产业链的高度组织化面前显得格外不设防。整治的路径技术上没有任何死角，真正难的是景区要不要割掉那只与黄牛默契配合的手，要不要睁开那双对黑车闭着的眼睛。治理旅游景区的乱象，缺的不是技术支持，而是彻底整治的决心，是雷霆手段。但是对于校园里学生的管理可不能任性，需要的是适宜的尺度，是有理有据的惩处。
8: 近日网传泉州职业技术大学通报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相关信息，引发社会公众关注。泉州市教育局迅速成立工作专班，启动调查处置。昨天，泉州市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接报后，市教育局第一时间责令学校停止执行不当处置意见， 学校对涉事学生和相关教师进行谈心谈话，并未实际劝退学生辞退教师。目前市教育局已对学校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督促指导学校举一反三，全面整改。学校对此事件进行复盘反思，认识到处置存在不当，并启动对规章制度的全面梳理和修订完善，严格规范议事决策程序，确保依法治校，规范办学。
7: 泉州市教育局一纸通报给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的闹剧画上了句号。学校没有真劝退，也没有真的辞退教师，只是约谈了主要负责人复盘反思。看似是虚惊一场，但仔细想想却该倒吸一口凉气儿。一个并未实际执行的荒唐决定，凭什么能堂而皇之地进入学校的处理流程呢？走路看手机确实不安全不文明，但任何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和劝退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呢。劝退是什么？是纪律处分中最严厉的一档，直接剥夺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利。把走路玩手机这种行为和劝退挂钩，那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用大炮轰蚊子，本质上是在宣告学校可以因为任何他看不惯的细节随时举起开除的大棒。这种权力的滥用不是为实际执行就能洗白的。用最重的惩罚解决最细枝末节的问题，用恐吓代替教育，用开除代替沟通，这不是管理，这是霸凌。教育局的通报里最扎眼的一句话是，学校已经复盘反思。复盘什么呢？反思什么呢？是反思不该用劝退的尺度问题呀，还是反思为什么被媒体曝光的公关问题呢？这件事儿还有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学校敢放出劝退的口风，说明在他的认知里边，这压根儿不是一个离谱的决定。换句话说，在他日常的管理文化中，类似的极端手段可能早就屡见不鲜，只是这回恰好被曝光罢了。教育局的通报轻描淡写，仿佛只要没有实际劝退就不算什么大事儿。但真正的伤害从来不需要一纸开除通知。当学生听到再玩手机就退学时，那种恐惧和不公感早已经刻进了记忆。教育可以严格但不能残忍，可以惩戒但不能任性。走路玩手机当然该管，管的方式可以是提醒、批评、扣操行分，甚至请家长一起教育，唯独不该是劝退。如果连这点边界都守不住，那复盘反思四个字儿，不过是下一次乱象的倒计时。新闻有味道，给您早间加点料。接下来要说的这条新闻啊，是一个从西北小城走出的追梦少年，最终站上世界之巅，成为年轻冠军的故事。
8: 当地时间四日，在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后，中国选手吴一泽在英国谢菲尔德夺得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成为史上首位获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为斯诺克运动写下浓墨重彩的新篇章。这是继2025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球员连续两年拿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同时也是亚洲第二位登顶世锦赛的球员。
7: 本届赛事吴一泽的晋级之路，业内人士用惊艳两个字形容。首轮半决赛中，吴一泽以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成为首位晋级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决赛对手有英格兰魔术师之称的墨菲，在2005年世锦赛夺冠的时候，吴一泽还不满两岁。中国台球名将丁俊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从赵欣彤到吴一泽，连续两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这不只是一次突破，更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那吴一泽是怎么一路走来最终登顶夺冠的呢？世锦赛夺冠以后，吴一泽说了一句话，一直支持自己的父母才是真正的冠军。吴一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省兰州市，七岁那年第一次和台球结缘，并且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赋。他的父亲吴杰品只看儿子玩了几分钟就下定决心全力培养他。后来父亲关停了经营多年的古董店，全职陪伴儿子走上职业斯诺克道路。 此后数年，吴杰品带着吴一泽辗转全国多地求学训练，甚至卖掉了位于兰州的自住房，全身心支持儿子训练学习。随后的故事更加苦涩，父子俩远赴英国谢菲尔德，为了节省每一分开销，父亲租住在没有窗户的公寓，甚至条件简陋的半地下室，一人打多份零工维持开销。他白天是搬运工，晚上是货车司机，24个小时被掰碎了用，睡觉成了最奢侈的事儿。一年十几万到20万的训练和生活开销，是靠着父亲把自尊摊开又捡起去借钱，靠把半辈子的血汗砸进球台，靠无数次在深夜背负如山重压才撑起来的。回望丁俊晖时代，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台球神童的天赋，而吴一泽的故事则赋予了这项在中国扎根的运动更坚韧的底色。他向所有天赋不足但眼中有光的普通人证明，顶级体育从来不仅仅是天赋的炫技场，更需要信念、陪伴与背水一战的坚定。吴一泽的胜利之所以让人动容，恰恰是因为他有着某种超越冠军的朴素力量。他不是一份浪漫主义的童话，而是现实主义热血的最好诠释。一位从兰州起步的无名少年，一个被迫卖掉唯一住房却从不言弃的父亲，用近乎悲壮的执着，在斯诺克的最高殿堂上书写了一出小城追梦的逆袭故事。当你足够渴望，当你拥有一个愿意为你赌上一生的人，你便能从一切的裂痕中看到喷薄而出的光。关注完了斯诺克，接下来咱们再说说拉丁舞。不知道最近您有没有刷到过一段拉丁舞的视频，60多位身着笔挺西装的国家级裁判，没有绚丽的舞服，没有编排的脚本，只有在比赛间隙即兴跳了一曲就霸屏全网。
8: 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间隙，因为赛程密集，午饭过后裁判都有点犯困，正好有5至10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国际级裁判胡耀招呼裁判们都下来活动活动，随即选了一首网上最火的歌《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配上恰恰舞步，练了2-3遍就开路。60多位身着西装的裁判瞬间切换拉丁舞舞台模式，动作舒展，卡点精准，专业度拉满，视频发到网上一下就火了。
7: 很多人把这场爆火归结为反差感，西装革履的严肃形象配上热情奔放的拉丁舞步，视觉冲击天然具备传播基因。但真正的内行看门道，如果只是反差，那穿西装的素人扭两下也能火3秒，能火出圈而且经得起反复刷的，一定是背后那些看不见的硬功夫。60多个人没有提前合练，没有领舞喊拍，却能跳出近乎复制粘贴的节奏和幅度，这是国家级裁判的专业底色。网上那些强迫症看了极度舒适的弹幕，背后其实是普通人对极致专业最朴素的本能喝彩。这段视频最吸引人的不是动作有多炸裂，而是每个人脸上那种玩的状态，嘴角带笑，身体松弛，丝毫不像在完成一项竞技任务，更像是一场老友间的音乐派对。这种松弛感恰恰是当下最稀缺的东西。打开短视频平台，满屏都是用力过猛的网红舞，是那些拼命包装人设、花钱买流量的网红制造，给人的总是一种塑料感。他们缺的不是曝光，而是曝光的底牌，没有深厚的功底做支撑，松弛就变成了松散，随性就变成了随意。而这些国家级裁判穿着日常的西装，用最松弛的姿态展示了最专业的技术，这种降维打击式的出圈给所有专业领域提了个醒，专业不需要刻意下凡，当你真正自信的时候，哪怕穿着正装在休息间隙随便玩玩，也能光芒万丈。一场休息间隙的即兴舞蹈能引发全网共振，说明大众的审美从来没有降级，他们只是厌倦了那些虚假和做作，渴望看到真实而高级的东西。西装裁判团的火不是偶然的幸运砸中，而是用几十年如一日的训练垒出来的必然概率。它告诉我们一个朴素且永恒的真理， 任何领域的爆火出圈，最终拼的都是压箱底儿的东西。当你的专业厚到一定程度，哪怕只是随意挥挥手，都自带光环。所以说，别再问凭什么他们能火了，该问的是，你愿意为自己的松弛感先坐上多少年的冷板凳呢？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您将听到的是公虎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9: 哎呀，赶紧走。
10: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9: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0: 对，
9: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0: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9: 上怎么联系
10: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
11: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2: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津南区第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津南区召开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津南青年五四奖章、津南区两红两优表彰大会，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双桥河镇孙庄子村环绿屏穿行路即将通车，老旧电梯换新檐，居民喜乘安心梯。新闻快讯：红警防杯京津冀少儿乒乓球大赛开幕赛打响，小站镇举办奋进155青春挺英担当青年理论学习宣讲会，慈水源第一社区举办首届邻里节活动。跟着总书记探寻中华文明4800年前的神秘符号，新风尚新生活专家为您解读爱牙护齿知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要闻播报，
13: 记者沈欣报道。4月29号，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出席
14: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扛牢政治责任，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聚焦重点抓整改，系统推进全国、市级和区级层面整治项目，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刀刃向内，一体推进案件查办、专项整治和问题整改，补齐短板弱项，巩固整治成效。要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完善统筹领导闭环落实监督监管长效机制，确保集中整治抓实抓细抓到位。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第4次会议和全国全市编办主任会议以及中央天津市事业单位改革相关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中央和市委部署要求，坚持党管机构编制原则，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紧密结合津南发展实践， 持续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做好事业单位改革前期准备。要坚持瘦身与健身相结合，统筹盘活全区机构编制资源，着力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等重点任务，逐步满足民生领域机构编制需求。要牢固树立大抓